0: 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10月5号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江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在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的日子里，你们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用忠诚担当和辛勤付出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大家辛苦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深入细致做好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各族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气象、地质等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阿热吴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大家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和稳定发展一线，用心用情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为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2: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一批重点

0: 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攻坚，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集中推进大坝填筑、溢洪道浇筑等工序。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
2: 三建单位全员在岗不停工，实行人停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1: 拜城县卡木斯浪河铁热客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是托里县优化水资源配置、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性工程，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
3: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溘，保障拜亭旗村1700余名群众和牲畜安全饮水。
1: 各地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推动水利惠民工程早落地早见效。马纳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本月底将竣工投用，能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
4: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1: 电池是 PVC 树脂的源头原料，生产环境高温高危。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写。走进电池车间，智能出炉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完成出炉堵眼作业，全自动智能航车精准调运高温电池物料，整套装备自主完成炉前全部工序。
5: 实现了人机分离，从以前的10人操作进展至现在的1人操作，生产运行更加平稳可靠。
1: 企业的智慧园区是自治区首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之一，气力输灰、净化灰焚烧等行业首创技术一一落地。目前企业拥有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系统闭环自动控制，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同时，为下游 PVC 高分子产业链稳定输出优质原料。如果说中泰矿业扎实硬件实力展示的是硬核肌肉，那么富康能源创新低碳软实力展示的就是绿色大脑。依托成熟的绿碱 PVC 产业基底，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布局水合井、高端药用包材、绿色新型建材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材料赛道，推动产业从基础化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深度迈进。2023年到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7.76亿元，进行技术革新，年新增经济效益超2650万元。
6: 聚焦节能减排，按照清污分流、积极利用原则，推进废水再利用，开展碳捕集技术研究，向着园区废水零排放目标推进，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7: 今年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
8: 眼下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庆假日期间呢，依旧以着每日3列的频次发运着天山号中欧班列，满足中亚及欧洲的市场需求。
9: 这段时间，外贸的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7: 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高效衔接。
10: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11: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助力塔城农业提质增效。
1: 走进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
12: 2023年以来，辽宁援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1: 辽宁援疆聚焦特

0: 特色种养、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原浆，以科技赋能增收。2019年3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原浆省市中建立的首个省级农科院原浆分院。这些年，辽宁原浆统筹17家院所、100余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多渠道投入原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余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筛选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推广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余人次。
1: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也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2: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六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3: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游客用镜头定格秋日美景，在山水画卷中欢度国庆假期。
4: 为了赶这个晨雾，我们坐的那个8点的第一班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
5: 风景非常不错，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自留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0: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人们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拍照的时候，背景的天空特别美，云朵也特别好看，然后就是沙海跟蓝天合在一起，就是感觉像高山和大海一样，非常的宜人。
0: 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水上卡丁船、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全新编排了舞台剧《穆萨莱斯之恋》。国庆假期前3天，接待游客量在20000人次左右。
7: 一来就被成片的卓阳林还有一个刀郎穆卡姆，麦西舍夫表演的震撼到了，感受这个独特的刀郎文化。
8: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然后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0: 在克州，白沙湖景区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雪山、碧波荡漾的湖水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非常好。牧民我觉得拍照技术还是蛮好的，他们有自己的道具，我觉得拍出来效果比我们自己拍的还好。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推出观影、沉浸式演绎、互动剧本游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多姿多彩的精神享受中欢度佳节。国庆档多部题材多元的影片集中上映，动画、刑侦、喜剧等类型全覆盖，合家欢观影成为不少家庭的休闲选择。
10: 第一时间来看《野兽之心》，我们一家人哭了，特别感动。
11: 国庆假期带孩子来看电影是很好的过节选择，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享受亲子时光。
0: 文旅演艺市场同样热度不减，喀什推出沉浸式演出《遇见喀什》，以12穆卡姆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融合土陶、爱德莱斯绸等多项非遗元素，行进式观演模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演出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票根互享福利，凭演出票即可享受景区游玩优惠，不少游客因此延长行程，观演之后逛古城、品美食、选购特色伴手礼。
12: 特意买了票过来看看，赶巧呢有一个是9.9的香氛园的游的活动，所以那一起就买了，觉得很划算，决定明天再住一晚。
0: 在伊宁市，儿童沉浸式剧本游《苏韵伊勤解忧公主》时长20至25分钟，由3名小演员分别饰演解忧公主、侍女冯辽与乌孙平民蒙多，以少年视角演绎厚重历史。现场观众化身乌孙伙伴、中原随从，全程参与剧情互动，
13: 读懂了他扎根西域、坚守奉献的不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能让更多同龄人了解这段交融共生的历史。
0: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暖心惠民举措，精细化保障，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温度。应对游客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

0: 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匹配不同片区停车需求。
1: 其中七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六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点位全部都设在游客最集中的一个景区商圈周边。
0: 为了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吐鲁番市打造景区一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
2: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3: 自驾到新疆来旅游的，我们来了有3个月了，这一路下来都有充电桩。
0: 各地还将暖心服务前移，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景区也贴心设立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
4: 可以喝那个暖心的茶。小姐姐非常好，还帮我们拍照了，新疆特别好。
5: 国庆佳节，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口岸边关、大漠油田、城乡供电一线，用朴素的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6: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伊宁航空口岸和喀什航空口岸3个空港口岸呢正常通关。这里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这个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旅客5000多人次，而去年的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4000多人次。
0: 乌鲁木齐喀什空港口岸新增加密多条国际航线，跨境旅游、商务探亲客流明显上涨。
7: 乌鲁木齐集合，然后呢，从转机去阿塞拜疆，开始高加索3国游，行程呢14天吧。
8: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56%。
0: 除了服务19个对外开放口岸外，在绵延的边境线上，新疆边检总站移民管理民辅警采取车巡、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的方式，踏查山口要道，排查安全隐患。
9: 脚下是祖国领土，身后是万家团圆，能为祖国站岗，我们倍感光荣。
0: 城乡之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复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
10: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0: 大漠深处，塔里木油田的钻井平台机器轰鸣。今年34岁的汤鹏是塔里木油田的一名钻井监督，他所在的富深二井正在进行目地层的关键作业。参数变化快，风险控制要求高，他离不开。
11: 我的岗位在这里，我的责任也在这里，我要守好这片井场，守好每一台设备，早日获得发现。
0: 汤鹏守的是一口井，几十公里外的徐亚南守的是一个区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10多口重点探井，正向地球深部挺进。其中，成探一井已经钻至5472米，
12: 立了个军令状，力争在年会之前把这口井打出来。
13: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适宜，新疆多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0: 沙车县71万多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种植任务。各乡镇积极引导农户选择高产优质品种，并采用干播湿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4: 国家是什么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0: 在喀什市、麦盖提、库车等县市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镇压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15: 计划播种冬小麦20000多亩，我们全程在地里跟踪服务，播完以后我们还要跟进冬前管理，确保麦苗安全运动。
0: 呼图壁县冬小麦播种加紧推进，策勒县则抓紧开展土地整理、农资调运储备、农机检修调试等播前各项准备。各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
16: 种的是金石农一号优质小麦，这个穗也大，也抗倒伏，管理也方便。农科院他们 过来给我们指导，看能不能突破600公里。

0: 眼下，新疆迎来繁忙的棉花采收季，各地全面推进机械化采收作业，确保新棉应收尽收，妥序归仓。
1: 在沙湾市，164.57万亩棉花进入采收期，打包式采棉机在棉田来回作业。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小流量滴灌技术，助力棉田提质增产。
2: 轮灌的速度提升了，原来的话，500亩地大概这个灌溉时长需要3到4天，但是通过这个改造以后，整个灌溉周期压缩到1天半。
1: 科平县14.89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力护航棉农采收。昌吉市、玛纳斯县、金河县等地也同步开启采收工作。
3: 我们镇共种植棉花面积20万亩，已经协调了68台采棉机，200余辆这个运输车辆，全力加快采收进度。
4: 全程机械化，采收率高，这片地2天就能采收完成，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1: 各地棉花加工企业同步开秤收购，企业通过更新设备、升级技术，进一步提升加工水平。
5: 机械化收购纸棉在28000吨左右，投入将近2000万，做了一个大的技改，上了那个最先进的3C影像机，皮棉里面的像地膜啊、滴灌带的小块子东西，我们从源头上把它杜绝。
6: 塔里木河流域今年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眼下主汛期进入尾声，流域三源一干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
1: 在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在科平县哈拉昆胡杨林区，依托全流域一盘棋的科学调度，叶尔羌河跨流域向这里引洪补水。经过持续生态补水，林区地下水位较修复初期总体抬升1.32米。
7: 2022年以来，通过叶尔羌河跨流域调水6.15亿立方米，累计淹灌及影响面积预计可达100万亩以上。通过引洪灌溉，植被的覆盖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1: 在塔河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8: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1: 过去塔河洪水多被视作洪灾，以防御下泄为主，汛期集中在6到9月。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利用实现从控制洪水向防用结合、资源转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峰，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全流域把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干旱区洪水资源化利用的系统方案正在这里探索成型，11月将完成试点总结报告。
9: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0: 在乌苏甘加湖林场的广袤戈壁，有一群护林人，他们行走巡护路，守护荒漠林海与过境候鸟。
1: 距离乌苏市区140公里的野可夏管护站藏在沙海深处，是乌苏市地理位置最为偏远的管护站之一。副站长阿和勒别克马海已经连续2个月没有回家，摩托车是他最亲密的巡护伙伴。漫无边际的梭梭胡杨林里，他和同事日复一日穿行颠簸的林间小道，一趟巡护就要耗费3个小时。
10: 负责巡护面积是7285.5亩，一天巡护两次，防止回林开垦和乱采乱伐。
1: 当秋风掠过湿地，候鸟南迁的时节又到了。月亮湾湿地由多处河床洼地交织而成，水草丰茂，成为候鸟长途跋涉途中一处珍贵的加油站。林场在防火巡护之外，专门加派力量守在湿地，静静守护飞鸟停歇觅食，为迁徙旅途保驾护航。391万多亩的甘加湖林场是一座鲜活的生物宝库，529种野生植物扎根沙壤，黑冠欧亚猞猁等200多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

自驾出游，不少人会选择房车。秦东健扎根新疆十余载，亲历房车行业迭代发展，用心为游客打造路上的温暖港湾。

0: 走进大众生活，我们企业也从当初跟着市场起步发展到今天，拥有400台房车的运营规模。很多客户虽然想体验房车旅行，但是不会玩，不懂路线，所以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做房车租赁，还主动为每一位客户免费规划新疆自驾行程，手把手帮客户做好出行攻略。我希望把房车这一件事做专做精做明白，希望每一辆从我们这出发的房车都能成为你在旅途上温暖的家。
1: 下面请看简讯。
2: 10月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新疆赛区，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新疆赛区两项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在呼图壁县开赛，全将有45支代表队23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6号。
3: 日前，2026年乌苏市第5届丰收杯全疆象棋邀请赛举行，全疆13支代表队100多名选手以棋会友，比赛采用成人、少儿混编和个人积分赛制，为棋手搭建交流互鉴平台。
2: 重庆市15/5对口支援哈密重点文化项目科幻科普短剧《蓝星球探秘》日前在巴里坤县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该剧以青年地质勘探者的奇幻冒险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能源拯救与青春成长之旅。
4: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10月8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哈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8号夜间到10号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
5: 国庆假期，人们在光影里感受节日的热烈氛围。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庆佳节，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商圈景区人流如织，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层出不穷，照映出新疆经济的蓬勃活力。消费旺的背后是产业兴，产业兴的背后是环境优。近期，自治区持续深化改革，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简化审批流程到强化要素保障，从培育新型产业到助力传统企业转型，一系列务实举措正在释放出强劲的市场活力。那么，政府如何当好服务员？企业怎样跑出加速度？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好，停。刚刚冰锥的那个画面，他忘了，重新生一个，剪进去了。
2: 这句重生成一个，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AI 短句项目部，每天要出现几十次。工作人员逐帧调海外短句画面，脚本、人设、分镜、合成。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团队，每天都很忙。
1: 我们主要做的风格呢是2D、3D 和仿真人，它的题材不限于仙侠、复仇、穿越等等。每部剧的平均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不等。我们团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有将近50个人，我们每个月的产出将近在80部左右。
3: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新疆扎根创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新疆拥有丰厚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同时可以享受东数西算、一带一路带来的双重政策优势。
2: 短句加 AI 两个赛道，踩在文化出海和数字思路的交汇点上，当地政府也看重行业发展的潜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3: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落地昌吉的过程当中，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代办服务，从我们的水电暖网到场地的选址，到最后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给我们一全程开通绿色通道，极大压缩我们的办事时限。同时呢，政府上门服务，每周梳理我们所遇到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及时的提出解决方案，帮我们解决相关问题。
2: 中亚多语言市场配短句出海，绿电配 AI 算力，新疆的区位成了企业落户的底气。但光有区位不够，短句烧钱， AI 抢人，这两件事恰是新疆过去的短板，怎么解决呢？
3: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独创了国资赋能专业运营的这种模式。我们和国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源、在产业扶持、在政策赋能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2: 缺啥给啥，房租、手续、场地、用工，政府一路扶持，让企业效率、信心倍增。企业快速孵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不断扩大的业务面和市场，反过来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4: 目前我们这员工总数已经超过了500人，我们跟这个昌吉学院、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等20余所高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累计实习了1000多个人，加上就业有300多个人，实习学生和老师在校内产业学院也进行了生产性的实训，通过引产入校和职业培训，不仅帮学生积累了真实的实战的经验，也真正实现了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5: 在大学期间，这家公司与我们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了层层的业务培训，业绩较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000到8000块钱左右。
6: 2D 模式跟 3D 模式它的修改方式就不一样的，这里它是没办法点 Ctrl+F 的，你再怎么点它都是没有用的。
3: 最近昌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数字经济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到我们的应用场景里边，包含我们的实习生每天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关的

0: 就业间隙补贴。
1: 政府为什么挑这条赛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算盘。文化出海需要短距，算力往西走，昌吉的绿店是底盘。这株新苗栽对了地方，梯子也给对了。
0: 当我们的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申领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人才的补贴。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企业落户昌吉来讲，是既是鼓励也是帮助，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深耕数据标注领域。
2: 这家数据公司来新疆一个月，做了80部短剧，这个体量放到杭州、青岛、深圳不算大，但它是新疆新增市场主体里既吃东数西算政策，又吃营商政策红利，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那一类新兴企业。这说明在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之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可以快速打通落地，但是对于本地更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的成长发展又该怎么支持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好，电梯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平时容易发生故障，
4: 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会做一个急救措施。
3: 今天呢，我们到这家公司来呢，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帮扶，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同时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性的检查，在价格监管、特种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挑剔可以这样说。
1: 李敏和同事的这次上门不只是查，这家酒店的业主去年刚完成个转企，从个体旅馆升级为有限公司，是鲤鱼山市场监督管理所靠前服务名单里的重点跟进对象。
5: 你看，我只需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疆政务服务网里面，点击我要办事里面去提交我想去办的业务，它这样的话是3天之内就可以就是去完成，不用去线下去办理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我觉得很方便。
3: 对。
1: 酒店负责人阿尔帕提的亲身体会，以前办这事至少跑2-3次政务大厅，现在不见面审批，省下的时间全砸在经营上，转成企业后发展更好更快。从事酒店行业多年的他，如今转了企业，信心更足。
5: 自从转了就是企业之后，就是对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更大一些，贷款啊或者是在融资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加盟到一个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对消费者也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体验，也是对我们这些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帮扶，也可以去签一些更大的单。
1: 个转企只是高新区新市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一至六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2,545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针对性很强的帮扶政策，这也让更多小店有机会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破解企业办事创业堵点难点，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量。
1: 19.45万户，这是新疆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经营主体成绩单，平均每天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一数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一面折射区域经济活力的镜子。经营主体愿意用脚投票，根源在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7: 如何让新增的市场主体不仅生得下，更能长得壮，将是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新疆营商环境在逐步的变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服务上，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来讲，比方说在这种他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要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的关注，来激活他的活力。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期的这种服务，就是这个企业他这个项目来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这落地以后，后来他能不能活得下去，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2: 从一家 AI 短剧企业的快速落地到个体的成功升级，这些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变革。自治区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高效的服务、更精准的政策，为企业铺就成长的沃土。当市场主体升得下、更长得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就会越筑越牢。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者。
9: 山上是岭，
10: 烈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潘丽丹。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健康是最大的牵挂。
1: 是的，
0: 在儿童常见的出生缺陷当中呢，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而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和误判的一种疾病。
1: 没错，在生活里很多宝宝啊，他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但偶尔会出现吃奶费劲儿，然后经常喘气呀，然后反复的去感冒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是孩子的体质弱，或者是发育慢，根本想不到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助信号。
0: 就是因为认知不足，很多患儿的病情被长期的忽视，有些孩子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先天性心脏病，帮助家长扫清盲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小心脏。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阿里托夫提，有请阿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里托夫提医生。
0: 阿主任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2: 谢谢。
0: 阿主任，您看我们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有些同事呢被查出来有心脏病，而孩子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往往查出来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很大，因为这个成人的心脏病和儿童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呢

0: 发病原因到症状、发病因素都有区别。嗯，先心病呢，指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简称，我们现在先心病，就是胎儿期，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1: 先天就带来了。
0: 先天就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胎儿期，心脏结构和大血管发育异常引起的心脏解剖结构的异常。成人的心脏病呢，因为他出生以后，发育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上不注意或者别的因素，肥胖、高血压、别的疾病引起的心脏冠脉或者心律上的各个方面的心功能等等方面的对影响心脏功能的或者引起并发症的疾病，这区别很大。嗯，我把拿个道具模具来解释一下。嗯，这个是心脏的模型。我们心脏像个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客厅的一套房，然后每一个卧室有个门叫瓣膜，两个客厅和之间有个墙叫室间隔，两个卧室有一个墙叫房间隔。就是这个先心病怎么引起呢，就是这个墙里面有个洞。因为所有心室的血通道有心室叫室间隔缺损。所有心房的血通道有心房叫房间隔缺损。然后这个各大血管的瓣膜啊，比如说所有心室和所有心房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右心室到右心房的瓣膜这个门叫三尖瓣。然后这个主动脉有主动脉瓣，肺动脉有肺动脉瓣，瓣膜就是门。这个二尖瓣是两扇门，其他瓣膜就是三扇门。所以这些瓣膜的有些出生的时候这个门的一个碟子少，或者瓣膜的形状有变化。形状有就是发育不良，还有这个两个大血管的位置互相交换，反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解剖结构的异常各种各样，一个人和一个病人不一样。
2: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脏有个洞，然后心脏有个缺口，原来是这个心脏它的结构发育不完整不完善，还有它的血管通道异常导致的。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先心病呢，它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而不是后期使用不当造成的。
0: 对，它先天性嘛。你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的。
2: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妈妈们的心里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按时做产检，然后我的作息也是很规律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生下来的宝宝为什么会患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
1: 这里
2: 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先心病出现最多的第一个说法，宝宝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是孕妈妈造成的。这种说法让很多患儿的妈妈深深的自责不可自拔。
2: 这真的是妈妈的错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好多因素。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双方的，父亲方面也有，母亲方面也有。这个是因为基因原因，因为孩子的这个怀孕的时候双方的身体都有基因来遗传的，各有各的基因的遗传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的母体的周边环境因素，母体的本身存在的疾病因素。有些母亲刚结婚不想生孩子，长期用避孕药。偶尔怀孕了，
1: 药物导致
0: 啊。对，药物导致的。还有感冒了，她一怀孕都不知道吃了药，或者打了抗生素，或者吃了别的药。这个是周边环境。然后爸爸方面的因素也是，爸爸吸烟喝酒，妈妈被动吸烟，这个因素很常见。另外呢还有叶酸缺乏。孕妇怀孕的时候我们主张他们，宣传他们，强调他们必须补充叶酸。叶酸缺乏呢不光是先心病，别的先天性缺陷也是个诱发因素，这个很重要。孕妇早期3个月

0: 必须补充叶酸的。另外其他因素呢，母亲的糖尿病或者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营养不良，妈妈怀孕的时候不注意休息，不注意情绪，就是容易发脾气啊，不注意补充营养，还有饮食习惯方面，好多母亲就特别辣的，冰箱里面放的时间长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辐射，
1: 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多方面的，还有好多因素。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要一味的怪在妈妈的身上。我觉得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很多的宝妈们就卸下了心理负担，松了一口气。
0: 我们正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诱发因素，发病的因素很多。
1: 那您刚才说到这几种情况，在您临床的时候比较常见吗？
0: 常见，常见。我们经常下乡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时候，我们问病史，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在干嘛的，怀孕的时候你吃了啥，干了哪些活动，情绪怎么样，吃了没有避孕药，或者有感冒没有，我们经常跟踪他们的病史。从他们的说出来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总结经验。我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我们体检发现了一个房间隔缺损，这个房间隔挺大的。我们通知家长，跟家长解释的时候，那个母亲一进来，一看我认出来了，因为我的大女儿，3年前你发现的房间隔缺损，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又发现了。我立马想起来遗传因素，把他的妈妈做工作，给他做了个筛查，妈妈也有房间隔缺损，这个表明这个遗传因素不能排除，也是常见的。然后我跟他们解释到位以后，他们一家子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到各大医院检查的，明确的诊断，然后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治疗，目前他们很健康。
1: 您说的这些给我们正在备孕或者已经处于孕期的家庭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您看，孕前筛查、孕期检查还有新生儿的筛查，这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这个预防和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关键所在。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让我们可以预警，这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有两种，简单的和复杂性的。简单性的先天性心脏病症状不明显，复杂性的一出生就有症状，比如说早产儿，或者他出生的时候有口唇自干，有咳嗽，发育不良，不吃奶，还有缺氧，还有这个氧饱和度，比如说血氧饱和度很低，这就是表明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刚才我说到特别复杂的、严重的，出生时都发现的。有些娃娃虽然是简单性的，出生时没发现，医院也没做过心脏筛查的娃娃，比如说观察的时候，尤其是有些孩子走路有一点困难，就是走晃几步蹲下来，喘气。有些娃娃吃东西从一下子累出汗，还有些娃娃呢觉得自己发育比别的娃娃比较慢，就是个子长得不高，或者不吃饭，或者营养方面各个方面不像跟别的娃娃正常一样。然后还有最重点的是口唇自干的娃娃，还是指甲自干的娃娃。有些娃娃呢比如说跑不动，有些娃娃容易来或者拿个东西他提不起来，6个月能坐不下，爬不下，别正常娃娃正常走路，他的比较迟缓，比较慢，这可以父母可以观察出来的。
2: 但是你说的这些简单这些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他说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孩子他走的时候走不完，他可能是年纪小过几年就好了，或者是坐的时候坐不完，可能是没事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可能是营养的问题，但不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先心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0: 对，好多父母就耽误了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呢，孩子出生后的体检，我每次跟家长强调，有孩子的任何家长必须做的最重要的检查呢，心脏筛查。这个心脏筛查能明确这个孩子有没有先心病的最好的检查诊断方式。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0: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呢，出现先心病最常见的第二种说法是，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看着健康，那一定不是先心病，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我们简单的典型心脏病里面早期没有症状，这个说法不对的。孩子正常人一看出来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先心病，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简单的有些缺损，小的有些缺损，早期根本没有症状，有症状的已经是这个孩子家中的时候有症状。
2: 你刚说的这些日常表现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是很细微很不起眼，而且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也恰恰是我们家长排查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依据，也是预警信号。所以家长在家里就是观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一定要细心。
1: 说的对，好多家长也不要过度担心
2: 不要焦虑，
1: 不要焦虑，还是重视体检。
0: 那既然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有没有比较科学规范的一种诊断筛查的方式？从孕前到孩子出生之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能够保证筛查出来？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明确诊断的最好的依据呢，第一个就是产前，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做心脏筛查3维、4维B 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出生以后，出生的时候做心脏筛查，这个是也是个第二阶段很重要。有些呢，还有我们最关键是第四个阶段，临床明确诊断就是3岁以后，观察这些小缺损，变大了还是没有愈合了，没有愈合，这是我们医生来跟他们明确。
0: 那心脏彩超它在查什么？
1: 就是心脏结构的解剖结构的大小，有畸形还是缺乏，发育不良都可以看到的。
0: 那这个心脏彩超准确率高吗？
1: 高。有些也取决于设备的大小，清晰度，还有这个做彩超的医生的经验，还有这个缺损的大小位置，还有我们的周边器官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做心脏筛查的时候，我们还要交叉，互相对比，更明确的诊断。
2: 那孩子和成年人的体检里面都要包含这个彩超这个项目吗？是不是，都得做？
1: 都要做。孕妇做心脏筛查的最佳时间是怀孕12周到24周之间最好，这个期间呢，把心脏的结构、发育的看得最清楚的一段，这个可以明确复杂的畸形或者简单的心脏的有些小缺损可以看到呢。然后出生以后，心脏出生错，有症状的明显的口唇舌干呀，孩子发育不良呀，这些的话出生就可以做。普通的孩子呢，比如说正常出生的娃娃，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心脏彩超，然后3岁的时候做一次。如果出生后发现的复杂的，医生也可以明确诊断，建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简单的呢，比如说有些可以等到3岁自己闭合，3岁闭合不了，随访到7岁这个阶段，然后14岁一个阶段。有16岁都愈合不了的小缺损，孩子发育停止的时候，我们考虑看专科医生，这个治疗孩子催发，我们16岁以后再定。成人呢，你刚才问到的很对，好多成人自己以为没有先心病，这个错误，
2: 他可能是在隐藏的一个状态，
1: 可能特别小的一个缺损，他没发现而已，自己没有症状而已，但16岁以后就是等于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心脏彩超的体检。一般这个普通的体检不包含这个心脏彩超检查，有些人或者有些单位体检错，他们主动提出加这个心脏彩超，再做这个心脏彩超体检。
0: 就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1: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体检呢，比如说儿童的出生的时候，正常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一般的儿童进幼儿园前面，比如三四岁。

0: 做的意思。进小学、进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前面说一下最好。
1: 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
0: 按年龄段不一样，心脏彩超不光是看先心病，还有心脏的大小、心功能，这个各方面对成人有好处。所以我们成人做心脏彩超，比如说18岁以后，5年一次，10年一次，30岁以后5年一次，40岁以后1年一次，这样子做最好。
2: 经过体检，如果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要治疗了。
1: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治，然后怎么治，然后他能不能痊愈呢？
2: 那说到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比如说孩子这个心脏缺损的面积小，没什么大碍，不用管，以后慢慢会长好，这种说法对吗？
0: 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的原则呢，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比如说早发现，我们看那个病的程度，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缺损的大小，它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学、工作等各个因素。比如说我简单的说，房间个缺损5毫米以下，16岁之前可以观察，如果超过5毫米，3岁以后必须治疗。时间个缺损1-2毫米、3毫米以内可以随访到3岁，如果超过3岁，随着孩子的发育，这个时间个缺损也可以变大。我们时间个缺损呢，必须早期手术。动脉导管未闭本来是正常的一个缺损，但是2岁之内长不了，它因为主动脉的压力高，肺动脉的压力低，你早一点不治疗的话，肺动脉压力慢慢升高，以后没有手术机会。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评估和判断他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间。最关键的，我强调一句话，好多人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正常缺损，一个卵的椭圆形的缺损，他呢出生以后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16岁之前不用处理，16岁以后如果还没有长上，不用担心，到正规的有专科心脏外科的医院做一个检查，脑发泡试验。如果这个孩子有头疼、头晕、晕厥等症状，还有这个脑发泡试验阳性的话，要选择微创治疗。如果没有这个阳性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
2: 那如果查出来具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0: 先天性心脏病通过微创方式、绿色手术方式、技术先进手术方式，很简单，预后好。比如说我们先术前评估位置，它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我们的专家团队术前好好评估完以后选择手术方式。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式呢，彩超引导下微创封堵术，10分钟。
1: 目前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0: 我们全国范围呢，这个技术很广泛，时间短，创伤小，痛苦少，效果好。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有些缺损位置不好，缺损比较大的，我们选择外科手术。目前我们外科手术传统手术方都是开刀，现在我们有一个胸腔镜，新技术，或者有色腋下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这个创伤比较大，但是愈后特别好，也是个微创，这个效果也很好。第三个手术方案呢，就是微创都不符合，特别复杂，小切口解决不了的，还要开大刀。这个手术方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呢也是很少，比如说100个先心病里面2到3个选择这个最后的手术方案。
2: 那关于这个治疗，先心病出现的常见的第四种说法就是，孩子发现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太小不能做手术，长大以后再说，这样可以吗？
0: 这个说法我也遇到了好多人问我，有些人通过这个说法耽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我们做过一个，最小年龄是出生2天，最小体重是1.8公斤，这个手术成功了，这个娃娃目前健康，所以呢，这个看他的病情，还有

0: 性程度，复杂性，还有术前评估好以后，我们选择手术年龄，这个很关键。不到10公斤做不了，不到4岁让他等，让他长大，就是我们不能耽误孩子的最佳的手术时机。
1: 还有一种说法，这也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就是孩子诊断了这个先心病之后呢，通过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之后呢，孩子就不能像以前这样生活了，不能正常生活了，这是对的吗？
0: 这个说法不对。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异常。如果我们这个洞堵掉了。这个缺损我们补掉了，正常人一模一样生活，不影响他的以后的上学、工作、生活、生孩子，正常人一模一样。
1: 我觉得您的解释打消了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啊。
0: 对，我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治疗、公益活动当中一直在努力。这10年当中，我们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全国最领先的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每一年，下乡，10年以来，我们救助了超过1万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守护的恢复回到社会，正常上学，正常生活，这样的成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有个成就感。
2: 好，感谢阿主任带来全方位的专业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几点今天学到的重要知识点啊。
1: 第一点
2: 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期心脏结构发育畸形，并非后天疾病。绝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可防、可查、可治，不用过度焦虑。第二点呢，就是全程重视筛查，
1: 对，
2: 孕前、孕期、新生儿筛查层层把关，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发育和活动状态，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警惕信号。第三点呢，拒绝盲目自愈、拖延治疗，还有过度焦虑的错误心态，要遵从医嘱，科学随访，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儿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1: 是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及时。希望这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家长科学认识先心病，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

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拼命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
0: 是啊。 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2: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 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
0: <笑>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它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它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在楚云飞胆气壮得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2: 嗯，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
0: 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2: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2: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2: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你就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

0: 对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1: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

0: 陈总，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呢、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叫！

0: 仇兄，
1: 仇兄，
0: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2: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0: 行，
2: 行。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1: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2: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2: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3: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3: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
1: 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3: 这就好了。
1: 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3: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3: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2: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 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于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2: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2: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2: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2: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2: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2: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2: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2: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别别别别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2: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

0: 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
3: 死定了。

0: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1: 我知道。
0: 出去用。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2: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1: 炸药。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3: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2: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3: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4: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6: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7: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

0: 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

0: 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师长，你的法海镇林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1: 鄙人不善于奔跑。
2: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市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市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有，
0: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趟火。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市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比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0: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被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同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野司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正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2: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机将法对我啊，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啊，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6: 报告司令员。
7: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7: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7: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8: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7: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我看用不了40分钟。

0: 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是的。
1: 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市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班长啊，咱这可是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市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6: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在里说话。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

0: 长官，这么冷炮火，咱再冲上去，那瓶收出队了。
1: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0: 董事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2: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3: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4: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5: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4: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5: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福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4: 谢谢将军。
6: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长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敢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5: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

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这枪也没法比啊，
1: 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1: 目的是什么？
2: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1: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2: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1: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2: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2: 就这么办。

0: 失踪了。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1: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1: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重，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

0: 勾搭。
1: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2: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3: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1: 走吧，走啊，走吧。
4: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
1: 不知道。
0: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3: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2: 哦，
3: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2: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4: 司令员，
3: 10:31。
2: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4: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2: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4: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2: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走。 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请先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
2: 哎呀！
4: 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 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呢，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
1: 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
4: 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 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哪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儿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

0: 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

0: 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0: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

0: 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

0: 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阳，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1: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0: 哎，师长，那后来呢？
1: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3: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0: 可惜了，可惜，
1: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五 K 先生。
4: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0: 作，制作，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3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11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5军和第18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50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4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7: 古人说

0: 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少将，有人找你。
0: 好，你进。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
1: 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0: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3: 哎呀。
0: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巴林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要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2: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吕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0: 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1: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0: 拖出去，给我毙了！师座，师座，拖出去！
2: 是师座，
0: 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3: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竹人马，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 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4: 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茧。
3: 所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吱声。
4: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3: 是，所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那
6: 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罪犯放空包子兵。<笑>
5: 说完了？
6: 说完了。
5: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 这不生抢吗？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7: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5: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7: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 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30-40万。
5: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阵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
6: 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5: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6: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5: 明白了就好，记住。
8: 千万不要小家子气。是，张参谋长，把纵队联系上没有？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险，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心惊。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本。
9: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这么理解。那我现在调。

0: 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1: 是啊，
2: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

0: 石总，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报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八成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3: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团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5: 翟部长，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7: 是，
6: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6: 陈少游？
0: 对，
6: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6: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6: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

0: 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
2: 野司的时候
0: 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啊。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走。
3: 站站，
4: 快上，给我冲！

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0: 烧给我。
1: 王医生，
2: 到。
1: 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
2: 给我走。
0: 是，
3: 咱不能让这些小钱子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落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落什么了？
2: 落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

0: 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

0: 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 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

0: 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

0: 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站下！
1: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声！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快背快！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在我们那儿！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快！队长，队长打的，魏德占领的，抢我们的战利品！
0: 进来，
4: 上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4: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关上！
4: 我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你打的，
0: 快点！
4: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4: 关上！
0: 快，
4: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4: 快点！我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6: 怎么回事？
4: 他们50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放
6: 下！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医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6: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也死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5: 是。
6: 走两队，小卡军。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赵兄，幸亏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兄，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8: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8: 好，跟你师长，快点打！
9: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9: 没有。
7: 组织了，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0: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7: 你是哪部分的？
10: 74军22师的。
7: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0: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7: 赶，都站住。警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10: 走。
11: 娘的，乱了，
6: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王
0: 啊，
6: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8: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6: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8: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6: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8: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6: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8: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6: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新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5: 别慌乱，
4: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5: 对，赶快抬走，快。
6: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写命吧。
7: 姓名：蒋云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7: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7: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7: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副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7: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押下，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9: 总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2: 好，
9: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8: 站住！团长部，

0: 军，上！
1: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我当右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处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2: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1: 你们处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

0: 躲开！放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出来！你把他绳子！
0: 闪开！我抓你！
2: 我亲自说说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那把绳子！
0: 站起！你给我停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子！
0: 把我枪崩死你！
3: 停着！
4: 不是，
3: 放下！
5: 我是医院院长。

0: 怎么，这个是你师长？
1: 是我的师长。
0: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2: 是，快跟我来。
1: 谢院长，快，
3: 快点，
1: 快，
3: 快点，
2: 医生，医生，
1: 快点。
4: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嗯。
1: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0: 干什么？
1: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0: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你往商业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
1: 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这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1: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ああ、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大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么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0: 你这是？
1: 我是短鹏，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短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尹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

0: 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吧。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

0: 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

0: 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6: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 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

0: 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爷爷，你要写什么？
2: 天山家风谣。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6: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

0: 说。
1: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2: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100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2: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3: 罗主任，
4: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3: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

0: 可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的，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1: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0: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1: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百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1: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0: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 当然。
0: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0: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1: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村里的家。

0: 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2: 走吧。
3: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2: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辈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2: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
2: 哎，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2: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简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4: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2: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华峰。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

0: 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

0: 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

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

0: 恐怕又要重演了。
1: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罗，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
6: 哎，对，好。
5: 来，把手伸开。
6: 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6: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罗主任，
0: 你还真行啊。
7: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

0: 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明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8: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

0: 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

0: 一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8: 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9: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0: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1: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2: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3: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4: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人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攻坚，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集中推进大坝填筑、溢洪道浇筑等工序。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
2: 三建单位全员在岗不停工，实勤人停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1: 拜城县卡木斯浪河铁热客镇中型灌区

0: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托里县拜亭集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是托里县优化水资源配置、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性工程，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
1: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溘，保障拜亭集村1700余名群众和生畜安全饮水。
0: 各地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推动水利惠民工程早落地早见效。马纳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本月底将竣工投用，能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
2: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0: 电池是 PVC 树脂的源头原料，生产环境高温高危。在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写。走进电池车间，智能出炉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完成出炉独眼作业。全自动智能航车精准调运高温电池物料，整套装备自主完成炉前全部工序。
3: 实现了人机分离，从以前的十人操作进展至现在的一人操作，生产运行更加平稳可靠。
0: 企业的智慧园区是自治区首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之一，气力输灰、净化灰焚烧等行业首创技术一一落地。目前企业拥有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系统闭环自动控制，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同时，为下游 PVC 高分子产业链稳定输出优质原料。如果说中泰矿冶扎实硬件实力展示的是硬核肌肉，那么富康能源创新低碳软实力展示的就是绿色大脑。依托成熟的绿碱 PVC 产业基底，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布局水合井、高端药用包材、绿色新型建材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材料赛道，推动产业从基础化工向精细化、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深度迈进。2023年到2025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7.76亿元，进行技术革新，年新增经济效益超2650万元。
4: 聚焦节能减排，按照轻污分流、梯级利用原则，推进废水再利用，开展碳捕集技术研究，向着园区废水零排放目标推进，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 今年截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发运水平，货运量超140万吨，带动贸易额超130亿元。
6: 眼下是外贸出口旺季，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庆假日期间呢，依旧以着每日3列的频次发运着天山号中欧班列，满足中亚及欧洲的市场需求。
7: 这段时间，外贸的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5: 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高效衔接。
8: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9: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助力塔城农业提质增效。
0: 走进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
10: 2023年以来，辽宁援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0: 辽宁援疆聚焦特色种养、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援疆，以科技赋能增收。2019年3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援疆省市中建立的首个省级农科院援疆分院。这些年，辽宁援疆统筹17家院所、100余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多渠道投入援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余种农业 新品种新组合，筛选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推广面积超1万亩，累计开展专项培

0: 培训2800余人次。
1: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也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2: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六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3: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游客用镜头定格秋日美景，在山水画卷中欢度国庆假期。
4: 为了赶这个晨雾，我们坐的那个8点的第一班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
0: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人们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5: 拍照的时候，背景的天空特别美，云朵也特别好看，然后就是沙海跟蓝天合在一起，就是感觉像高山和大海一样，非常的宜人。
0: 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水上卡丁船、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全新编排了舞台剧《穆萨莱斯之恋》。国庆假期前3天接待游客量在20000人次左右。
6: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然后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0: 在克州，白沙湖景区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雪山、碧波荡漾的湖水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非常好。牧民我觉得拍照技术还是蛮好的，他们有自己的道具，我觉得拍出来效果比我们自己拍的还好。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推出观影、沉浸式演绎、互动剧本游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多姿多彩的精神享受中欢度佳节。国庆档多部题材多元的影片集中上映，动画、刑侦、喜剧等类型全覆盖，合家欢观影成为不少家庭的休闲选择。
8: 第一时间来看《野兽之心》，我们一家人哭了，好像特别感动。
0: 文旅演艺市场同样热度不减，喀什推出沉浸式演出《遇见喀什》，以12木卡姆非遗传承为故事主线，融合土陶、爱德莱斯绸等多项非遗元素，行进式观演模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演出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票根互享福利，凭演出票即可享受景区游玩优惠，不少游客因此延长行程，观演之后逛古城、品美食、选购特色伴手礼。
9: 特意买了票过来看看，赶抢的有一个是9.9的香帆园的游的活动，所以得一起就买了，觉得很划算，决定明天再住一晚。
0: 在伊宁市，儿童沉浸式剧本游《苏韵依情解忧公主》时长20至25分钟，由3名小演员分别饰演解忧公主、侍女冯辽与乌孙平民蒙多，以少年视角演绎厚重历史。现场观众化身乌孙伙伴、中原随从，全程参与剧情互动。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暖心惠民举措，精细化保障，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温度。应对游客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匹配不同片区停车需求。
10: 其中7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6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514个车位，点位全部都设在游客最集中的一个景区商圈周边。
0: 为了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吐鲁番市打造景区1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
11: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12: 自驾到新疆来旅游的，我们来了有3个月了，这一路下来都有充电桩。
0: 各地还将暖心服务前移，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景区也贴心设立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
13: 可以喝那个暖心的茶，小姐姐非常好，还帮我们拍照了，新疆特别好。
3: 国庆佳节，天山南北。

0: 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口岸边关、大漠油田、城乡供电一线，用朴素的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1: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伊宁航空口岸和喀什航空口岸三个空港口岸呢正常通关。这里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这个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旅客5000多人次，而去年的国庆假期呢，日均验放4000多人次。
2: 乌鲁木齐喀什空港口岸新增加密多条国际航线，跨境旅游商务探亲客流明显上涨。
3: 乌鲁木齐集合，然后呢乘转机去阿塞拜疆，开始高加索三国游，行程呢14天吧。
4: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56%。
2: 除了服务19个对外开放口岸外，在绵延的边境线上，新疆边检总站移民管理民辅警采取车巡、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的方式，踏查山口要道，排查安全隐患。
5: 脚下是祖国领土，身后是万家团圆，能为祖国站岗，我们倍感光荣。
2: 城乡之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复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
6: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2: 大漠深处，塔里木油田的钻井平台机器轰鸣。今年34岁的汤鹏是塔里木油田的一名钻井监督，他所在的富深二井正在进行木地层的关键作业。参数变化快，风险控制要求高，他离不开。
7: 我的岗位在这里，我的责任也在这里，我要守好这片井场，守好每一台设备，早日获得发现。
2: 汤鹏守的是一口井，几十公里外的徐亚南守的是一个区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10多口重点探井，正向地球深部挺进。其中，成探一井已经钻至5472米，
8: 立了一个军令状，力争在年会之前把这口井打出来。
0: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适宜，新疆多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2: 沙车县71万多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种植任务。各乡镇积极引导农户选择高产优质品种，并采用干播湿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9: 国家40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2: 在喀什市、麦盖提、库车等县市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镇压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10: 计划播种冬小麦20000多亩，我们全程在地里跟踪服务，播完以后我们还要跟进冬前管理，确保麦苗安全育种。
2: 呼图壁县冬小麦播种加紧推进，策勒县则抓紧开展土地整理、农资调运储备、农机检修调试等播前各项准备。各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
11: 种的是金石农一号优质小麦，这个穗也大，也抗倒伏，管理也方便。农科院他们过来给我们指导，看能不能突破600公斤。
0: 眼下，新疆迎来繁忙的棉花采收季，各地全面推进机械化采收作业，确保新棉应收尽收，朵序归仓。
2: 在沙湾市，164.57万亩棉花进入采收期，打包式采棉机在棉田来回作业。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小流量滴灌技术，助力棉田提质增产。
11: 垄灌的速度提升了，原来的话500亩地大概这个灌溉时长需要3到4天，但是通过这个改造以后，整个灌溉周期压缩到1天半。
2: 科平县14.89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全力护航棉农采收。昌吉市、麻纳斯县、金河县等地也同步开启采收工作。
12: 我们镇共种植棉花面积20万亩，已经协调了68台采棉机，200余辆这个运输车辆，全力加快采收进度。
13: 全程机械化，采收率高，这片地2天就能采收完成，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2: 各地棉花加工企业同步开秤收购，企业通过更新设备、升级技术，进一步提升加工水平。
14: 计划收购紫棉在28000吨左右，投入将近2000万，做了一个大的技改，上了那个最先进的3C相机，平面里面的像地膜啊、地冠带的小块子的东西，我们从源头上把它杜绝。
15: 重庆市15对口支援哈密重点文化项目科幻科普短剧《蓝星球探秘》日前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杀青。该剧以青年地质勘探者的奇幻冒险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能源拯救与青春成长之旅。
16: 哈密无论是翼龙啊，那么还是它的历史地理的特色啊，那么可能非常有利于去拓展科幻类剧集、科幻类影视项目的生产和拍摄。故事里面呢，涉及到地质勘探这些奇观类的场景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7: 希望观众看完以后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一个属于新疆本土的一种科幻剧集。
15: 下一步，剧组将精心完成剪辑、特效、配音、配乐等后期工作，精雕细琢，打磨精品剧集。剧集上线后，将以影视传播为纽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哈密独特的自然风貌、强劲的科创活力和崭新的城市形象，持续推动科普文旅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日前，2026年十六子泳库杯库车市群众三大球联赛暨村超、村 BA、村排联赛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的500余名体育爱好者参赛。首场比赛，篮球、足球、排球三个赛场同步开赛，抢断快攻、传切拼抢、拦网扣杀轮番上演，场边呐喊助威声不断，节日氛围浓厚。
18: 非常开心能在国庆期间参加咱们三大球联赛，用运动的方式来为祖国庆生，也是特别有意义。
15: 赛事将持续到10月10号，通过层层选拔决出各赛组前8名。活动以赛为媒，以球会友，丰富群众假期文体生活，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10月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新疆赛区、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新疆赛区两项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在呼图壁县开赛，全将有45支代表队、23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6号。
19: 日前，2026年乌苏市第5届丰收杯全疆象棋邀请赛举行，全疆13支代表队、100多名选手以棋会友。比赛采用成人、少儿混编和个人积分赛制，为棋手搭建交流互鉴平台。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2027年研考起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10月8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哈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8号夜间到10号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0: 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

0: 小凤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兄弟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新的梅林，从此以后必须要服从他的命令。宝音，
1: 我就不说了吧。
0: 说吧。
1: 好，那我就说两句。其实我就是个木匠，会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可现在都用枪了，功夫也派不上用场了。以后保护王府，保护王子殿下，还仰仗各位。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海涵。
2: 王子殿下，我也有个事儿想和宝仪梅林请教请教。
0: 说吧。
2: 我想跟宝仪梅林比试比试。
3: 对对对，
0: 宝仪去试试。试试
4: 比试比试
5: 比试比试。
6: 好，
1: 好身手。

0: 服不服气啊？
1: 服了。
0: 兄弟们，还有谁不服气？可以上来比试比试。我现在再重申，这就是你们的新梅林，必须要听从他的指示，否则我对他不客气。是。宝银，挑选两个人，明天跟我去趟恰克图。好。
2: 老客，老客，哎，我说老客，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别着急，走啊！不卖，那你大老远拉皮子干什么呀？哎，我这可是好心啊，看你们刚来不懂行情，怕你们让人给骗。老板，我们这批货人家早就预定了，下次。那就是。
3: 没我什么事儿了，是的。哎呦，真是！田青啊，我说你还真行啊，还得跟您多学。<笑>我说田青啊，你现在可是个老江湖了啊！<笑>
4: 贺先生，这是您教导有方
3: 啊！哎，不，自古英雄出少年嘛。
0: 啊，我跟你比呀，那是自愧不如啊！
4: 来，你去把驼队带过来啊！
3: 好的。
0: 哎呦，
4: 哎，驼队跟我来。
0: 好，过来，这边。啊，来，请，来，请。

0: 哦，请问你们是？
1: 哦，你好，我们是从包头来的，运来了一批皮革。
0: 哦，路可是不近的。
1: 啊，
0: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呢？
1: 是，我们是头一回来，先过来探探路子。
2: 是，
1: 这位是我们皮匠铺的管账先生。
0: 啊，幸会。
1: 我们初来乍到，还要请老乡多多指教。
0: 哎，都是乡亲嘛，说什么指教啊？走，看看你们的货。
1: 好，
2: 好，
1: 请，
2: 好，请，
0: 请。
3: 老爷，你看，
4: 哟，
3: 这就是山西人的会馆，占据了恰克图最好的位置，
4: 真气派。
3: 山西人真是聪明。
4: 走，

0: 来，哟，杏花村嘛，对，咱们家乡的酒。
1: 借问酒家何处有？
2: 牧童遥指杏花村。来，干来。
0: 哎，博士啊，这街上可有烟花柳巷？有啊，整个胡同。
2: 一家一家的堂子，哎，还有俄国女人，怎么样？二位去玩玩。
0: 哦，不，我不好色。哎呀，逢场作戏嘛，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我请客。
1: 别，柯先生，如果您特别想去，您一个人去，那在市场转转。
0: 您
2: 不过夜也可以喝喝花酒，打打茶围嘛。
0: 就是嘛。
1: 不用。
3: 我这个人这么喝酒就很好。田老板，少年老成，正人君子啊！不
4: 敢，只是家里有老母守望，还有未婚妻苦等，晚辈不敢偷欢而已。
3: 那就算了，来喝酒。
5: 好，
3: 干！
6: 来来来，
7: 殿下，这肉不如脏草。老爷，
3: 咱们呢？ 有咱们的手把羊肉，人家呢有人家的烤牛羊排，味道不一样。今天啊，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开开洋荤啊，长长见识。他们这儿俄罗斯人不少啊，山西人也不少啊，在恰克族这儿做大商铺的山西人，大概有20多家。
1: 嗯，
3: 他们把。 中国的儒商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贯通起来，所以在恰克族的山西人才把买卖越做越大。来，你们看，戈壁丹，啊，他们穿的靴子，
8: 哎呀，真不错，那靴子亮的像镜子似的，都能照出人影来。
3: 巴特尔，跟你的靴子比怎么样？哎，比我的强多了。王子殿下，你要是给我买这双靴子，我太谢谢你了。可以啊，真的。不过要你自己掏钱。
8: 那算了吧。
9: Почему вы смеетесь?
10: Вы говорит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9: Ваши сапоги тоже хороши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1: 哈拉少，哈拉少，斯拉斯吧。哎，
3: 殿下，哈拉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哈拉少是什么意思？你跟人打什么招呼啊？哦，你刚才跟他说了些什么呀？刚才啊，我跟他说他的靴子很好，他跟我说我们的靴子也很漂亮。
1: 你俄语还真不错。当年在圣彼得堡留学的时候学的。
3: 哎，你刚才说那好怎么说？哈拉哈少，
1: 哈拉少，
3: 哎，哈拉少，干杯，哈拉少。
1: 嗯，导演，
3: 我先过去一下。
1: 哎，王子殿下去哪儿啊？
11: 啊，殿下去哪儿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是，啊，嗯，哎，来份羊肉。哎，你自己掏钱啊。那不要了。
3: 乔老板，您叫啊。
11: 刘师傅，学徒两满对儿表现怎么样啊？他呀。
3: 他是比其他的踏实，
11: 越是这种踏实的人，越有心眼儿。你可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蒙蔽啊！
3: 您的意思是，
11: 棍棒底下出孝子，没事儿，多规制规制他。
3: 总不能没事儿找事儿吧？
11: 我就是让你没事儿找事儿。 我就是想看看。

0: 他到底有多少耐性。记住了，可别心软。
1: 知道了。师傅，你个兔崽子，你想烫死我呀？两天不打你，你肉

0: 过来，
1: 牛师傅，俺可没放到你手里啊！
0: 叫你过来你就过来。我打累了，接着打。
1: 打他？
0: 不打他打你？
1: 俺打俺打俺打了。牛师傅，你歇着啊，歇着。满队，是牛师傅让俺打你的，别怪兄弟啊。
0: 太不地了！手！我这是哎呀！手！你这是哎呀！太狠了！你哎呀！好，行了，差不多行了。哎呀！哎呀！这小子嘛！啊！这报仇了是吧？啊！我。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吧，快快坐那歇会儿。还疼啊？啊？
1: 猴崽子，我记他一辈子。
0: 哎呀，行了，你也别怪他了，他也是没办法，那不是牛师傅让他那么干的吗？
1: 没办法，下场黑手，跟个有仇啊仇风似的打我。
0: 不过打得真狠哈。
1: 别跟我说这，总有枪把那猴皮扒了。哎，
0: 嗯，
1: 正好几天没见田青了。
0: 哦，他去恰克图跟俄国人谈生意去了。
1: 跟俄国人做生意？
0: 嗯，
1: 会说俄国话？
0: 学呗。
1: 田青那脑瓜啊，就是能耐。哎，我是比不了啊。
0: 你也挺好的。我听牛师傅背地里总是夸你，说你特棒，学艺学得特快，不出一年肯定能当大工匠。
1: 张的，
0: 张的，
1: 你让他别蒙人了。你见过哪个大工匠白干活一文大子都不给？
0: 不过你说的也真是，这裘老板也真是的看人下菜碟儿，对田青就那么好，对你就那么可恶。
1: 人跟人不能比，我又没人田青那小白脸蛋子，我不能让人家裘小姐待见，那人家老板凭什么对我好？
0: 这人的心啊，最难看透了。
1: 那是你自己想骗自己呗。
0: 我就是想自己把自己骗晕了。傻了吧唧的还做白日梦呢，还能咋样？婆家是不要我了，娘家也回不去了。不管咋样吧，田青把我当干妹子看，她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挺好的。有了这个念想吧，我就能活下去了。

0: 道话，俺知道你心里苦，可俺这心里更苦。你说我走西口嘛，都快两年了，受罪，吃苦干活，挨打都不怕。你就说，我也是个爷们儿啊，一个大子都不剩。你看人家田青，一年几回往家里烧钱烧信，俺们是一个村的，那你说俺家能不知道？你说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再说他在县里还指不定咋寒碜呢。
1: 那拿着呀，
0: 这是
1: 把它卖了，把钱收回去吧。
0: 这田青给你了，
1: 我不想带了，叫你拿着拿着吧。
0: 哎，这算行了，这算行了，
1: 拿着吧。
0: 那这样，我把它给当了，将来有了钱我再赎回来还你，行不？
1: 随便你吧。
0: 豆花，你可真是个好人。

0: 哎，得了，您慢走了啊。
1: 哪有代写家书的？
0: 前面专门有一家给人代写家书的啊，往左拐就是。
2: 哎，梁满对儿，这不是梁满对儿吗？
1: 田老板，你还记得我？
2: 我记得，记得呀，咱俩是老乡，齐县的，咱还做过一单生意呢。
1: 做生意？
2: 你忘了？你给田青到我这儿买棺材。
1: 啊、哦，是。
2: 哎，那啥，到我这坐坐，来来，
1: 我还有事儿，那
2: 耽误不了你。来来来，小二，小二啊，
3: 哎，来了来了，
2: 茶水伺候啊。哎，快点把棺材搬出来。哎，来来来，
3: 哎好，您坐。
2: 哎，坐坐坐坐坐坐，来。我也坐。哎，哎，不是你别坐翻了，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哎，
1: 站惯了，不，
2: 站惯了
1: 啊，
2: 啊，从来不坐。
1: 啊，
2: 哦，哎，我问你，最近看见田青没有？
1: 他上恰克图跟俄国人做生意去了。
2: 上恰克图了？你怎么样？
1: 还成。
2: 哎，你这干什么去？
1: 我想找个人代写家信。
2: 花钱找人代写家信？我给你写。小二，哎，笔墨伺候，一会儿我要写家书啊。
3: 哎，好嘞，
1: 成的，那谢谢你了，太好了。
2: 哎呀，你写给谁呀？
1: 我就给我爹娘还有我老婆写，就报个平安。对了，我这还有半个中原，给烧回去。
2: 半个中原？不是，你从当铺出来的？
1: 嗯，
2: 都当了。
1: 我比不上田青，人家是一来就外贵，我是个学徒，三年一个子儿都没挣，我就想烧回去看看他们怎样了。你就看这个写写呗。
2: 小二，给我拿一个10元的银票。
3: 好嘞。
1: 哎呀，
2: 孩子，2年半啊，往家烧回半个钟了，你寒碜不寒碜？拿着10元银票，给你媳妇儿，给你媳妇儿啊！拿着拿着拿。
1: 这我还不起。
2: 你这话说的，还什么还呢？咱俩是老乡啊，有钱就还，没有钱就算了。来来来，拿着拿。
1: 这真的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你听我跟你说，要论岁数，我得年长你一辈了。拿着吧，拿着吧啊。
1: 啊，不是，你咋这好的个人啊？
2: 我还好啊。你不了解我呀，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对你呀，我可是个例外。
1: 为啥呢？
2: 你就像个半个娃。哎，一个娃。
1: 老板，你我高攀不上，谢谢啊。
2: 我说这样吧，你认我个干爹好吗？我在这可以照顾你，有啥事你找我。
1: 你咋这好的个人啊？
2: 叫干爹。
1: 干爹。
2: 怎么了孩子？这腿怎么了？
1: 没事。
2: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写信写家书。
1: 这是真的吗？干爹。
3: 先生，您看看这礼帽。哎，过来看看啊，礼帽啊。
4: 你好，
5: 你好，
4: 可以看看你的披肩吗？
5: 哦，当然，是给马大姆买吗？
4: 啊，是的。
5: 哦，你先选吧。喜欢这条吗？这个颜色很漂亮，我披给你看看好吗？
4: 好。
5: 来。
4: 好，
6: 价钱很便宜。
7: 看看这里啊，
4: 不错。
5: 喜欢吗？
4: 挺好。哎，这个多少钱？
5: 你是给卢布还是银元还是交通银行的支票？
4: 银元可以吗？
5: 当然可以。
4: 那好，太好了。
5: 这个很漂亮，给一块银元好不好？
4: 好的。
8: 哎，你慢点。这就到了。
9: 哎呀，大兄弟，你做甚的？
10: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儿子打信来了。
11: 哦，来了您的。哎，这大老远的，快屋里坐。
10: 好好，
5: 你进屋吧。哎，
10: 暂且到此，搁笔，儿，慢对儿。这封信，你们都听明白了？
11: 明白了，明白了。
10: 前几次打信呢，都是田青顺便说几句满对儿。这次是满对亲自打信来了，
11: 可不是嘛？这以前啊都是满对跟田青一块烧一张银票回来，这回啊是我们满对自个儿让人烧钱回来了。
8: 不对呀、啊？嗯，
10: 有啥不对的？
8: 以前田青烧钱的时候都有满对的份儿，这满对烧钱咋没田青的份儿呢？
10: 这不明摆着吗？田青没有烧钱来。
11: 哎呦，老头子，那这么说我们家满对挣的比田青还要多啊？
8: 不对吧？田青识文断字的，咋还没满对挣的多？
11: 哎呀，田青是识文断字，可是呢论干活卖力气还是我们满对强，是吧？
10: 满对有出息了。

0: 丹丹，
1: 哎，
0: 去打点酒，买点肉，好好庆祝庆祝。先生，就别走了。
2: 好啊，可喜可贺嘛，可喜可贺。我们喝两盅，
1: 哎，
0: 好好喝两盅。
1: 那个就去了。
0: 哎，好好。
1: 要不把我娘也叫来吧。
0: 丹丹呐，满队的信里啊没提到天青，再说了，你娘也不知道满队比天青干得好，挣钱又多，你娘心里该不是滋味了。
3: 是啊，丹丹，满队往家里烧钱的事儿别跟你娘说了啊。
1: 哎。

0: 大蛋，娘，你垒台阶呢？
1: 啊，
0: 娘，你别干了，我一会儿回来帮你干吧。
1: 不用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我那什么去？
1: 什么去啊？哎，那什么去也不用慌慌张张的，慢点啊！
0: 哎，
2: 好啊，这批货比在本地出售足足翻了两成，哎呀，真是辛苦二位了。
3: 哪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啊！
2: 坐坐坐坐，
4: 邱老板，这笔买卖啊，我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2: 嗯
4: 啊。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呢、啊？全凭田外贵的聪明才智啊！
3: 哎，不不不，何先生，我可不敢一个人贪功，
4: 还没
3: 是长包的。
2: 哎，你们二位都别谦虚了，你们都有红包。
4: 哎、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哎、老板，那我先去看一下我妹子。
2: 好，去吧。
3: 好，你坐，我先去了。
2: 哎，何先生，
4: 哎。
2: 何先生，试的怎么样？
4: 试过了，烟花柳巷根本不耗。嗯，
2: 那这个，
4: 哎，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2: 嗯，真是个正人君子啊。
4: 老板，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忙了。
2: 好，你忙吧。
4: 哎，
2: 哎呀，
5: 爹。田青帮我们家赚了不少钱吧？
2: 乔乔啊，我打算把田青招为上门女婿，你看怎么样啊？
5: 爹，说什么呢？
2: 嗯，不乐意呀、啊？那算我没说。
5: 爹，
2: 嗯，
5: 你太坏了吧？
6: 妹子。妹子，
5: 啊，哥，哥，你咋回来了？我来吧，来，累了吧？
6: 还行，
5: 快，屋里坐。
6: 好，
5: 渴了吧？
6: 嗯，有点。
5: 哥，你坐这儿。
6: 哎，哎，最近满队怎么样？
5: 嗨，他能怎么样呢？还那样子。
6: 又挨打了吧？
5: 挨打了。
6: 为啥？
5: 喝水。嗨，你可不知道，有一次呀，他给牛师傅倒洗脚水啊，太烫了。还有一次呀，他早上起来倒夜壶倒完了。
6: 牛师傅事儿忒多。
5: 嗯。
6: 哎呀，慢慢熬吧，再熬一年出头就好。
5: 可不是。
6: 嗯。我给你买了一条披肩。
5: 啥东西呀？
6: 洋玩意儿。
5: 哎呀，你别老给我买东西了，赶紧把钱寄回家还账吧。
6: 我知道，放心吧，三年之内肯定能还上。来，
5: 真好看啊！
6: 见了下，看看喜欢哪条。
5: 我都喜欢。
6: 别那么贪心行不行？一条是给你的，一条是给你未来嫂子的。
5: 嗯，我不要了，都给他吧。啊、
6: 哦、又是小性子是不是？
5: 不是，我真的不要了，又没用处。
6: 行了，哎，这条颜色鲜艳肯定适合你，来。
5: 不要，真的。
6: 什么不要？
5: 讨厌。
6: 试试。
5: 真的。
7: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

0: 场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要钱免费领，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银

0: 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要钱免费领，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来，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只有良不会接续。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啊。
1: 哎，
0: 哥，哎呀，
1: 闭上，嗯，
0: 啊，
1: 来，我看看，
0: 然后再这样，
1: 挺好看的，啊，
0: 好看吗？哎，小姐有事吗？
1: 他这是怎么了？
0: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呀？
1: 算了，别管他。
0: 哥，
1: 嗯，
0: 你还是把这皮鞋给我嫂子带回去吧，我总不能每天洗萝卜披着它吧？
1: 哎，你总有不洗的时候吧？哎，那上回跟你提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
1: 哎。你怎么不往心里去啊？人家小伙子挺好的，是四方的伙计，而且模样长得也挺好，文质彬彬的。豆花，你可不能太挑剔了啊！
0: 你就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是你哥，我不替你张罗，谁替你张罗？
0: 我知道你是我哥，可你这个男大还不着急当婚呢，我这个女大也不着急当嫁。
1: 哎呀，你这个人呐，嘴就是太刁。哪个男人娶了你以后非得受气不可，
0: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省得让哪个男人受气呗。
1: 算了，没工夫在这跟你斗嘴，我还得赶紧往家寄钱去呢。
0: 啊，去吧。
1: 哎，我给你打听耳环呢。
0: 嗯，哦，我摘了。
1: 摘了？为啥不戴？
0: 不是老干粗活吧，碍事儿。
1: 好吧，那就等你嫁人之后再戴吧。
0: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行行，赶快去吧。你想着寄完钱去澡堂子洗个澡啊。
1: 好，那先走了。
0: 嗯。
2: 豆花，
0: 嗯，
2: 你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0: 那小姐，我也请你回去照照镜子，看看你是啥德行。
2: 你还敢顶嘴？你这个让土匪玩剩下的破货！
0: 我是破货？我还以为你是啥尊贵的小姐呢，今儿看来狗屁都不是。
2: 好啊，你豆花，你看我不拆不了你！你看我不把你拆不了！
0: 试试，看是今儿你拆不了我，还是我拆不了你？
2: 好啊，豆花，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0: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就在这等着。
3: 豆花，
0: 再不我看我不拆了你！
3: 你也放下了，闹出人命咋办了？你这脾气不能改改。人家是小姐，你是谁了？
0: 你说我是谁呀？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又怎么了，丫头？
0: 爹，你赶紧把豆花这个狐狸精给我撵走！
1: 为什么？
0: 他老勾引田青。
1: 有这事儿？
0: 他一个让土匪玩剩下的破货，还要拿斧子劈了我！爹，你快把他撵走啊！
1: 是到时候了。
2: 何先生，何先生，
3: 哎，来了，哎，是我，崔老板，有什么吩咐啊？
2: 你给豆花多开一个月的工钱，叫他走人吧。
3: 嗯，那意思是把豆花打发了？
0: 我爹的意思你不明白啊？
2: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不大好吧？豆花是田青的妹子。
2: 田青去哪儿了？
3: 田青去洗澡了，要不等他回来再办？
0: 你老糊涂了，这谁是老板啊？我爹要打发一个做饭的，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2: 瞧瞧，这何先生怎么说话呢？
3: 啊，我这就给豆花结账去啊。
4: 豆花，豆花啊，不好了！
5: 咋了？
4: 让

0: 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你跟人大小姐逞什么能啊？
1: 我又没惹她，是她进来对我出言不逊的。
0: 她说你骂你，你又不疼，忍忍不就完了？
1: 我凭啥忍她呀？我挣的是吃饭钱，我又没挣这份受气钱。
0: 你挣钱吃饭，她受气钱都不给你挣了，她把你给辞了。你这人就是太傲了。你说你弯弯腰怎了？能掉二斤肉了？你呀，赶紧给人大小姐赔个不是，人家一抬胳膊，那就把你给放了吧。
1: 啊？能给他赔不是？
0: 是啊。
1: 他想得美，我还不干了呢。
0: 哎，这，哎哎，
1: 干啥呀？
0: 哎、你个女娃娃家，你上哪儿去呢？
1: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饭也不进他们邱家的门，让开，哎，走开。
0: 哎，你那小驴儿似的。何先生，田琴呢？
2: 哦，去澡堂子了。
0: 这时候他怎能去上澡堂子？小姐，
3: 梁满队，你这跑前跑后的干什么呀？
0: 我什么也没干。
3: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少掺和豆花的事儿，小心我让牛师傅打折你的狗腿。
0: 没有，我来找田青。你问何先生。何先生
2: 啊、哦、是，他是找田青的。
0: 你看
3: 啊，行，赶紧出去干活去。何先生，这都半天了，给豆花的钱怎么还没结清啊？
2: 这不给他算的吗？
3: 他一个月多少钱呀、啊、结这么半天。你赶紧让他走人啊，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他。
2: 好，我这就去。
3: 哎，你没给他多算工钱吧？
2: 嗯，呵
0: 呵，小姐，
3: 干嘛呀你？
0: 我有件事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我可没时间啊。
0: 哎，田青的事儿，田青。
3: 田青的事儿？田青什么事儿啊？
0: 田青在老家，他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2: 豆花在吗？
1: 没死呢。
2: 我进去了啊。
1: 门没上。
2: 哎呀，你呀，你说你招惹那位干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这秋季皮箱铺啊，关上门他就和硕公主悄悄哥哥。
1: 哼，
2: 还笑呢，你心可真大啊。来，拿着吧。老板吩咐了啊，给你多加一月的工资，我呢给你翻了两番。
1: 我不要，我只拿我该拿的。
2: 哎，这些就是你该拿的，你平时干活怎么样？我眼也不瞎，我是一清二楚。你这在找个吃饭地儿之前接济接济啊。
1: 那我也只谢谢先生您。
2: 哎，谢什么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嗨，死都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有啥办不了的呢？
2: 要不这样，我有个同乡在一个商铺，正好也是管账先生，我跟他说说，看能不能到他那儿找点什么活干。
1: 真的？先生，您心眼真好。
2: 哎，别夸，这事儿还指定成不成呢。这么着，你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回头说妥了，我叫你哥告诉你。
1: 哦，不用找落脚的地方了，我去我干娘那儿就行了。哦，就是那个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2: 啊、
1: 哦，
2: 我知道。那好，我这儿不方便。
1: 嗯，
2: 我就不送你了。
1: 嗯，谢谢先生。
4: 哎，田老板，
5: 田老板，您可别这么犟啊！在您面前哪敢称什么老板，还是叫俺个田青吧。我还不知道您的大名呢。
4: 哎，那叫田光宗。
5: 田光宗，光宗耀祖，好名字。

0: 我一个开棺材铺的上哪儿光宗耀祖去？
1: 瞧您说的，棺材铺怎么了？房子是阳宅，棺材是阴宅吗？田老板
0: 啊，
1: 有句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来。500年间，咱们还是一家子。
0: 哎呀，是一家，是一家。我说一家子，要不咱们爷俩喝两盅茶？
1: 好，难得你有雅兴。
0: 哎呀，太好了！
1: 好，
0: 走走走走走。
2: 来，坐吧。
3: 先生，有空常来啊，慢走哈、啊。
4: 慢走、
3: 啊。再见啊。
5: 哎，
1: 田掌柜，我天前刚来的时候，归官府误判，您念在同乡的份上，跟我的棺材打了对折。晚辈敬您一杯，以表谢意。
0: 哎，这么点事情，你还一直挂在心里？其实呢，我也没什么损失。棺材送回来第二天，我又卖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为你殉情的那个姑娘真是个烈女子。怎么，她是你未婚妻？
1: 不是，那在蓟县老家有未婚妻。
0: 哦，她不是你未婚妻，那她为什么为你殉情？
1: 那在走西口的路上就被土匪刘一刀给掳上了黑土崖。这个毒花姑娘也是在送亲的路上被土匪抢上山去的，当时他们想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豆花姑娘宁死不依，刘一刀的压寨夫人风白柳说是要比武招亲。其实我只是为了救她，比武的时候赢了他们的二当家的，刘一刀就把她赏给了我。
0: 后来你们成亲了？
1: 那是有名无实啊。
0: 好啊，关老爷降曹的时候同皇嫂同处一室，可他呢就秉烛达旦坐读春秋。天青，你这样做也是咱们山西人的风骨。
1: 您过奖了。
0: 来，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逃出了魏朝，一路上九死一生，到了包头，结果我却蒙冤被抓进监狱判了斩，豆花也被她的婆家一纸休书给休掉了。后来就有了她要到您那儿去买棺材，要为我殉情的事。其实我很感谢豆花的重情重义，只是我在蓟县老家毕竟已经有了未婚妻，所以我只能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妹妹来看。我现在一心想要给她找个好人家。
0: 太感人了，古语说得好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这些啊全都做到了。
1: 哪里，其实呢，在我们家里一直有一块金匾，是乾隆皇帝御赐的，上面刻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大字一直作为我们天家的祖训，我只是遵循祖训而已。
0: 哦，天家祖训的那块金匾还在吗？
1: 我父亲输掉了全部家产，我母亲被赶出天家大院的时候只拿出了这块金匾。
0: 好啊，
1: 田老板。
0: 嗯，
1: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还要麻烦您。在包头待的时间久，熟人多
0: 啊，
1: 您留心点我妹妹的事吧。
0: 好，我留心，我留心。作孽，真是作孽。
1: 你说什么？
0: 嗯，我是说呀，这么好的姑娘差点让土匪糟蹋了，你说这不是作孽吗？
1: 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成一桩婚事，胜造七级浮屠。我这也是积德赎罪吧。
1: 赎罪？您赎什么罪？

0: 那是说人生在世谁能无过呀，是不是啊？
1: 也是。

0: 宜的颜色啊！哎，这是价钱便宜，哎，劲儿大劲儿大，哎，相当好
1: 吃。我出来先。
0: 哎，好好，您两个这有纸，哎，
2: 您
0: 捡一个。
2: 拿火热水汤。
0: 嗨，这就
2: 包子。
0: 我跟你讲啊，
2: 热乎的包子，
3: 你要的打底汤。
4: 哎呀，刀削面了啊！哎。
5: 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
6: 这老板，你怎么了？
5: 咱们山西人呢，走西口难了，难了。那要是有个儿子，也许，也许，也许也就你这么大了。
6: 你没有家室儿女？
5: 有。可后来又丢了，可怜哥了，半辈子漂泊，那是越老啊，越想个儿子，越想个儿子，
6: 丢了，那怎么会丢呢？
5: 走西口时，一不小心就丢了，丢了。
6: 那你没有再找过他们吗？
5: 回不来了，找不回来了。

0: 那爹是个败家子儿，嗜赌如命，到后来赌红了眼，把马娘输给了人家，那奶奶被他活活给气死了。他败家之后，爹走了西口，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1: 你家父叫什么名字？
0: 田耀祖。
1: 知道。田耀祖，知道。我跟他呀，有一面之交，有过一面之缘，没想到他就是你的家父啊。
0: 那这个人还在吗？
1: 这个人死了。我听啊，走西口的人说，到大草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雪，田耀祖活活冻死了，冻死了。
2: 也是受人骗，后来他立誓要像你祖上一样到外面走西口，要挣大钱，他决心要把田家大院割得老不赎回，老天不遂人愿，不遂人愿。这个重担，赎回田家大院，就靠你了，就靠你了。
0: 我知道，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指望我的亲生父亲。
2: 你恨田耀祖吗？
0: 恨过。不过，既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死得那么惨，就让他早点超生吧。
2: 那我们静一下。

0: 你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就给辞了呢？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1: 哼，裘老板就是个裘事儿，他啥时候讲过道理？恩将仇报，差点要了田青的小命，
0: 那不是误会吗？他现在对田青很器重，话说回来了，他既然那么器重田青，他怎么把豆花给辞了呢？
1: 说的是
2: 啊。你们就别问了，我干闺女不说就有不说的道理。豆花，不干就不干了，就在干妈这儿跟干妈做个伴儿，强死在人家那里伺候人，端人家碗，扶人家管，那么容易啊。
3: 嗯，公哥，我不会在这儿住太长时间给你添麻烦的，我是想在我找到落脚地之前，想在你这儿帮几天忙。
0: 豆花，我问你可是为你打抱不平啊，我一点没有不想收留你的意思啊，冲着我婶子，冲着田青，我都不敢怠慢你，你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着啊。
3: 那我先谢公哥了。
0: 哪儿的话这是。
3: 南瓜哥，
4: 哎，
3: 我想求你件事儿。
4: 你说。
3: 我被辞的事儿我哥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不会影响我哥和裘老板的关系，我是怕我哥我知道我被辞的事儿吧，他去跟裘老板胡闹会影响他的前程，所以我想让你到皮匠铺堵他一下，看到他之后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
0: 去吧，在这干嘛呢？
5: 走了
6: ，
5: 走了
6: 啊！这样，
5: 好，来坐我的车吧。
7: 还有雅间吗？
5: 有，
8: 来了。田老板，慢一点。
6: 我说田外贵，老乡啊，有时间上我那儿坐坐。
8: 行，我一定去。麻烦你把这位老板送到田记棺材铺。去，
5: 放心吧。
6: 到我那儿坐。
8: 好，我一定去。您慢点。
6: 好。到我那儿喝茶去啊。
5: 来了啊。
9: 哎，田青，
8: 南瓜，
9: 你可回来了？
8: 你怎么跑过来？
9: 那啥，那个，你赶紧跟我回去吧。那个豆花说找你有话。
8: 豆花找我，那跟你走干什么？
9: 不是，他在我们油面馆呢。
7: 行，拿着吧。
8: 他中午不做饭，跑到你那儿干什么？
7: 用好了再过来啊。
5: 好。
9: 豆花不让我告诉你，豆花让裘老板给辞了。
8: 你说啥？把豆花给辞了？
9: 啊，
8: 这，
9: 哎不，再走回去再说啊。哎呀，那个豆花让我来，就是怕你跟裘老板翻脸，到时候再惹出点别的事儿来。
8: 哎呀，那我不得问清楚。
9: 哎，铁青。
5: 啊，
9: 小
5: 江。
8: 裘老板，
10: 啊，

0: 田青回来了，走，屋里去。
1: 肖老板，我妹子到底犯了什么大错，你就把她给辞了？
0: 我就知道你要来问我。其实她也没犯什么错误，只不过是跟乔乔顶了几句嘴。
1: 那干嘛把她辞掉啊？
0: 其实我早就想把她辞掉了。
1: 为什么？
0: 我问你，豆花多大了？
1: 19啊。
0: 你呢？
1: 20啊。
0: 哎，都老大不小了。那前年你们来的时候呢，你呢孑然一身，他呢也是一贫如洗啊。现在你的薪水足够可以养家糊口了，不如早日成亲了，他再在厨房干这么又脏又累的活就不合适了吗？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娶豆花啊？
0: 你们不是一向很亲热吗？
1: 焦老板，我一直把豆花当作我亲妹子看的。
0: 你没有要娶她的意思啊？
1: 那当然不会了。
0: 还这么说是我闹误会了。你赶紧去把豆花给我找回来，快去快去，快把豆花找回来啊！哎呀，你看你看，我这不是帮倒忙了吗？这不是。
2: 爹，
0: 你这丫头，
1: 南瓜，你怎么还在这儿？
3: 我担心你嘛，我怕到时候裘老板也把你给辞了。
1: 这都是一场误会。我跟老板说了，老板让我把豆花接回来上工呢。
3: 啊，那我就放心了。
4: 田青，
1: 啊，何先生，
4: 有笔账，我得跟你对对。
1: 我这还有点事儿呢，我一会儿找您吧。
4: 哎，别介啊，耽误不了多少功夫。来来来，
1: 那行，你先回去。
3: 行，
1: 我一会儿就到。
4: 啊，来来，
3: 好。
5: 您常来啊。
1: 坐。
6: 好嘞。
1: 何先生，你
4: 坐呀。
1: 好。何先生，我们对哪笔账？
4: 哎，对什么账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好，那你说吧。
4: 豆花被裘老板赶走了，我多给他开2月的工钱。
1: 哦，这事我知道，是裘老板误会了，已经说清楚了，还让我把豆花接回来呢。
4: 误会？误会什么？
1: 邱老板以为我要娶豆花，可是又觉得豆花现在在厨房的身份更不太合适，所以只好让豆花先离开一阵子。
4: 你信了？
1: 当然了。
4: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1: 您这什么意思？
4: 你还记不记得在下个图我撺了你去逛窑子？
1: 记得。
4: 那都是邱老板的意思啊。
1: 什么？
4: 他让我暗地里监视你，看你是不是暗中黑柜上的钱。
1: 您的意思是说裘老板不信任我？
4: 这倒也不一定是不信任你啊，可能是想进一步确认你的人品吧。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说不上来，反正我在柜上一直都忠心耿耿的。
4: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1: 那知道什么呀？
4: 裘老板和裘巧巧看上你了。
1: 看上我了？
4: 啊，
1: 这不可能吧，我有未婚妻的。
4: 先听我把话说完嘛。这裘老板呢没有儿子你是知道的，这裘巧巧呢是十亩地里的一颗高粱，独门独苗。裘老板呢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他是想把家业传给女儿，所以他这几年呢就在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做他的养老女婿。你呀现在就是首选。
1: 这根本不可能的。这
4: 怎么不可能啊？今天早上巧巧和豆花吵架，那不就是因为看你跟豆花好扳倒了巧巧的醋坛子了吗？所以在哎，不说了不说了，既然裘老板他也看明白了你不想娶豆花，他心里的疑团呢算是解开了啊。你就等着吧，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派人来给你提亲的。
1: 真是不可理喻。
7: 爹，您让豆花回来上工，我看啊不是什么好事儿吧。
0: 错，他们两个人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什么事儿都没有， 如果给他们两个人

0: 分开了，那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呢。
1: 那好吧，那我听您的。爹，我那事儿您跟他提了吗？
0: 早呢，怎么也得三天五天的啊，人家田青刚说了不娶豆花，我就自己给自己女儿去提媒。这今天栽树明天叫乘凉，你也太心急了。
1: 爹。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心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

0: 最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行，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 我这个腿呀、啊，

0: 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刮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3: 痛，
6: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

0: 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我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
12: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专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

0: 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0: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再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
13: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哎呀，龙叔，你搞了你啊？
14: 妈妈，
5: 你爸来啦。
15: 是吗？

所以有了虎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不是现在你还没当上皮匠铺的少掌柜呢，你怎么就摆起谱来了？
1: 何先生，我跟裘娇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是有未婚妻的人啊。
0: 哎，你那个未婚妻啊，那是口头说的，不算数啊。
1: 可是在我心里他是算数的，我就是非翠儿不娶，翠儿非我不嫁的，等我在口外挣够了银子，我就回去娶她。
0: 哎，行行行，我不跟你争辩，我只是想告诉你啊，虽说你现在当上了外贵，可你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伙计，是吧？如果你要是娶了巧巧，那可就是一步登天了，当上了皮匠铺的少掌柜呀。
1: 就是给我皮匠铺的大老板，那也不稀罕。
0: 你别把话说死了。
1: 那就把话说死了。
0: 哎，别把话说绝了，行不行？
1: 这事在我心里，他就是绝了。我这就找裘老板。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这么个脾气啊？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我只是猜测裘老板的意思。那裘老板并没有托我说媒啊。啊，我是瞧你人不错啊，我提前给你透个底儿。你说你万一冒冒失失的找裘老板，人家裘老板没那个意思，那你说我是不是扒了眼照镜子自找没趣啊？二来呀，就算是他承认有这个意思了，你不是把我给搁进去了吗？人家裘老板会不会因为我多嘴多舌把我给辞了呢？
1: 啊，对，那是有点冒失。那对，
0: 行行行，我说你啊，现在消消停停的稳住，要装作没事人似的。我估摸着出不了三天他就得托人跟你说媒了。
1: 那我先走了。
2: 南瓜，
3: 哎，
2: 他真这么说的？
3: 他就是这么说的。
2: 啥误会啊？他跟我有误会，我可跟他没误会。啥事儿啊？叫来就来，叫走就走。我又不是他家养的狗，我就是饿死在包头，我也不回他们皮匠铺。
4: 豆花，你这孩子咋那么倔呢？
3: 他要不倔。他要不倔，他能买个棺材把自己装里头啊。
4: 好好好，咱不回去，不回去啊。
5: 豆花，
4: 哎，你田青哥来了。
2: 田青来了我也不去。
1: 你又说什么呢？我又没有招惹你。
2: 就是你惹着我了。哼，你要把那个破披肩送到后

0: 出去，那个乔乔也不会把陈醋浇我一头啊。
1: 那事儿，那不是人家裘老板误会了吗？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咱们两个是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没其他事儿。
0: 咱俩啥关系？就算是不清白，那碍着他啥事儿了？哦，怎么着？他想把裘巧巧嫁给你啊？啊？
1: 这不是那么说的，何先生是那么说过，可他那不是猜测吗？
0: 哼，那要恭喜你了啊！
1: 等会儿，
0: 那啥，这不是喜从天降吗？虽说那个裘记皮匠铺也不是什么家财万贯的。那不管咋说也值个五六七八九千万的吧。这裘老板要是把你招去当养老女婿，那你不成百万富翁了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能不能把嘴闭上？
0: 嗯。
2: 哎，天青，天青，天青，天青，
3: 干啥呢？
2: 哎呀，真是的。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火，
0: 看来啊是冤枉他了。
2: 他回去干啥去了？哎呀，不会是去辞工了吧？
0: 啊，不干就不干了呗。
4: 你说啥呢？他现在的差事多好啊，走西口的很多人混了多少年都混不到这个份上。
0: 他就是干得再好，那也是赚别人的劳金，端别人的饭碗，听别人的使唤。我早就认准了，怎么说我哥也比那个裘胖子强一百倍吧，他应该自个儿当老板。
2: 我看也是。
0: 是吧？
2: 啊，
4: 不是，你这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说说倒容易，自己当老板，哎，资金呢？啊，销路呢？技术呢？吹气呢？这是？
0: 那人不逼能上梁山啊！我哥那脾气你们还不了解了，那要不逼他的话，一辈子给人当外贵了。
5: 听听，你们听听。我干闺女主意咋那么正呢？你就不会看走眼？
0: 不信你们走着瞧吧。哼！
6: 什么？你要辞工？
1: 是。没错。
6: 是不是豆花跟你说什么了？
1: 这跟豆花没有关系。
6: 那你为什么要辞工？
7: 乔乔，上楼去。我单独跟天青谈一谈。来，天青，先坐下，有话慢慢说。怎么干得好好的，说辞就辞了呢？
1: 我不想干了。
7: 既然你要辞工离开，有些话我也就不得不说了。来，先坐下。
1: 不用了，站着就行。
7: 四达，你从吴玉坤的刀下逃脱，我就认定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且，我对你的文才武艺也倍加欣赏，所以，我才把外贵这个独当一面的差事交给了你。
1: 这我知道，我对您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尽。可是，
7: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先坐下，啊，天青啊，这两年。我对你是言听计从，放手放任。不过，我也暗中观察过你。你知道为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7: 你知道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巧巧。我呢，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么大的家业，要交给巧巧一个姑娘打理，我不放心呢。这几年在我的作坊当中，上上下下对你的口碑都不错，所以我才想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那我就一百个放心了。
1: 邱老板，多谢您的抬爱，不过我家里头已经有未婚妻了，
7: 叫翠翠，对不对？
1: 这您怎么知道？
7: 满对说的。不过当时你们家只不过是托了梁满对他娘去提了一下亲，并没有下聘礼，也没有换庚帖，对吧？
1: 焦老板说的没错，等我把

0: 钱赚够了，那就马上回去下聘礼换庚帖。
1: 天青啊，没有下过聘礼换过庚帖是不作数的。况且你离开祁县那么久，翠翠呢不一定发生什么变化呢，你说是不是？
0: 不会的，就算有什么变化，那跟翠翠的誓言也不会变。那向她发过誓，那这辈子非她不娶。
1: 你们那时候还小，即使发过誓言也视同儿戏，不作数的。
0: 邱老板，大丈夫要一诺千金啊。
1: 翠翠家有良田万顷？
0: 没有，只有薄田五亩。
1: 豪宅千间？
0: 不，只有茅舍三间。
1: 哦，那他一定是貌如西子貂蝉，超凡拔俗了。
0: 他长得的确挺漂亮，可是再怎么漂亮都只是一个村姑儿。
1: 天青，你是读过诗书的人，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自己觉得你们般配吗？
0: 我觉得挺配的。
1: 怎么说，你对我方才的话不考虑了？
0: 是。
1: 算我刚才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到。
0: 邱老板，您放心，我会对巧巧守口如瓶。
1: 好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您说吧。
1: 首先，你得把梁满对带上，把你跑外柜的所有地方、所有客户都让他走上一遍，并且告诉他们，以后满对就是接替你差事的人。
0: 可以。
1: 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两年之内不许你开皮匠作坊。
0: 这也没问题。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天青，你给我站住！
0: 你还有什么吩咐？
2: 你说。
1: 乔乔，进屋去。
2: 爹。爹，这小子也太张狂了吧。
1: 不，他是个正人君子，只不过你我没这个福分呢。
2: 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1: 不然还有一计可以让此事有所转机。
2: 什么计啊？
1: 釜底抽薪。
2: 什么叫釜底抽薪啊？
1: 你不用打听了，你就等着出嫁吧。
2: 釜底抽薪。
1: 这是200块钱的银票。何先生，你带上它到祁县田青的老家，找到那个叫翠翠的姑娘，不是翠翠的爹娘，叫他们出具一个拒绝与田青交往的书信，你就算大功一件了。
3: 这田青知道吗？
1: 当然不知道。你要马上就去，不要让他知道你的行动，明白吗？
3: 明白。

0: 板队，老板叫你呢。
1: 板队，哎哎，过来一下。
2: 邱老板，邱老板，你找我。
3: 板队，你坐吧。
2: 嗯，还站着吧。
3: 板队啊，你来了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文钱的工钱，你不觉得委屈吗？
2: 不委屈。我爹常说，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我把全套制革手艺都学会了，我不委屈。
4: 你把全套制革手艺都学会了？
2: 嗯，啊不，那个熟皮子的秘方还不会了。
3: 哦，那是牛师傅的看家手艺啊，秘不外传呢，连我都不能过问，这不怪你。那牛师傅经常打你骂你，你不恨他？
2: 不，不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家里，我爹也常打我。他打我是为了让我长记性、长能耐，恨铁不成钢。
4: 可有时候不是你的错啊，是他的脾气太坏了，他太挑剔了。
2: 不是不是，那个只有儿女的错，没有爹妈的错。爹打儿子，错也是对。
4: 来来来来，坐。坐呀，坐。满墩儿啊，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对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牛师傅打你，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打你、骂你，那都是我的主意，你明白吗？我告诉你，我就是想看看你心诚不诚，是不是一个可造就之才
0: 啊。谢谢老板栽培，我做的还很不够。
4: 不是，不是你做的不够，是我没有给你机会。我现在告诉你，你明天就是我的外柜了。
2: 真
4: 的，真的，
2: 真的，我当外贵，真的，
4: 真的。
2: 那田青了？
4: 田青，田青，我另有安排。满墩儿啊，你学会了全套的制革手艺，我现在让你跟田青好好的学做生意，你可得好好的干呐！
2: 啊，
4: 你可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2: 好好好，
4: 坐。
2: 不不不，
4: 坐。
2: 谢谢老板。但是我肚里没墨水，学生一笨，一定努力。
4: 不是不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自信。可是你有一点呢，连田青都做不到的长处，那就是像黄牛一样的勤恳，像骆驼一样的耐性。小伙子，你的前途无量了，好好干吧。
2: 是。

0: 老哥，
1: 嗯，
0: 今年年景不好啊，
1: 村里的人都饿死了，你没看着？说不定哪天。

0: 店该轮到我了。
1: 哎，给你打听个人呢。
0: 谁呀？
1: 有叫翠翠的家住哪儿啊？
0: 翠翠，翠翠爹妈都死了，家里没人了。
1: 那梁家庄有个姓田的小伙子叫田青，前几年走西口的，他们家住哪儿啊？
0: 就在上面，顺着这条道走，门洞就是。哎，
1: 一点小意思啊。
0: 哎呀，好，谢谢谢谢、
1: 啊。帮我拴下马啊。
0: 哎呀，你真是好人呐。
1: 这有人吗？有人吗？
2: 哎，
1: 哎，大嫂、啊，这是田青家吗？
2: 是啊，你是？
1: 哈、啊，我是从包头来的。
2: 是吗？
1: 我跟你儿子田青在同一个作坊里做事，是我们老板啊，托我来找你的。
2: 你儿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没有，要出事那也是好事啊。
3: 这位是梁外鬼，以后恰克多的生意就交给他了。
4: 嗯哼，
5: 以后您多多关照。
4: 哎，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哎，田老板，你怎么不跑这条线了？
3: 我还有别的事，以后恐怕就来得少了。
4: 是啊，我们还没处够呢，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没关系，您跟梁外贵也会一回生二回熟的，我们是同乡，以后他来跟俺来一样。
4: 你会说俄语吗？
5: 俄国话不会
4: 啊。那得好好学学。
1: 他也去走气口了
2: 啊？这孩子呀、啊，把他爹娘埋了以后就要去走西口找田青去，我们怎么劝怎么拦都挡不住啊。
1: 那他怎么又嫁给药铺老板呢？
2: 你听我说呀，这孩子呀都快到包头了，身上实在是没钱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恰巧啊遇到了这个去口外进猛药的邹老板。邹老板啊告诉了翠翠田青被判斩的消息，这孩子就心灰意冷，就不说了。
1: 这翠翠的命比黄连还苦啊。
2: 谁说不是呢、啊、
1: 你说人家田青在口外苦苦地等着他呢，他可倒好，嫁了人成了别人的媳妇了。
2: 这两个孩子是有缘无分，苦了翠翠也苦了田青。一想起这两个孩子，我这心里啊就揪心的疼，就像压了块大石头。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敢告诉田青，我怕他经受不住，一个人在口外再想不开。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大嫂，这回好了，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2: 先生啊，我这辈子好日子坏日子都过过，其实过什么都行。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这门婚事，我的儿子用不着去别人家当养老女婿来换好日子。是啊，我们家现在是很穷，而且还背了一身的债，可是比起那些饿死的，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1: 大嫂说的对啊。哎，你刚才说还背着债，多少啊？
2: 总共是500块大洋，但是田青已经还上了200多。
1: 呵呵，正好我带来200。
2: 哎，
1: 这个啊本来是给翠翠家说退婚补偿的，这下不用了，你就拿去还债吧。啊，
2: 先生啊，这钱我不能收。
1: 大嫂，如果田青知道翠翠嫁人了，认下了这门亲事，那你跟我们裘老板可是儿女亲家了。啊，拿着。
2: 我看未必。
1: 嗯，您的意思是？
2: 儿大不由娘，如果田青愿意，我也不会把我的意思强加给他。不过知子莫若母，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十有八九他会回了你们老板的那份美意。
1: 也好也好，那我就收起来了，回头让田青、啊、自己给你。
2: 先生。

0: 嗑点瓜子来。
1: 哎，大嫂，还有件事儿我要麻烦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这大老远的跑一趟啊，这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回去对老板得有个交代呀。再有啊，我想见你翠翠一面，要不回去田青不相信怎么办啊？
0: 不过这个翠翠的男人五十好几了，整天是疑神疑鬼的，他不让翠翠离开药铺，也不让他跟男人说话，翠翠啊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2: 吹糖人了。
3: 哦，不哭了啊，娘给买个糖人。
2: 哎，大嫂，您要个啥？
3: 给我来个猴拉西吧。
2: 哎，您自己挑吧。
3: 哎，哦，好好好，不哭了啊。您看要啥？
4: 干啥呢？
3: 我给青青买个糖人，她老哭。
4: 我看你吹糖人是假的，你是想看街上的红男绿女，回家去。
3: 我给青青买个糖人咋了？
4: 你不守妇道，回家去。
3: 我咋不守妇道了？
4: 我让你回家去。
2: 哎，大嫂，这猴拉稀不要了，
4: 你自己拉稀吧。
0: 你看这过的什么日子啊？
1: 哎呀，这老夫少妻呀，多半都是这样。哎，大嫂，还得想什么办法把翠翠给叫出来呀？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千万别叫翠翠的男人看见。
1: 看见我怎么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不让翠翠跟男人说话。
1: 哎，我一个大老头子，我……
0: 你不是男人啊？
1: 哎，好，
0: 我进去看看。孩子，你为田青吃了那么多的苦，要说对不起啊，是我们田家对不起你呀。
5: 是我命苦，我没那个福气。我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青青，就是田青哥的青。
1: 我回去把这些都转告给田青
5: 先生。你啥也别说，要说，要说就说，他走西口那年，我爹病了，家里闹慌，我娘实在没辙，把我嫁给了五十多岁的老头。
1: 翠翠，为什么不让我把真实情况告诉田青呢？
5: 我现在是别人的媳妇，他现在又遇到那么好的姑娘，让他对我死心吧。
0: 翠翠，
1: 哎，
0: 翠翠，
1: 哎，
6: 有，是叶世奇。哎，叶世奇，对，叶世奇。没有就是 ，net。
1: net。
6: net。
1: 聂，
6: 咱们在恰克图会经常遇到一些俄国的军官，你要称呼这些俄国军官的话，就要称呼他们为戈比坦。
1: 啥？这是真的？
7: 可不，我连您给我的200块银票我都给您带回来了。
1: 哎呀，这是天赐良机呀、啊！好，好，何先生，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3: 爹，我让厨房多做几个菜。
1: 那是当然，我得跟何先生多喝几盅呢。
3: 好，我现在就去。
1: 啊，何先生，你这次真是不虚此行啊。
3: 爹，田青和满队都回来了。
1: 是吗？丫头，你叫梁满队去找牛师傅干活去，把田青给我找来啊。丫头，这回你回避一下啊。
3: 我知道。
6: 满队，快找老板交账去。
8: 哦，
6: 来。
3: 哎，满队，
8: 小姐，

0: 拿去。
1: 交账去。
0: 交账？你会算账吗？你呀，还是赶快回作坊刮牛皮去吧。天青，我爹叫你呢。
2: 老板叫我做什么？
0: 你是外贵啊。
2: 那满顿是干什么的？
0: 他该干嘛干嘛去。哎，快进去吧，我爹还在屋里等着你呢。
3: 您放心
0: 吧。
2: 焦老板，为什么让我来交账？现在满顿是外贵啊。
4: 梁满顿，我自有安排，你先坐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天青啊，你那没过门的媳妇翠翠嫁人了。
2: 你说什么？
4: 就在你走西口的那年，他的爹娘把他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糟糠，现在孩子都1岁多了。
2: 你们别在这骗人，这怎么可能？
4: 天青，你稍安勿躁，你不是要辞工不做了吗？我们东火一场，我派何先生到你的家乡去看望你的母亲，顺便给你带点利事。何先生，
3: 这大钱儿你还记得吧？这是翠翠让我还给你的，她说她对不起你。

0: 哎呦，这不是梁外贵吗？这不是你干的活啊，谁摇的不对，你指点指点就成了。啊，这，哎呀，干的什么活啊？
1: 有，
0: 你们干
1: 这不是梁外贵吗？是不是你这趟生意没走好，老板把你给撸了？啊？要不然就是田青告了一刁状，然后老板一生气就把你给废了。俺就说嘛，你做外柜，人家田青做什么？这就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是吧？
0: 好，能不能闭上你那张臭嘴？
2: 我看看，
3: 不行，
0: 不厉害吧？这长衫是讨厌，这穿上俩月就不能干活了。这，哎呀，哎，用不用我帮你捣鼓捣鼓？
4: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以前

0: 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0: 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
4: 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咖喱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0: 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藏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爹，爹，我那事儿你怎么说的呀？
1: 什么事儿啊？
0: 成亲呢？你帮我提我们的婚事了吗？
1: 哦，这个事儿啊，没提。
0: 你怎么还没提啊？
1: 傻丫头，她刚刚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嫁给了别人，心情正是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提的话，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反正他已经没有翠翠在等他了，他又不傻，这么大的一份家业，他能不动心吗？
0: 哦，
1: 巧巧，以后你要嫁给田青，可不能有了丈夫忘了爹哟。
0: 爹，我不嫁人了，我心里呀，只有你。
1: 假话，全是假话。你心里装的全是田青，哪有爹的份儿？
0: 哎呀，爹，没有嘛。
2: 风哥哥大门口，小妹妹是山羊。
3: 哟，田老板，您来了，想吃点什么？
2: 来着，哥哥的手，手拉着
3: 田老板，
2: 哥哥的手，
3: 田老板。

0: 田老板，这酒没少喝呀，这是。
1: 田老板，哎呀，
0: 怎么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啊？
2: 嗯，

0: 没了，差不多。铁老板，她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糟老头子，她一直都有了。可是，我还在这儿傻傻的哭等着。为了她，我对别的女人从来没有动过心呢。
1: 哎，铁老板，哎，铁老板。你听我跟你说啊，以你现在的一表人才，就算那个叫什么
0: 村
1: 儿啊，村儿，就算那个村儿嫁给别人，也不至于你伤心成这样。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呢？
0: 不知道，我挣的头一笔钱，上我家就还债。我还特意告诉我娘，少给村打一副耳环。我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他。我相信，他心里头一直还有我，他心里头一直还有我。
1: 我信。但是这件事情木已成舟了，你明白不明白？过去了，
0: 过去了，
1: 过去了，
0: 不要再想了，
1: 不想了。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忘记了更好。我是过来人，你听我的，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现在才多大呀，你好日子在后面呢。听我的，赶紧回去。我告诉你，明天的太阳还在老地方等着你呢。明天还是你的新生活，过你的新日子，懂吗？
0: 好，
1: 刚才你说你寄钱回家里还债。什么债？
0: 是我走西口的那年，俺娘因为我操政府通缉的乱打，被罚了500大洋。这两年我省吃俭用还了200多了，还剩下不到300。
1: 这该死的徐木匠！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呀，这个该死的阎王债呀，真是的。
0: 不是阎王债，我们山西人开的银行的利息不高，不是高利贷。
1: 哦，不喝了，不喝了。天青，我送你回去啊，走走走。哎，慢点慢点，
2: 没事，
1: 来来，我扶着你，扶着你啊。要吐是吧？来吐吐吐吐吐吧吐吧。哎哎哎，不是你是谁呀？
3: 天青，
2: 傻大个。
3: 我不是你是
2: 我李老板。这是我兄弟。
3: 他喝酒了，
1: 喝多了。麻烦你叫辆车给他送过去。
2: 没事，回去啊。
1: 喝多了，多了。
2: 我没事。
3: 不用叫车，我背他回去。
2: 我自己能行啊？
3: 我背。
1: 慢点，慢点。
3: 谢谢老板啊，谢谢，谢谢。文佩，南瓜，
4: 哎，咋了？这是
5: 咋了？这是，
4: 哎，咋了？
3: 天青，
4: 慢点，这是咋回事？这是，
3: 他天青喝醉了，满身都是酒味。
6: 天青喝酒很有节制的，天青，这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
2: 呀，没醉。
4: 对，喝醉的人都不说自己喝醉了。豆花，
7: 哎，咋了？
2: 没醉。妹子，
7: 咋了？哥，

哥，你快起来呀！你这是干啥呀？你有啥话跟我说吗？你这是什么？

0: 杜花儿，太晚了，你先回去睡吧。我来照顾天晴，啊。
1: 那一会儿你也让他赶快睡觉啊。
0: 啊，走吧，走吧。
1: 我走了。
0: 哎。兄弟啊，怎么了？有事跟哥哥说说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老哭哭啼啼的啊啊，有啥事儿跟兄弟说。

0: 客气，这没大钱。只是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做西狗的时候，我没啥东西送给你，我把它留给你做定情信物。
1: 那为啥又到你手里了？是不是？
0: 为舍不得我呢？早就嫁人了，你不知道我还在苦苦地等着你吗？再发过誓，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知道吗？我遇到一个多好的姑娘，她跟你一样，跟你一样温柔、善良。我在包头受刑的时候，她买了两口棺材，一口给你，一口留给她自己。你知道她这是要干什么？啊？要陪我一起去死。
1: 秀婷，别说了。
0: 可是我没有东西，为了信守我们之间的诺，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深深地藏在心里了。我只有威胁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我把她心都伤透，我把她心都伤透。

0: 爹让我走西口没错啊，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让我跟田强一块走西口，他就是我的克星。
1: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就别烦我了好不好？
2: 您倒是坐得住，田青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连法场都见过的人，何况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嫁给了别人，他能为了他去抹脖子、上吊、撞墙啊？
3: 是。
2: 那他去哪儿了呀？包头城就这么大。爹，要不您找几个人去看看。哎呀，爹！
1: 哎呦，巧巧啊，越是在这时候，咱越不能找他，而且还不能着急。你就听爹的话，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坐在岸边等着，等鱼儿自己咬钩。
2: 你就不怕这个时候？田青去找豆花吗？
1: 你看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那田青心气这么高，他能看得起豆花吗？
2: 可田青对豆花一直都放心不下呀。
1: 行了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快上楼睡觉去，快去，好闺女听话，快去快去。嗯，去哪儿了呢？
4: 豆花，来，让我来。那
5: 行了，不闹了。
4: 嗯，昨天我喝多了。
5: 你这会儿醒了吧？
4: 醒了。
5: 让我问你，你昨天晚上跟南瓜哥说那些话是真的吗？
4: 我跟南瓜，我们俩没说什么呀。
5: 好好想想。
4: 啊，你说那些话是吧？那不能算，那不能算，那是酒话，酒话怎么能当真呢？酒话不能信。哎，豆花，豆花，豆花，豆花，豆花，豆花，你开门呢，豆花。豆花，我知道对不起你，我昨天喝多了嘛，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让你伤心的话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你说了好多让我伤心的话，我告诉你吧，我这一辈子不会忘的。
4: 我说啥话了你就要记我一辈子？
5: 那好，我问你啊，村嫁人了你说过没？你说你碰到一个你心里喜欢的女人，因为你信守诺言你不敢跟她说，你说过没？那女孩为了你还打了两口棺材跟你一块去殉情，你说过没？你说你心里很难受，你想想你说过没？你说过没？
4: 说过。
5: 我要你再说一遍。

0: 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漂亮善良，为了信守我和村儿之间的诺言，我把对她的感情一直深深地藏在心里面，内心把她当成妹妹。等会儿，我要娶你。
1: 说真话，
0: 真的。
1: 刚才你说的是真话？
0: 是真的，我不骗人。
2: 年轻，你回来的正好，裘老板正找你呢。
0: 出什么事了？
2: 哎呀，快到屋里说，走吧。
3: 哎，走。
4: 拿给我。
3: 好，
2: 拿了。
3: 直接。
5: 看什么看呢？不怕把眼珠子掉在地上，叫别人当炮仔？撞打了你啊！
4: 来。
3: 哎，哎，
4: 加料，
3: 来来
6: 来，哎，大兄弟，你也看见了吧？哎，你知道这何先生找田青是做什么？啊？你也太不开眼了吧？提亲呢？
7: 铁省亲，
6: 俺跟你说。咱们的裘老板和巧巧早就看中田青了，
7: 他有未婚妻啊？
6: 没了，
7: 什么意思？
6: 俺跟你说，那个田青老家那个姑娘，人家早嫁人了。
7: 听谁说的？
6: 俺听谁说的？是何先生打祁县回来说的，这还能有假呀？哎呀，慢点，兄弟。你现在跟田青可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哎呦，你就等着喝人家喜酒吧！啊，哎呀，
8: 田青啊，
0: 邱老板，
8: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应该叫岳父老泰山了。
0: 邱老板对我的器重，让田青受宠若惊啊。
8: 哎。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邱老板，真的对不起，我不敢接受你的恩惠。
8: 这怎么能叫恩惠呢？这叫报恩。要是没有你的相助，我恐怕早就是土匪的刀下之鬼了。即便是活着回来，那笔不菲的赎金也让我的作坊大伤元气了。
0: 就像您说的，那田青也有恩要报的。
8: 你报什么恩？
0: 像那田青被打入死牢的时候，有一个人用婆家打发他回家的盘缠买了两口棺材要为我殉情，他天天用仅有的那点银元打点狱警，在四九牢里为我疗伤，为我送饭，陪着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还同我约定在奈何桥上相会，这个人就是豆花。请您对您的女儿裘巧巧说，她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姑娘，甚可田青没这个福分，以她的容貌和家资，她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田青更好更如意的郎君。我真心地祝福她，愿她过得更好，还有您的家业也一定会更加兴旺。
8: 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预祝你鹏程万里。
0: 谢谢老板。

0: 能够走了。等等，按照我作坊的规矩，你走了要在我的柜上支2个月的工钱给你。
1: 多谢，再会。
2: 天琪，
0: 邱小姐，您还有什么事吗？我怎么就比不过那个被土匪玩剩下的豆花？你说，邱小姐，
1: 请你自重。
0: 我怎么不自重了？
1: 你告诉我，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的。
0: 我就这么说的话，我就这么说的话，我哪儿不如他？你告诉我哪儿不如他？
1: 乔乔，
0: 你说，
1: 你可以走了。
0: 天琪，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
1: 乔乔，
0: 你干什么？
1: 乔乔，
0: 就凭他这样，只取豆花而不娶你。
1: 他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山西的汉子，
0: 爹，你还夸他吗？我现在恨不得把他吃掉。
1: 乔乔啊，尽管你对他有100个满意，对他拒绝你100个不甘心，你也得像弃如敝屣。
0: 什么叫敝屣？
1: 就是双破草鞋，你把它扔了。
0: 我不把它扔了。 我要把它给剁了，我要把它吃掉！天琪，我剁了你！天琪，你个混蛋！混蛋！混蛋！我剁了你！天琪。

0: 看来耿儿又要重大鼓另开张了，
1: 人各有志嘛。算了，不说了。不过你别忘了，以后遇到什么难事啊，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么一个忘年交。
0: 不识抬举的臭混蛋，没君子，臭混蛋！这个巧巧啊，是让你给气大发了。
2: 我让你走。
0: 乔乔，进屋去。
2: 能儿也不能为了他和裘家的财产，而背弃了豆花娶了巧巧。可是你要娶了巧巧，啊，那你们家欠的300块大洋的外债，可就一下还清了。这回你连劳金都拿不上了。
0: 这外债可怎么还呢？是啊，是很难。可就是再难，我也不能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吧。嗯，知子莫如母啊。你娘也跟我这么说。那都忘了问你了，那娘还好吗？
2: 你娘很好，她说你别惦记她。
0: 是啊，那打算这次和豆花完后，回家看看她。应该的。我跟你说，你娘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呀。回去啊，跟老人好好叙一叙。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次带新媳妇儿回去，给你娘看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啊。
3: 是。
4: 哎哎哎，田万贵。
5: 你这趟是上哪儿去？下回带着俺行不行啊？哈，
4: 那已经辞工不干了，以后你自己好好努力吧。走了，走了，走了。
5: 哎，怎么了？哎呦，真是邪门的事儿啊！
4: 不干了。
5: 哎呀，啥人都有啊。
4: 怎么了？
5: 啊？
4: 怎么了？
6: 田青他走了，
7: 去清去了吧。
6: 哎呦，结啥婚呐？他辞工不干了，走了，这邪了啊！哎，嘿，你也傻了吧？不是我傻了，是他方了。
7: 什么？爹，你让我嫁给梁满对儿？没错。
6: 你让我嫁给那个，一棒子打不出屁来的窝囊废。
7: 那不是窝囊，那是老实。
6: 那还不都一样吗？

0: 不一样，丫头哎，那可是不一样。田青确实是机敏能干，可是他为人太傲慢了。你要是嫁给他，他可不会听你的。你的性子呢，又是事事非要讲上句儿，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可真是针尖对麦芒啊，没法过日子。满对儿，学识、能力、模样，确实是比田青差了那么一点儿。
1: 不是差了点儿，是差多了，他根本就没法比吗？
0: 可是他听你的呀，他对你百依百顺呐。
1: 反正我是一点儿都看不上梁满对儿，我以前也没正眼看过他。
0: 那以后你就好好的看看他。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错，你没嫁给田青，而嫁给梁满对儿，这对于你来说，说不定会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 我这还有什么福啊？
0: 你好好想一想，如果那田青她成了我的女婿，她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要不了两年，这皮箱铺可就是姓田的了。可是你要是嫁给梁满对呢，梁满对要是成了我的上门女婿，那皮匠铺永远得姓裘。你好好想想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全。

0: 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 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 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央舞台不再涉险，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对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二三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二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三号墓坑白高年比以前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二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三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是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葬俗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二三号墓各发现了两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三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三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三号墓为三棺一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三号墓位于一号墓南面，也就是新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

系。二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一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新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0: 什么？
1: 是金子吗？
2: 是什么眼？
1: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二点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3: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十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戴，长沙相，侯七百户。二年四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4: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黎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实邑高达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5: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6: 那是老乌龟吧？
5: 老乌龟。
6: 啊，
5: 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3: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0: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3: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仓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0: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1号墓是辛追夫人，2号墓他是立仓，那号3号墓是谁了？
1: 在三行墓里也有。

0: 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1: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2: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1: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西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2: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1: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这种带有盖子的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西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帘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

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有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的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这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注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西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

0: 湿而又酷热，很多氏族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西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西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西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西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西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遣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利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及其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

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0: 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

0: 2.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1: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2: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3: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4: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 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6: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7: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8: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7: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9: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7: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0: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7: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 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7: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3: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1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16: 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16: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

0: 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1: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3: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4: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

0: 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
0: 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
1: 国庆假期体育活动精彩纷呈，夜经济持续升温，假日市场活力满满。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面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新品种发展，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
3: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撇子里，个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2: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煤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煤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儿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高冲家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
4: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市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2: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如果说自然禀赋是阿克苏苹果的先天优势，那么科技创新就是它保持竞争力的后天底气。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这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采用了清真技术，目前嫁接培育的12个新品种苹果树长势均衡，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5: 3年4年都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2: 清真是适配西北旱区的专用矮化砧木，用它嫁接的果树不仅结果早、产量高，还耐旱耐盐碱。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
5: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是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这一要求，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

0: 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吊柑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十五五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1: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

0: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70%。
1: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
0: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
2: 带着家人到哈萨克斯坦游玩，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0: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智慧卡口自动核验、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
3: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0: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吉木乃口岸是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自7月25号境外禁捕期结束后，截至目前，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贸易额突破2.4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这条北冰洋海鲜走廊活力持续释放。
4: 针对活体帝王蟹鲜活易损的特点，我们采取一起一策监管服务模式，联动口岸联检部门建立协同作业机制，做到货到即验即放。
5: 这段时间，各地工业企业生产不打样，赶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
0: 在哈密伊湖纳毛湖，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分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保持稳定试运行。这套年产10万吨的装置今年6月开车投产，将低值煤焦油转化为苯酚、钾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7.89万吨，年产值10.9亿元。在霍城县经济开发区，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复合土工材料，赶制发往中亚五国的基建防渗工程订单。位于富康的新疆金相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3具秦胺，国内外订单已经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密设备巡检，抢抓四季度出口冲量机遇。
6: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0: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
7: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0: 日前，新疆油田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节流生产控制技术，以成功支撑呼炭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超深特高压气层试采核心技术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175兆帕相当于17500米水深的水压。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上产的核心区。气藏埋深超过8000米，压力等级高，开采难度大。技术团队通过多级节流精准调控，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
8: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
0: 这项技术使得天山北路超深层气井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新疆油田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
9: 国庆假期，新疆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地举办定向越野、球类竞技、传统马术、趣味闯关等体育活动，为假日市场注入蓬勃活力。
0: 这个假期，乌鲁木齐市16个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攀岩、球类场地推出优惠活动，点燃市民假日健身热情。

0: 平时下班以后就来爬一爬，趁着这个假期过来提高一下技术，大家也会互相加油鼓励，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一些精神压力。
1: 2026年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白羊河大峡谷举行，300多名选手穿梭峡谷打卡，在竞速奔跑中饱览戈壁风光。
2: 我是平时跑马拉松的，这个定向赛事，跟其他的比赛与众不同，是在景区里拿着地图一个一个打卡，边欣赏景区的美景边去完赛。
1: 峨眉县野果林景区推出集章寻宝趣味闯关活动，沙湾市11人制足球邀请赛吸引本地及周边球队绿茵竞技，库车市举办秋瓷杯射箭公开赛，各地射箭爱好者同台切磋。和田县胡杨林下跑步赛事与书法歌舞展演相融，尽显金秋大漠风情。墨玉县赛马雕羊比赛展现传统马背民族魅力。
3: 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特别精彩，看得十分过瘾。
1: 兵团各地赛事同样精彩，第八师石河子市马拉松鸣枪开跑，7000多名跑者奔跑在串联军垦地标的新赛道上，沿途文艺展演烘托热烈氛围。第十二师武夷新区以街头篮球争霸赛引流，配套非遗市集惠民演出，还投放了300万元惠民消费券。
4: 这场氛围特别好，然后观众也特别热情，再练一下投篮吧，再稳一点。
5: 看完球以后啊，还可以逛街品美食，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红利。
6: 这个假期，新疆夜经济持续升温，人们赏夜景、品美食、看表演，感受新疆独特魅力，乐享假日时光。
1: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7: 这里呢就是天山明月城，这里上新了非常多的这个互动游戏和实景演绎，游客不再只是观众，而是可以参与剧情闯关和 NPC 互动，还能赢取银票兑换小吃和文创。那在入夜后呢，丝路游戏、篝火晚会和烟花轮番上演，让你一站式解锁丰富的假日体验。
1: 特色演绎、趣味闯关互动、活计大秀、烟花篝火晚会，各类活动精彩上演。天山明月城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着特色美食，享受着葡萄架下的悠闲与惬意。
8: 各类本地美食尝了个遍，味道特别地道，现场热热闹闹，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1: 夜市上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上百种优质哈密瓜集中亮相，邀请游客担任评委，沉浸式参与评瓜品瓜打分环节。
9: 各式各样的哈密瓜摆在眼前，尝一口香甜多汁，体验感特别好。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民翻唱音乐会同步上演，大家互动合唱，沉浸式感受吐鲁番的热情。和田夜市玉泉湖店同样人气很旺，特色美食、民俗文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10: 这次呢，我专门来打卡和田夜市，特别热闹，酸奶粽子层次很丰富，很特别。
11: 假日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多彩的展览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2: 一走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纳格拉谷造型的大果盘，里面盛满了琉璃烧制的水果，象征着我们新疆富饶的物产。顶部的艺术装置非遗百宝箱变换着宝箱花纹、八达姆纹等中国传统纹饰。大厅环绕56个廊柱，刻着各民族14件代表性乐器，整体打造万方奏乐迎宾客的氛围。
1: 这座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文化地标，设有4大基本陈列、5大专题展览，馆藏非遗精品近3000件套，展品汇集全国34个省区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非遗佳作。
12: 展馆内还设置了非遗体验区域，在我身旁，非遗传承人正带着观众一起动手。
13: 以前都是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解非遗的知识，结果今天一下子看到了多个民族的非遗，特别高兴，还亲手体验到了拓印，还能带回家当书签，非常漂亮。
1: 这个假期，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成为不少游客来疆必到的文化打卡地，日均接待观众超千人，多场公教活动预约名额早早告罄，传统香制作、拓印等体验课堂轮番开展。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下，大人和孩子们动手实操，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奥妙。
14: 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制香，每一味香料的搭配都有讲究。新疆的玫瑰、薰衣草、红花都能入香，这让我对家乡的物产有了全新的认识。
15: 每周六呢，都会定期开展的非遗管理学非遗的公教活动，每个月呢，定期开展非遗管理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践行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1: 自2025年试运行至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6万人次。国庆假期，喀什古城全新推出5处文化打卡点位，升级改造2条主题街区。新打造的5处打卡点各有文化寓意，吉祥巷将石榴花、爱德莱丝绸、土陶等元素融入彩绘，加上巷口斗拱飞檐门头，展现多元文化交融。在一街钟情点位，感应灯光台阶彩之极亮，墙面点缀彩绘乐器，新潮浪漫备受年轻人喜爱。
16: 体验感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一处都有很美好的寓意，拍照特别出片。
17: 走到这个点位让人眼前一亮，既有视觉审美又有民族风味。
1: 空中花园巷依托彩虹阶梯打造登高露台，可俯瞰古城万家灯火。空中花园旁是另一处打卡点位，5道蓝底鎏金拱门依次相连，扶手、墙面和地砖将老砖、麻布、手工地毯等传统材质巧妙融合。九龙泉商业街旁的点位保留夯土老墙，远眺耿恭祠，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中感悟戍边历史。
4: 我们住在古城里的民宿，想把这个古城每个景点都来打卡一下，也挺震撼的。每个巷子其实都有自己的风格。
1: 景区还完成油画街、磨坊巷2条主题街区提升，油画街打造南疆油画艺术沉浸式体验街区，磨坊巷挖掘石磨土陶民俗元素，打造喀什石磨民俗秘境。目前5处打卡点位暂未正式命名，向广大游客和网友公开征集名称，可登录古城喀什微信公众号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留言命名。
6: 从2021年首次援疆奔赴克州，到今年4月再赴伊犁，江苏援疆医生万红友用行动诠释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1: 在伊犁州友谊医院胸心外科，前段时间伊宁市民孙叶云专程来到这里，感谢范红友团队成功救治了他的母亲。6月底，孙叶云74岁的母亲因多年冠心病急性加重住院，随时可能猝死。范红友带领团队连续7天昼夜坚守在重症监护室全力救治，患者最终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并康复出院。
18: 范主任及医疗团队的专业精神使这次手术顺利完成。我母亲到目前为止各项的指标都非常平稳。
1: 作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范红友在克州人民医院从事援疆工作。今年4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接续援疆帮扶。
19: 感到非常的自豪，2次把重担都交到我的身上，也是对我个人的医疗能力的认可。
1: 日常工作中，范红友坚守门诊、查房、手术一线，同时将人才培养贯穿工作全过程，每月开展教学研讨，组织病例复盘，手把手带教青年医生，细致传授诊疗经验与手术技巧。
4: 范主任非常耐心地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1: 目前范红友正积极筹备搭建援疆专家工作站，计划引入苏州外科超声科研领域知名专家团队，以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的模式，全方位提升伊犁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诊疗与科研实力。
19: 整体帮扶本土的团队，做一个团队带团队的帮扶的措施，更好地造福伊犁州的各族群众。
1: 10月5号晚，2026年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青少年音乐舞蹈类优秀节目成果展演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剧场上演。展演集中展示了本届大赛优秀成果，来自全疆14个地州的各族青少年选手用歌声和舞姿展现新时代新疆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0: 经过了1-2个月的排练时间，非常开心，我这次拿了第1名。
21: 学舞蹈已经第2年了，这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感觉非常荣幸，希望我将来跳得越来越好。
1: 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创办于2009年，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2026年赛事首次聚焦青少年群体，设置音乐舞蹈2大竞赛门类，细分7个组别，让全疆热爱艺术的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
11: 新疆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商业流通体系，推动商超下乡、首店落地，城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群众消费便利度稳步提升。
6: 假日消费红火，县域消费券持续加力。在裕民县、洛浦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群众选购心仪生活用品，覆盖重点商超、家电、酒店、零售、餐饮、燃油、文旅等场景，线上申领消费立减。真金白银有效激发消费热情，带动客流和营业额双提升，节日市场购销两旺。
22: 政府发放惠民消费券嘛，满200减50，确实给我们老百姓省下来不少钱。
6: 城乡流通更加顺畅，乡镇消费市场活力加快释放。今年以来，新疆大力推进首店首发经济下沉县域。上半年各地州市累计引进新疆首店64家，地州首店156家。作为喀什东城核心商业载体，江来广场集聚160多个国内外优质品牌，其中超30%首次进驻喀什。潮流服饰、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集中落地，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商圈周末日均客流量可达3万人次。
23: 下一步，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和城乡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推进农贸市场乡镇大级标准化提升，鼓励新疆本地连锁企业逐步下沉南北疆，丰富县乡优质品质供给。
6: 金秋时节，昌吉、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
1: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大红、明黄、粉白、淡紫各色菊花层层叠叠，祖国万岁、昌盛吉祥等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油纸伞长廊、网红秋千等点缀其间，市民和游客徜徉花海，定格美好瞬间。
24: 各式各样的菊花开满了整个园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让我如痴如醉。
25: 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旗等珍贵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打造的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
26: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到这个地方来是一种很好的免费的心理医疗。
1: 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
11: 七台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16格外红主题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结合专长更好履职，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7: 趁着早上有时间，七台县人大代表、七台镇果果滩社区干部战思敏就和同事一起来到社区居民于海军家里，就之前他反映的台球厅声音灯光扰民问题进行调解满意度回访。
28: 打就真多，夸夸声声音床直接灯亮得很，晚上睡不着。
27: 确认了问题所在，战思敏就多次找商户沟通，把居民们的诉求一五一十摆出来，最终台球厅这边做了整改。
29: 到晚上就会把靠近居民楼这边的窗户全部关上，然后窗帘全部拉上，我也会把大厅里面的音乐声音调得比较小一点，在这个案子上面安了一些隔音棉。
27: 结合人大代表来自不同领域各有所长的特点，吉台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十六格外红活动。截至目前，各级人大代表累计认领七色花岗位611个，开展志愿服务400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600多件。
0: 运用新的一些模式来进行迭代升级，使这项工作呢更接地气，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当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在博乐市小营盘镇，曹志接续父辈创业初心，建立

0: 高效科研与智能设备发展现代化养殖，让一枚枚新疆鸡蛋走出伯乐，远销中亚。
1: 大家好，我是曹志，土生土长伯乐人。
2: 我的父母1992年从河北来到新疆，把疆外先进的笼养技术带到了伯乐。2013年，我高考填报畜牧相关专业，系统学习了繁育、育种、疫病防控知识。寒暑假就泡在自家饲料厂和养殖场，把课堂理论和生产实际相结合，在新疆做规模化蛋鸡养殖，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奔头。这里土地开阔，拥有玉米、棉薄等丰富优质的本地饲料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适合发展现代化蛋鸡产业。我和团队打磨精细化分阶段养殖模式，联动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江苏大学开展技术合作，将云端智能

0: 下面请看简讯。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2027年研考起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
2: 10月5号晚，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武夷新区文体中心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第12师代表队摘得本届联赛桂冠，第5师双核师代表队、第8师石河子师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本届联赛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日前多次出现海市蜃楼景观，远处沙丘之间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海市蜃楼是光线在不同密度空气层中发生折射形成的自然现象，每年5到10月，在气象条件适宜时，库木塔格沙漠容易出现该景观。
3: 眼下正值候鸟秋季迁徙期，近日福海县放归一只商誉大天鹅，它此前幼翅受伤，体弱落单，经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和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治痊愈后重回乌伦古湖。乌伦古湖是中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每年春秋两季，大天鹅、油鼻天鹅等珍稀水鸟都会在此休整补给。
4: 山川林海，层林尽染，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人们尽享金秋美好时光。

0: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哎，不知您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出门有车，家里有电，商场里面啊想买什么都有。在这些便利的背后啊，其实都离不开一个词儿，工业。工业越发达，生活就越便利，工业增长就是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来托底的。那么怎么来观察一个地方的工业发展的好不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一到八月，全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9%，延续了上半年的向好态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车间和工厂，去看一看新疆工业的新与智。
1: 为什么要观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呢？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代表着工业的基本盘，具有龙头作用，支撑着工业的基础性增长。认真分析前八个月的数据，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7%，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提到新疆工业，想到的多是煤、油、气，现在含锌量正在成为关键词。
2: 这块看起来像冰糖。

0: 一样的东西是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长出的金刚石，另一种名字更为人所熟知，钻石。不过它可不只是用来做首饰的，这些透明的窗口片是二氧化碳激光器的核心部件，也用在高能微波领域，技术门槛高，附加值也高。
1: 我们称为金刚石的光学窗口片，你看它这个在可见光下，然后基本是一个透明的。我们这款产品呢，在10.6微米透过率呢大于等于70%，它主要用作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高能的微波窗口等各种窗口领域。
0: 这家企业是2025年来到哈密市的，主要以金刚石生产为主。今年五月起，企业进入了试生产阶段，每月产出各类金刚石约10万克拉，销售收入约1000万元。为什么这家企业会选择落地哈密呢？
1: 因为电费呢，在我们的成本中呢，然后占的是一个大头，所以说当初然后落地在哈密呢，也确实是因为这地方电费呢确实便宜。这个呢，我们自己内部也核算过，然后我们能省的电费呢，每年能省电费1500万元，成本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0: 过去提到哈密，想到的是煤海。如今依托充沛的绿电资源，越来越多这样的高技术企业在这里扎根，他们填补的正是新疆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空白，
1: 主要是填补了哈密市，然后甚至包括新疆，然后整个超硬材料，尤其是高端超硬材料的空白，比如说像金刚石的光学窗口片、金刚石的超高导热片制备技术，包括一些培育钻石的制备技术。
0: 现在这家企业的产能正在爬坡阶段，根据企业计划，预计在第4季度将达到设计产能。
1: 我们现在呢有 MPCVD 的设备，400台激光切割机呢100台，每年可以生产各类的金刚石120万克拉，产值呢能达到1.2个亿。今年下半年呢还有305台套设备，然后目前呢正在进行装机。
0: 从输出资源到运出产品，这些新材料企业的落地正在推动新疆制造业发生一场深层转变。这种转变又会如何改变新疆工业发展的思路呢？
2: 这些新材料包括占新产业的这些企业进来以后，增加我们整个新疆本土企业它的一个危机意识，就是它要被迫要去创新，采用先进的技术，其实也是来扶持我们新疆，实现我们新疆整个产业链在国内乃至全球产业链当中一个跃升的一个可能性，改变过去我们单纯的从原材料的售卖，然后向我们的制造业的加工，就是向品牌化的这种跃升。
0: 戈壁滩上长出了金刚石，让我们看到了新疆制造业的向心突围。但是在翻看数据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那就是纺织业增长了23.9%。这样一个在大家印象中的传统产业，为什么也能跑出这样的加速度呢？在巴州浩宇纺织有限公司今年3月底投产的织布车间内，国产高速智能喷气织机正在全力运转，每天就能生产20万米高品质坯布。从纺纱到织布，产业链补齐了最关键的一环，产业链延伸了，产品附加值也上来了。从卖纱线到卖布，听起来只是一步，但这一步卖出去，企业就从一个半成品供应商变成了能直接对接终端客户的成品制造商。
3: 产业链自己优势，我们自产的木棉红纺纱线直接供给了我们的织布车间，省去了中间采购、运输、流通环节，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一体化生产让交付周期更短，供货更稳定。
0: 产业链延长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产品跟别人一样，市场凭什么选你？企业的选择是不走寻常路。当大多数同行还在纯棉赛道里竞争时，这家企业切入了高端功能性涤棉混纺的细分市场。
3: 我们全线更新智能化混纺纺纱设备，彻底解决传统底棉生产中混纺不均匀、条干不均匀，通过数字化技改减少人工误差，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目前我们公司订单储备量非常充足，
0: 产业链完善了，产品升级了，市场自然就打开了。 过去企业主要卖给国内中间商，现在境外终端客户大幅增加，中亚、欧亚的服装加工厂直接对接采购，增长的底气就藏在这份订单结构的变化里。
3: 对比去年同期，市场结构和经营质量有了显著提升，中高端功能性的皮棉定制订单、外贸跨境订单大幅度增长，订单含金量更高，稳定性更强，整体营收利润均优于去年同期，企业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0: 链条完善了，市场打开了，订单排满了，这些变化最终还是要落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阿姨加玛丽买买提莱克2019年来到浩宇，从普通纺纱工做起，现在管理120人，工资从3000多元涨到了5000多元。
4: 我在家门口多挣钱，能学到技术，还能教给别人技术，我非常高兴。
0: 企业扩产，工人增收，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支撑。在今年2月，自治区就发布了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为产业明确了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而玉里县也结合自身优势特色，规划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5: 玉里县原本全是纯棉纺织，目前逐步在向特色纺织靠拢。我们将会围绕莱塞尔纤维做特色纺纱、特色织布，同时吸引莱塞尔相关的下游企业开展服装、家纺等产业布局。
0: 前8个月7.9%的规上工业增速背后，还有一组容易被忽略的数字：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30个行业增长，增长面75%，比1至7月份扩大了2.5个百分点。这说明新疆工业的体格正在发生变化，不再靠一两个行业扛大旗，而是越来越多行业在往上走。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当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向上生长，底盘才能越稳，底气才能越足。7.9%的增速不只是数字，它的背后啊，其实是一个正在变结实的工业底盘。过去靠煤油气一柱擎天，现在呢是多个行业齐步走。过去卖资源，现在把资源吃干榨净变成产品。当金刚石从戈壁滩上长出来，当涤棉布从新疆走向世界，这才是新疆工业真正的底气。工业的意义不只是在报表里，它在工厂的机器声里，在工人的工资条上，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工业强，经济才稳，经济稳，日子才安。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news of your mission's dead.
1: 小猪的前妻因太空微小颗粒撞击产生的影响，经评估分析，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十时十分，太阳翼修复工作圆满完成。接下来，航天员按计划继续。
2: 哟，小柳啊，快进来，快进来！老孙呐，华泽集团的小柳来了。
3: 来来来，快请进来，刘总，刘总。
2: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哎呦，
3: 我一点心意，一点心意，一点心意。孙老，你好，你好，来来，快请坐，坐坐坐。
4: 好好，
3: 我啊，好，
4: 是不是又碰到什么技术难题了？小解决不了。
0: 孙老。你这可是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走来。
0: 您坐，您坐，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清楚。是这样，江城能源谈判失败，您肯定都知道了。这个戴恩啊，频频指责我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合作，认为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是怕泄露真相才演的苦肉计。
5: 你还胡言，这明显是有人不想我们跟国际合作。
0: 是，我也跟您透露一下最新的消息。其实近一段时间，首城电力公司一直在跟我方接触，希望能够合作。但是江城事件出现以后，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我想一定是受到这个戴安的影响。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上级决定了提前召开原本在下个月才召开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邀请各国能源企业代表前来参加，表明我国始终秉承合作共赢的格局和态度。
5: 这是好事儿啊。
0: 是，
5: 我能做什么呢？
0: 领导的意思是请您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系统地介绍一下第四代技术，特别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打消世界的疑虑，证明我们中国核电的能力。
5: 哎呦，这我合适吗？
0: 您太自谦了，这第四代技术是您一手立项推动研发完成的，您不合适谁合适啊？
5: 要不就让我学生小欧替我去吧。
0: 算了，
5: 整个研发过程呢他都参与的。
6: 你看我这年岁大了呀，记忆力又不如从前，
5: 我就生怕记错了再说错话给国家丢人。
0: 您放心，上级决定您可以携带私人电脑。
5: 这不行，我这电脑非常重要，我也很少带出去的。
0: 我们当然知道您的电脑的重要性啊，我们会做最严密的防护，而且上级也决定了请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来配合我们做技术支持。孙老，
5: 行，既然是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啊就走一趟去了。
0: 孙老，您能出山啊，我这颗心真的就踏实下来了。行了，那我也不多打搅你。
5: 好，
0: 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5: 好，来，
2: 走了。好，
3: 今天来看看你们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看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好，有机会再来拜访你。
2: 好，
7: 别走，好，
3: 好，
7: 不送了。
3: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孙老，再见。嗯，
2: 慢走。
3: 好，再见。
2: 哎。拿着那电话，下边也没有信号。
5: 要是没有非常要紧的事儿，别打扰我。
2: 知道了，又要开启你的战斗模式了。

0: 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也是主发言人，是我国新型核电站联海核电站的总工程师孙耀宽先生。孙耀宽先生今年75岁，是中国核事业的早期工作者之一，投身核事业几十年，是元老级的人物。孙先生平时是在燕平和联海两地居住，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却很好。这次会议中将由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参与研发的第四代新型核电技术，也就是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这也是这次会议当中最重要的议程。
1: 这个孙耀宽就是我们这次行动需要重点关注的人，也是我们要协同保护的重要人物，所以对于他和他相关人员的背调，会后立刻开始。
0: 柳新年，华泽集团总裁，也是与国家能源局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中国能源民营企业的带头人。
2: 刘总在忙吗？那我打扰一下，我听说华泽集团是这次亚洲核能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1: 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是由接待小组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小谭，哎，你全程跟随，负责会议中心内部的接待工作。
3: 明白。
1: 马姐，嗯，除了对于孙耀宽和他相关人物的背调工作之外，还需要搜集和整理参加这次会议全部人员的资料以及相关情报信息，忙不过来的话，刘伟健，你配合。陈秋，哎，你的部门需要负责会议中心内外全部监控视频的侦查工作，排除有间谍进入的可能。
4: 明白。
1: 好，你这次就坐镇指挥中心吧。
5: 那你呢？

0: 我跟着安茂祖一起，负责接送孙先生，保证他在路上安全。如果说有间谍行为，那孙先生和他的技术将会是最大的目标。
1: 也平时国家安全局的阳光同志来了，
2: 为了会的安全，想跟你再聊聊。
1: 好，我就来啊。老孙啊，上来了，快来。
2: 哎呀，我这岁数啊，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吧？
1: 行了，
2: 孙先生啊，你看，这不就派人来了吗？哎呀，小杨同志，辛苦你了啊！
3: 不辛苦，哎，坐。
2: 其实啊，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咱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什么阵仗没见过呢？当然，我也理解啊，这种高级别的科技会议，国家安全部门是必须介入的。所以啊，小杨同志，该问什么你就问，别有顾虑，就是不用担心我。
1: 也更不要啊，对我什么特别对待，你别看我这么个岁数了，身体还行，啊，上个月我们不是体检过一回吗？嗯，什么毛病都没有。
2: 太好了，您这现在是老当益壮了。
1: 哎呀，有时候啊，我总是在想，要是再能活上20年，多为国家做贡献啊。
2: 这就真是最美的事情了。您
1: 已经为国家做了太多的贡献了，从您开始工作到现在，有40几年，50年，50年了。哎呀，那会儿啊，还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从老三线戈壁滩起开始参加工作。 干到现在的燕平，有时候想想，那时候啊，真是太困难了。可现在你看啊，咱们国家已经成为这样的强国，国泰民安，一切都值了。咱中国人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这边是我们的三号厅。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来，您跟我来，这边请。
1: The 135th one.
2: 135th.
1: Yes. They seem to be renovating the main venue.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工作啊，在检查麦克。喂，你好，信号正常吗？

0: 三号位置，全部会议车辆按照组委会安排的路线到达酒店。代表们和我们统计的人数一致，身份核实完毕，没有发现合议人员。
1: 先生，空调温度是否过热？需要调节一下吗？
2: 啊，不用了，好，可以吧？
3: 可以。

0: 哎，
1: 四先生的车已经向着国家会议中心出发了。
0: 按照现在的路况，大概需要20分钟。路上暂时一切正常，你那边呢？
2: 我这边一切正常，
0: 随时保持联系，一会儿见。
3: 各位是注意啊，各位是注意，还有45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各位是注意收集情报信息，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正常，正常。啊，孙先生家也 OK 吧？
0: 很安全。嗯，孙先生的书房在地下室，里面装的是有线电话，应该是安装了信号的屏蔽装置。
1: 哇，这防护够谨慎的。
0: 跟机密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谨慎已经是本能了。都准备好了吧？
1: 没问题。主会长加装了信号屏蔽器，我们跟安保组也做了严密的防护，一旦出现变故，会第一时间带走孙先生及涉密文件和他的设备，我亲自负责。
0: 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啊。嗯。三号画面，放大。
2: 桑德宝一赵雅宁，
0: 他们怎么在这儿？名单里有他们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复查了所有的名单。
0: 那他们怎么会有参会证呢？
1: 我去查一下。
0: 你重点盯住他们两个人，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明白。
1: 名单里确实没有他们，但是赵雅宁跟桑德鲍伊作为华泽集团的合作方，今天早上被临时添加进来的。
0: 华泽集团怎么有这个权限呢？为什么没有告知我们？
1: 华泽集团是主办方之一，是国家能源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工程龙头企业，他有这个邀请权限。今天早上从 VIP 通道直接添加进来的，没跟咱们打招呼。
0: 还真是神通广大啊。
3: 刚才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未来在于能源，而能源的未来在于科学的进步。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核能技术团队已经攻克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接下来，在联海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华泽集团将负责建造，并且正式试验运行高温气冷堆的新机组。这将是世界核电史上一次突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能源局给予我们的信任，以及华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鼎力配合。
4: 一号，一号，情况怎么样？
5: 谭教授呢？赵雅宁是受华泽集团总裁柳新年发出邀请与会的。这个柳新年是这次核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4: 桑德鲍伊呢？也是被邀请参加的吗？
1: 莫斯商贸集团是中南电厂的合作商，也是华泽集团亲自发出邀请的，资质很合理。
4: 我知道了。会场内部，目前情况一切正常。监控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5: 没有发现。
4: 那我先进去了，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
5: 说呢，

0: 核电的言论从未停止。为此，科学界提出了安全性高和废物量少，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治核扩散的第四代核电技术。这总共有六种堆型：高温气冷堆、大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还有熔岩堆。其中呢，高温气冷堆被认为是最有安全优势的第四代堆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应用，相信在未来的50年甚至100年后，核这个字一定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我们将善用核这个地球赐予我们的资源，将它用于科技发展、国家建设，让核能持续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最温暖的能量。
1: 做累了吧？
2: 还行，这次多亏了刘总的帮助。这么紧急的情况也能给我们安排上。
1: 其实你安排比什么都好。
3: 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立德集团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2: 孙先生您好。
0: 你好，早就听刘总介绍过了，你可是中国和外方诸多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
2: 谢谢孙先生，今天有幸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匪浅，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好好去拜访您。
0: 行，找机会吧。
2: 好，
0: 先走了。
2: 好，您慢走。

0: 刚才安保说孙先生进卫生间半天没出来，就看一眼。
1: 孙先生，
0: 孙先生去上厕所啊，十分钟了还没出来，欧先生拿金刚刚进去。
1: 孙先生，
0: 欧先生，孙先生在里面半天了没反应。
1: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
0: 孙先生，
1: 我们进来了啊，开门。
2: 张医护，张医护，快叫救护！
3: 瞳孔无收缩，颈动脉无搏动，病人疑似心脏病发，立刻注射肾上腺素，通知医院赶快准备好心脏复苏效率，开辟特殊通道。

0: 6名国外代表还在登记，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1: 欧先生，您还需要多久？全部文件的筛查估计需要1个小时吧，能不能再快点啊，欧先生？
2: 孙先生电脑资料过多，做个特殊升级，硬盘容量很大，这已经是很快的了。
0: 那如果你绕开硬盘，直接从后台进入访问程序呢？
3: 小唐，你说怎么做？
0: 这台电脑……
1: 这台电脑应该是自带访问系统，所以它可以快速识别最近访问的上百条记录里所涉及的硬盘文件，这样可以不打开具体的文件。
3: 我看可以通过访问文件查询有没有你接触过。好主意，你来吧。
0: 我来吗？
3: 你来。
0: 哦。
4: 检查完毕。这台电脑今天到目前为止只有3次访问记录，电脑上显示今天的访问记录都是孙先生亲自访问的，而电脑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拷贝或者转移的迹象。其中核心的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文件夹访问时间分别是下午13:37、14:17和15:33，停留时长分别是1分24秒、2分04秒和3分11秒。这确实是会议上孙先生本人的3次访问记录。
3: 好，陆先生，按照规定，为了防止泄密，这台电脑暂时需要交由我们3处保管。等到今天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邀请您和孙先生的工作小组一起对这台电脑进行2次复查，确保没有问题之后移交给华策集团。
1: 好，孙先生怎么样了？
3: 等一下我陪您一块儿去医院，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电脑安全转移回3处。
5: 这个我去吧，让张雷、王红跟着我就行。
3: 那你们3个人留在这儿，让安保人员配合你们一起查看今天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需要孙先生到达会议中心之后所有的行动线还有时间线。
6: 好。
3: 张雷、王红，你们2个人陪着黎科护送这台电脑安全到3处。
7: 明白。
3: 唐小朵，你送他们上车，在停车场等我，跟我一起陪欧先生去医院。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行动必须报备，不得擅自行动，随时保持联系，明白了吗？
8: 明白。

0: 哥，嗯，有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咱们。
1: 黑色的吗？
0: 对。
1: 多久了？
0: 咱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就开始了。
1: 再快点，出来了，走。

0: 李克，前面堵车了，
1: 打伤人，有应急车的。

0: 得，辛苦了啊，
1: 没事儿。
0: 哎，回见，
1: 慢点。
2: 森先生确诊为突然心肌梗塞，从他之前的体检报告来看，病人之前没有一次发病史，也没有相似过敏史，对吧？
3: 好像从来没有。孙先生一直对身体的保养很注意，半年一次体检，而且饮食清淡，血压血脂都很正常。
2: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一小时前孙先生的心肌中突然释放了大量的水解酶，没有提前发现任何症状吗？
4: 这是心包填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吗？
2: 是，你说的很专业，不过情况暂时稳定住了，可还是没有脱离危险，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探视，而且病人发病太过突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病情。
4: 医生，麻烦您给孙先生再做一个仔细的全面检查，他的皮肤、血液、消化系统、淋巴系统都要检查，全面排除孙先生中毒的可能。

0: 什么情况？
1: 杨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延边人，现在入了外国籍。他尾随孙先生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徘徊了将近3分钟，然后一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去查了他的住处，他就住在会议中心，可是在10分钟前他私自外出，乘坐共享专车离开了酒店。
2: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全面调查这个李明浩全部的资料，尤其是跟孙小宽有关的。
1: 好的。
0: 联系 APP 平台，查出这辆共享专车的目的地。
3: 明白。

0: 嗨，
1: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我想要两杯咖啡。
1: 好的，咖啡您稍等，先喝杯水吧。
2: 可是免费的。
1: 哎，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啊。

0: Who are you?
1: 李明浩。
0: What are you seeing?
2: 说中文。你俩谁啊？不认识您吗？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3: 孙耀宽。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
2: 这怎么了？
3: 开完会以后，
4: 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局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天穹上的亮。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6: 活动仅限本档，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用四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不用麻烦老伴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
7: 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 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 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8: 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6: 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
9: 都能用它来按摩。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8: 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

0: 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Who are you?
1: 李明浩。
0: What are you seeing?
2: 说中文。你俩谁啊？不认识您吗？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3: 孙耀宽。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
2: 这怎么了？
3: 开完会以后，
1: 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血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今天在会议结束之后，你独自一人在卫生间门口等了孙先生3分钟，而且刻意避开所有人的视线。你想干什么呀？
2: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呀？上厕所呗。 我走到门口又不想上了，不可以吗？让开！我去卫生间确实是去找孙先生，可孙先生的发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哥们儿，你还正事儿站着吗？ 正肯定是真的。
3: 找他做什么呀？啊，我。

0: 找孙先生，主要是表达一下我方的一些诉求，也是我这次来延平的一个秘密任务，
1: 是我们老板亲自给我布置的。
2: 具体是什么诉求啊？
0: 建第四代核电站，我找孙先生想好好单独聊一聊，结果他去卫生间了，我想等他一会儿，他一直不出来，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3: 那你建这个假川米
4: 也是你们组织的意思吗？
5: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他已经在门口被我们的同事摁了，你先说还是他先说，这区别很大。
0: 都是哥们儿，反正身上没带着录音设备吧，肯定没有录音。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说，只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就是想。
2: 如果你要是无辜的，我们就是保护你的人；如果你要是违法犯罪，我们就是把你留在这儿的人。我说的够明白吗？
0: 明白。我见夏春敏就是查一查我在中国账户里面的余额。哎
5: 呦，还有黑金呐！
0: 你看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什么黑金白金呢？像我们这种外国人经常来中国出差的，这相当正常。
1: 不是中国人啊？
0: 我是中国人啊，我延边的。哦，
5: 那你哪来的钱呀？
0: 好处费吗？
4: 多少钱？
0: 80人。
4: 谁给你的呀？
0: 这跟你们就没啥关系了，我们业内几个合作伙伴。
4: 那是通过怎么样一个方式？就是
0: 就转账呗。哦，扫码不行啊。
2: 后面看一下你的银行卡吧。
0: 这哥们说的都实话呢。
1: 谢谢。马上给我查一下英和信托银行延平分行这个账户近期所有的收支明细，
6: 越详细越好。
1: 给我5分钟。
0: 哎，哥们儿，你说咱小哥仨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咱们能相遇，是不是缘分？
5: 绝对是。
0: 我特别了解中国这个办事不是那么简单
5: 的。绝对的，太难了。
0: 要不咱私底下解决啊？
1: 怎么解决？
0: 我给你拿这数，
1: 500万，成交。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说话。
0: 哥们儿，我给你拿5000块钱。别谈啊，别谈。
1: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0: 你那样，哥们儿，我本来是想要给你那兄弟。也拿这个，你别跟他说，
1: 行，
0: 我都给你。10万块，我的底线了。
1: 抱歉啊，你的底线我不接受。
2: 你说的没错，一周之内有80万元转入了你的账户，化整为零，用了几个不同的 IP 地址进行的网银转账，但是我们也对这些 IP 地址做了溯源追踪，发现它和莫斯商贸集团有关。要是没记错的话，莫斯商贸集团应该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吧？如果你的集团知道你收了莫斯商贸集团的钱，他们会怎么对你？而且莫斯商贸集团为什么要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给你汇款呢？他们想让你干什么呀？
1: 我也想提醒一下你，我们绝对相信这件事情和孙先生的病危有直接关联，孙先生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你接下来的话会决定很多事情。
0: 都哥们儿，我早就想跟你说，您那个钱确实是莫斯商贸集团的人给我的，而且这事儿跟核能会议有关。

0: 喂，侯先生。
1: 小杨，老孙走了。
2: 孙先生又发作了，这一次没强撑过来。

说说情况吧。我怀疑孙先生的死并非自然死亡，这是孙先生的死亡证明，还有诊断报告。报告中显示，孙先生的心肌释放了大量水解酶，导致心壁破裂，造成心包填塞，从而引发猝死，和谢会长当时一模一样。我们都以为谢。

0: 会长是心肌梗塞，其实是情化物中毒。孙先生身体很好，定期做体检。最近的一次体检显示，身体一切正常，怎么就心肌梗塞了呢？所以我严重的怀疑，他和谢会长一样，属于中毒。
1: 我已经安排化验室的同事对孙先生进行尸检了。
2: 你有具体怀疑对象吗？
3: 莫斯商贸集团。
1: 证据呢？
3: 帮我保密这件事儿，算是答应我了呗。我答应你。
4: 莫斯商贸集团找到我，希望我帮个小忙。他们答应给我300万，想在会上帮他们多打探打探关于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方面的情报。其实我在会之前就通过关系找到孙先生，跟他进行电话约谈。我提出给他拿2000万，希望他能帮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没想到。 孙先生他果断拒绝了。会后，我还想再找孙先生聊一聊，是因为给的钱少呢，还是什么原因？但孙先生他一直躲着我。对，我发现他去卫生间，我想跟进去，但是他有随行人员在，我就放弃了。没想到孙先生出事儿了，那我的任务就失败了。所以说，之前的300万。 就变成现在打了折的80万。那
0: 莫斯商贸集团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获取这些情报呢？这很正常，都是生意人嘛。能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笔的生意，谁掌握了核电技术，那就可以说谁拥有了一座金山。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刘立静。 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对他的后续调查中，我们才掌握，他被捕的时候，其实已经离开了台湾军情局，和莫斯商贸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那是不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王小泉对谢会长下毒，幕后黑手也是莫斯商贸集团呢？这一次他们又对孙先生下毒，他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2: 那个赵亚宁。
0: 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是合作伙伴。赵亚宁本人和桑德鲍伊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回来之后，发现他们二人有多次密切的接触。我怀疑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只是分别在不同的公司作为掩护。就算不是上下级关系，至少也是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
2: 分析的很精彩，但我想问你，证据，还有更关键的，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对孙先生下的毒？我们对会议中心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孙先生接触过的和有可能接触到的所有物件都进行了化验，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排除了在会议中心对孙先生下毒的可能性。
5: 再给我一点时间，
2: 但事情不会给你时间。我们是什么单位？国家安全部门，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去世的孙先生就是例子。有的单位和组织是负责解决问题，我们是为了避免问题，提前预判，提早解决。等出事情的时候，已经失败了。你们是搞情报工作。 不是写侦探小说，李民浩，一个拿黑金的人，他说的话有多确凿，你也要深思。我会尽快拿出证据。今晚马行立负责和安保小组共同提交完整的案件报告。好。三处小组。 对今天的情报置之工作处理不当，杨光、李健，每人给我交一份检讨。我向上级汇报研究后，再宣布处理结果。杨光，如果三处还沉迷在以往的攻击里，不思进取。

0: 尖刀，迟早会变成烧火棍。
1: 进来。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起，进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到今天，在三处待了14年了，大部分的时间全都是在三处度过的。这更像是我的家。您说的对，安全只有一条路，只能赢，不能输。我不想认输。 这不只是一份检讨，也是我的一份总结。我会用尽全力调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揪出背后的所有人。我也向您保证，古惑案我滚蛋。但是我需要您信任我，像之前一样。

0: 我从来没有不信任你，只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让这个家出一点问题。你刚才说的对，必须把背后的人和证据都揪出来，给因公出事的人，给我们内部的同事一个交代。
1: 是。
2: 我这儿有个事儿，核能研究所需要孙先生的电脑，继续进行项目的研发。你配合他们，完成电脑交接。
3: 明白。
2: 封存编号为00243的遗迹物证，于2024年4月21日上午11点从保密室取出。
3: 对于孙先生的离世。 我和我的同事们心里都非常难过，他未尽的事业就拜托你们了。局里考虑到不能影响你们的研发进度，所以同意把孙先生这台电脑交还给华泽集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人需要对这台电脑进行二次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由你们带走，没问题吧？
1: 好，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吴先生，请。

0: 请你们来复查一下吧。CD一盘都没有问题。这
1: F 盘
2: 怎么锁定啊？上次没有啊。孙先生电脑有独特的安全验证系统，只有发送过未经允许的访问才会显示锁定。
3: 现在什么情况？班处。
1: 这台电脑24小时内遭到过非法侵入，被侵入的 F 盘自动锁定。什么 ？F 盘里面装了什么文件啊
4: ？F 盘里装的是高温气冷对核心技术的文件夹呀，是不是欧先生？是，是。我这台电脑昨天在会议中心的卫生间里不是检查过，没有问题吗？
1: 我确认没问题。然后
4: 电脑就交给你了。
2: 没离开我手，一路我亲自带回来呢。回来交到保密室了。
4: 电脑放在保密室里，有人碰过吗？
5: 我确定没有。
4: 不好意思，二位，由于这个突发状况，这台电脑你们今天不能带走了。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还有，请二位暂时保密。
2: 好，
4: 杨处，一定要尽快查明真相。我们的项目。
2: 耽误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好的，好的。
5: 三处内部，这24小时内发生过非法侵入，
2: 我们三处的保密室绝对是安全的，而且也查了监控，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人接触过这台电脑。但是非法侵入确实发生了，是吗？
5: 是。
2: 你怎么解释？
1: 张局给我们3天的时间，要我们找出线索。同时，局里的电脑专家也会到我们这里展开调查工作。刘伟健，你配合一下。
2: 嗯。
1: 杨处，我想直接从这台电脑展开调查会更有效。
2: 这台电脑我们暂时就别碰了。还有啊，这件事情暂时对外保密。

0: 找你半天，在这儿呢。透口气儿，胸闷。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信任大家，信任三处。
1: 我当然也信任大家，也信任三处，所以我才不让他们碰那台电脑，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0: 明白。那就像你说的，黑碗侵入这事儿，它确实发生了。可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了半天，你说有没有一种不接触电脑就实现非法侵入的手段？
1: 我没太听懂，你再说清楚点。
0: 如果真有这种手段的话，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从会议中心回到三处的路上。我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到高架桥附近，一辆车不远不近地一直跟着我们，就跟咱们从实验室出来那次是一样的。
1: 你这线索非常重要啊！立刻联系交管部门，申请调取监控的权限，把信息全都调出来。
2: 麻烦您，这个88661这辆车放大一点。
3: 嗯，好。
0: 能再放大一点吗？我想看清楚他的脸。
3: 这现在已经是最大了。
0: 啊，那个租车公司查了吗？
4: 查了，请你打租车公司。
0: 麻烦你啊，看一下，这是你们家车吗？
5: 怎么了？
0: 就想问一下，这车是谁租的？
5: 这个属于我们隐私啊，我真的没法告诉你们的。
0: 你还真不想跟他走流程？没什么大事啊，不用紧张。麻烦你帮帮我们，这车什么情况？说说。麻烦你把那个租车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调出来。
5: 这样的。
0: 这和用车人的一致吗？这59岁的老太太。
5: 好像是不一致啊。但是这辆车都是别人代取代还的，其他的什么情况我这真的不知道了。
0: 嫌疑车辆找着了，烟 A88661，是用一个老太太身份证租的。这老太太跟团出去旅游了，明天回来，我把小谭留那儿了，再摸摸周边情况。
6: 辛苦啊。
0: 嗯
6: 这儿。
7: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局里电脑

0: 还没回家啊？杨处，你还没下班？手头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早点回去休息，辛苦一天了。
1: 杨处啊，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说。我想用一下那台机密电脑，我有点新的发现。
2: 什么新发现？
1: 我怀疑电脑遭到了远程侵入，整个三处防护这么严格，潜入侵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我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路上遭到了远程侵入。任何操作在电脑上都会留下痕迹的，想要查明真相，就直接在机密电脑上操作。我已经明确说了，三处内部谁也不许碰那台电脑，你胆子挺大呀。
2: 还跟我提这种请求？
3: 我又没偷没抢的，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再说，我觉得你肯定会答应我的。
2: 为什么？
3: 因为你看着挺严肃的，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纸老虎。第二，你也想查明真相，对不对？
2: 我向张局汇报过了，张局同意了你的申请。你是第一个发现这台电脑遭到过非法侵入的人，所以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 但是信任归信任，纪律是纪律。从现在开始，礼拜天正常上班，下班之后到我这里，在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接触这台电脑。同时，你操作的全过程，我会做视频记录。还有，这件事情除了你，我张局刘伟健之外，暂时先不要对外透露。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3: 你这儿有吃的吗？
0: 没有，但是
3: 可以点。嗯，我需要电脑的密钥。
2: 密钥，不开机密码。多久可以搞定？
0: 两天。
2: 明天晚上，我等你的结果。
0: 那是一天。
2: 今天、明天、两天。
0: 今天已经是晚上了。
2: 你想吃什么？
0: 一份炸鸡，一份汉堡，三杯奶茶，再来点烧烤。
2: 马上点。
0: 一天可以。

0: 哎，把电脑关了吧，明天再接着干。3点多了，你也累了。
1: 明天还有吃的吗？
0: 跟今天一样行吗？
1: 一份汉堡，一份炸鸡。
0: 3杯奶茶。
1: 再来点烧烤。
0: 记住。回去的时候自己路上小心点。早上多睡一会儿，我跟陈秋说一声。
1: 谢谢领导。
0: 谢谢你啊。幸福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吓着您了？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您是孙耀宽先生的朋友？
1: 您也是？
0: 是。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 不好意思啊，实在想不起来了。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可能是我记错了。那既然您是孙先生的朋友，我也是孙先生的朋友，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杨光，燕平朝阳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雅宁，立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 OK OK。 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您。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雅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
1: 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
0: 他给孙先生扫墓？
2: 嗯。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都还挺真诚的，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0: 那他什么反应啊？
2: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哎呦，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你找我有事儿？
1: 赵总，赵总，跟莫斯商贸集团接触的怎么样？
0: 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用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

0: 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

0: 送四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 与永恒商务共有后。舞台有见，勇者将。
6: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7: 赵雅宁，
8: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9: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0: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11: 会是赵的人吗？
12: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3: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
14: 山上是岭。
15: 列王。
9: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2: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3: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2: 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6: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7: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8: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9: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20: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21: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2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3: 我是刘庄连，第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士。
2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4: 有我在，人民不倒。
2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
0: 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
1: 国庆假期体育活动精彩纷呈，夜经济持续升温，假日市场活力满满。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面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新品种发展，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
3: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结得美，颗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2: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煤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煤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15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儿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高冲家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
4: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复式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2: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如果说自然禀赋是阿克苏苹果的先天优势，那么科技创新就是它保持竞争力的后天底气。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这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采用了清真技术，目前嫁接培育的12个新品种苹果树长势均衡，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5: 3年4年都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2: 清真是适配西北旱区的专用矮化砧木，用它嫁接的果树不仅结果早、产量高，还耐旱耐盐碱。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
5: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是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这一要求，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吊干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155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1: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
2: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9.4%。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70%。
6: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
2: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
7: 带着家人到哈萨克斯坦游玩，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2: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智慧卡口自动核验、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
8: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2: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吉木乃口岸是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自7月25号境外禁捕期结束后，截至目前，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贸易额突破2.4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这条北冰洋

0: 海鲜走廊活力持续释放。
1: 针对活体帝王蟹鲜活易损的特点，我们采取一起一策监管服务模式，联动口岸联检部门，建立协同作业机制，做到货到即验即放。
2: 这段时间，各地工业企业生产不打样，赶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
0: 在哈密伊湖闹毛湖，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分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保持稳定试运行。这套年产10万吨的装置今年6月开车投产，将低值煤焦油转化为苯酚、钾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7.89万吨，年产值10.9亿元。在霍城县经济开发区，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复合土工材料，赶制发往中亚五国的基建防渗工程订单。位于富康的新疆金相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3具秦胺，国内外订单已经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密设备巡检，抢抓四季度出口冲量机遇。
3: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0: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
4: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0: 日前，新疆油田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节流生产控制技术，以成功支撑呼炭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175兆帕相当于17500米水深的水压。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上产的核心区。气藏埋深超过8000米，压力等级高，开采难度大。技术团队通过多级节流精准调控，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
5: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
0: 这项技术使得天山北路超深层气井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新疆油田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
6: 国庆假期，新疆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地举办定向越野、球类竞技、传统马术、趣味闯关等体育活动，为假日市场注入蓬勃活力。
0: 这个假期，乌鲁木齐市16个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攀岩球类场地推出优惠活动，点燃市民假日健身热情。
7: 平时下班以后就来爬一爬，趁着这个假期过来提高一下技术，大家也会互相加油鼓励，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一些精神压力。
0: 2026年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白羊河大峡谷举行，300多名选手穿梭峡谷打卡，在竞速奔跑中饱览戈壁风光。
8: 我是平时跑马拉松的，这个定向赛事，跟其他的比赛与众不同，是在禁区里拿着地图一个一个打卡，边欣赏禁区的美景，边去完赛。
0: 峨眉县野古林景区推出集章寻宝趣味闯关活动，沙湾市11人制足球邀请赛吸引本地及周边球队绿茵竞技，库车市举办秋瓷杯射箭公开赛，各地射箭爱好者同台切磋。和田县胡杨林下跑步赛事与书法歌舞展演相融，尽显金秋大漠风情。墨玉县赛马雕羊比赛展现传统马背民俗魅力。
9: 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特别精彩，看得十分过瘾。
0: 兵团各地赛事同样精彩，第80石河子市马拉松鸣枪开跑，7000多名跑者奔跑在串联军垦地标的新赛道上，沿途文艺展演烘托热烈氛围。第12师五一新区以街头篮球争霸赛引流，配套非遗市集惠民演出，还投放了300万元惠民消费券。
10: 场氛围特别好，然后观众也特别热情，再练一下投篮吧，再稳一点。
4: 看完球以后啊，还可以逛街品美食，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红利。
2: 这个假期，新疆夜经济持续升温，人们赏夜景、品美食、看表演，感受新疆独特魅力，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1: 这里呢就是天山明月城，这里上新了非常多的这个互动游戏和实景演绎，游客不再只是观众，而是可以参与剧情闯关和 NPC 互动，还能赢取银票兑换小吃和文创。那在入夜后呢，丝路游戏、篝火晚会和烟花轮番上演，让你一站式解锁丰富的假日体验。
0: 特色演绎、趣味闯关互动、活计大秀、烟花篝火晚会，各类活动精彩上演。天山明月城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着特色美食，享受着葡萄架下的悠闲与惬意。
12: 各类本地美食尝了个遍，味道特别地道，现场热热闹闹，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0: 夜市上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上百种优质哈密瓜集中亮相，邀请游客担任评委，沉浸式参与评瓜品瓜打分环节。
13: 各式各样的哈密瓜摆在眼前，尝一口香甜多汁，体验感特别好。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民翻唱音乐会同步上演，大家互动合唱，沉浸式感受吐鲁番的热情。和田夜市玉泉湖店同样人气很旺，特色美食、民俗文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14: 这次呢，我专门来打卡和田夜市，特别热闹，酸奶粽子层次很丰富，很特别。
6: 假日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多彩的展览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5: 一走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纳格拉谷造型的大果盘，里面盛满了琉璃烧制的水果，象征着我们新疆富饶的物产。顶部的艺术装置非遗百宝箱变换着宝箱花纹、八达姆纹等中国传统纹饰。大厅环绕56个廊柱，刻着各民族14件代表性乐器，整体打造万方奏乐迎宾客的氛围。
0: 这座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文化地标，设有4大基本陈列、5大专题展览，馆藏非遗精品近3000件套，展品汇集全国34个省区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非遗佳作。
15: 展馆内还设置了非遗体验区域，在我身旁，非遗传承人正带着观众一起动手。
16: 以前都是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解非遗的知识，结果今天一下子看到了多个民族的非遗，特别高兴，还亲手体验到了拓印，还能带回家当书签，非常漂亮。
0: 这个假期，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成为不少游客来疆必到的文化打卡地，日均接待观众超1000人，多场公教活动预约名额早早告罄，传统香制作、拓印等体验课堂轮番开展。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下，大人和孩子们动手实操，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奥妙。
17: 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制香，每一味香料的搭配都有讲究。新疆的玫瑰、薰衣草、红花都能入香，这让我对家乡的物产有了全新的认识。
18: 每周六呢都会定期开展的非遗馆里学非遗的公教活动，每个月呢定期开展非遗馆里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践行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0: 自2025年试运行至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6万人次。国庆假期，喀什古城全新推出5处文化打卡点位，升级改造2条主题街区。新打造的5处打卡点各有文化寓意，吉祥巷将石榴花、爱德莱丝绸、土陶等元素融入彩绘，加上巷口斗拱飞檐门头，展现多元文化交融。在一街钟情点位，感应灯光台阶彩之极亮，墙面点缀彩绘乐器，新潮浪漫，备受年轻人喜爱。
19: 体验感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一处都有很美好的寓意，拍照特别出片。
20: 走到这个点位，让人眼前一亮，既有视觉审美，又有民族风味。
0: 空中花园巷依托彩虹阶梯打造登高露台，可俯瞰古城万家灯火。空中花园旁是另一处打卡点位，

0: 到栏底鎏金拱门依次相连，扶手墙面和地砖将老砖、麻布、手工地毯等传统材质巧妙融合。九龙泉商业街旁的点位保留夯土老墙，远眺耿恭祠，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中感悟戍边历史。
1: 我们住在古城里的民宿，想把这个古城每个景点都来打卡一下，也挺震撼的。每个巷子其实都有自己的风格。
0: 景区还完成油画街、磨坊巷两条主题街区提升，油画街打造南疆油画艺术沉浸式体验街区，磨坊巷挖掘石磨土陶民俗元素，打造喀什石磨民俗秘境。目前五处打卡点位暂未正式命名，向广大游客和网友公开征集名称，可登录古城喀什微信公众号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留言命名。
2: 从2021年首次援疆奔赴克州，到今年4月再赴伊犁，江苏援疆医生万红友用行动诠释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0: 在伊犁州友谊医院胸心外科，前段时间伊宁市民孙叶云专程来到这里，感谢范红友团队成功救治了他的母亲。六月底，孙叶云74岁的母亲因多年冠心病急性加重住院，随时可能猝死。范红友带领团队连续7天昼夜坚守在重症监护室全力救治，患者最终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并康复出院。
3: 范主任及医疗团队的专业精神使这次手术顺利完成。我母亲到目前为止各项的指标都非常平稳。
0: 作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范红友在克州人民医院从事援疆工作。今年4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接续援疆帮扶。
4: 感到非常的自豪，2次把重担都交到我的身上，也是对我个人的医疗能力的认可。
0: 日常工作中，范红友坚守门诊查房手术一线，同时将人才培养贯穿工作全过程，每月开展教学研讨，组织病例复盘，手把手带教青年医生，细致传授诊疗经验与手术技巧。
5: 范主任非常耐心地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0: 目前范红友正积极筹备搭建援疆专家工作站，计划引入苏州外科超声科研领域知名专家团队，以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的模式，全方位提升伊犁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诊疗与科研实力。
4: 整体帮扶本土的团队，做一个团队带团队的帮扶的措施，更好地造福伊犁州的各族群众。
0: 10月5号晚，2026年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青少年音乐舞蹈类优秀节目成果展演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剧场上演。展演集中展示了本届大赛优秀成果，来自全疆14个地州的各族青少年选手，用歌声和舞姿展现新时代新疆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经过了1-2个月的排练时间，非常开心，我这次拿了第1名。
7: 学舞蹈已经第2年了，这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感觉非常荣幸，希望我将来跳得越来越好。
0: 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创办于2009年，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2026年赛事首次聚焦青少年群体，设置音乐舞蹈2大竞赛门类，细分7个组别，让全疆热爱艺术的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
8: 新疆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商业流通体系，推动商超下乡、首店落地，城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群众消费便利度稳步提升。
2: 假日消费红火，县域消费券持续加力。在裕民县陆浦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群众选购心仪生活用品，覆盖重点商超、家电、酒店、零售、餐饮、燃油、文旅等场景，线上申领消费立减。真金白银有效激发消费热情，带动客流和营业额双提升，节日市场购销两旺。
9: 政府发放了惠民消费券嘛，满200减50啊，确实给我们老百姓省下来不少钱。
2: 城乡流通更加顺畅，乡镇消费市场活力加快释放。今年以来，新疆大力推进首店首发经济下沉县域。上半年各地州市累计引进新疆首店64家，地州首店156家。 作为喀什东城核心商业载体，江来广场集聚160多个国内外优质品牌，其中超三成首次进驻喀什。潮流服饰、特色餐饮、休

0: 娱乐等多元业态集中落地，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商圈周末日均客流量可达30,000人次。
1: 下一步，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和城乡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推进农贸市场乡镇大集标准化提升，鼓励新疆本地连锁企业逐步下沉南北疆，丰富县乡优质品质供给。
0: 金秋时节，昌吉、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
2: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大红、明黄、粉白、淡紫各色菊花层层叠叠，祖国万岁、昌盛吉祥等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油纸伞长廊、网红秋千等点缀其间，市民和游客徜徉花海，定格美好瞬间。
3: 各式各样的菊花开满了整个园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让我如痴如醉。
4: 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2: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旗等珍贵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打造的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
5: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到这个地方来是一种很好的免费的心理医疗。
2: 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
6: 七台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16格外红主题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结合专长更好履职，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7: 趁着早上有时间，七台县人大代表、七台镇果果滩社区干部战思敏就和同事一起来到社区居民于海军家里，就之前他反映的台球厅声音灯光扰民问题进行调解满意度回访。
8: 打就这么多，夸夸声，实际床给灯亮得很，晚上睡不着。
7: 确认了问题所在，战思敏就多次找商户沟通，把居民们的诉求一五一十摆出来，最终台球厅这边做了整改。
9: 到晚上就会把靠近居民楼这边的窗户全部关上，然后窗帘全部拉上，我也会把大厅里面的音乐声音调得比较小一点，在这个案子上面安了一些隔音棉。
7: 结合人大代表来自不同领域各有所长的特点，七台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16格外红活动。截至目前，各级人大代表累计认领七色花岗位611个，开展志愿服务400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600多件。
10: 运用新的一些模式来进行迭代升级，使这项工作呢更接地气，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当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博乐市小营盘镇，曹志接续父辈创业初心，借力高效科研与智能设备发展现代化养殖，让一枚枚新疆鸡蛋走出博乐，远销中亚。
11: 大家好，我是曹志，土生土长博乐人。
12: 我的父母1992年从河北来到新疆，把疆外先进的农养技术带到了伯乐。2013年，我高考填报畜牧相关专业，系统学习繁育、育种、疫病防控知识。寒暑假就泡在自家饲料厂和养殖场，把课堂理论和生产实际相结合。在新疆做规模化蛋鸡养殖，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奔头。这里土地开阔，拥有玉米、棉箔等丰富优质的本地饲料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适合发展现代化蛋鸡产业。我和团队打磨精细化分阶段养殖模式，联动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江苏大学开展技术合作，将云端智能防控系统应用于鸡舍，以科技防控疫病，稳控鸡蛋品质。我们的鸡蛋供应疆内市场，远销中亚。
11: 今后我将深耕蛋鸡全产业链，让更多的人吃上新疆优质放心蛋。
6: 下面请看简讯。
1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

0: 确认两个阶段，2027年研考起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
1: 10月5号晚，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武夷新区文体中心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第12师代表队摘得本届联赛桂冠，第5师双河师代表队、第8师石河子师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本届联赛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日前多次出现海市蜃楼景观，远处沙丘之间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海市蜃楼是光线在不同密度空气层中发生折射形成的自然现象，每年5到10月，在气象条件适宜时，库木塔格沙漠容易出现该景观。
2: 眼下正值候鸟秋季迁徙期，近日福海县放归一只商誉大天鹅，它此前幼翅受伤，体弱落单，经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和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治痊愈后重回乌伦古湖。乌伦古湖是中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每年春秋两季，大天鹅、油鼻天鹅等珍稀水鸟都会在此休整补给。
3: 山川林海，层林尽染，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人们尽享金秋美好时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将会下降5度左右。7号夜间到8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仍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塔城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今天夜间到7号夜间，北江大部的降水、大风及降温对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影响，需要提前防范。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6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4到14度。石河子多云，6到17度。昌吉多云，10到18度。吐鲁番小。

岛屿19到30度，哈密多云10到24度，塔城多云6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10到18度，伯乐多云5到17度，伊宁多云5到17度，库尔勒多云12到24度，阿克苏多云11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3到26度，喀什多云转晴12到25度，阿拉尔多云9到24度，和田小雨13到26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盛夏的阳光慷慨地铺洒在乔尔波村，这个地处中国西极的高原村落，夏天比别处来得更晚一些。努尔兰别克、哈利穆拉提，乔尔波村的村民，他的家族世代扎根于此。大树过后，这片高山草场

霍姆斯的琴弦震颤冥想，流淌出的不仅是旋律与节奏，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情，那是刻在基因里的英雄史诗。

夏天是草原生长的季节，也是生命展翅的季节。一个孩子带着家族的期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草原上的家如同那坚实沉默的草垛，如同风中不息的父母之琴声，永远是他生命的底色。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丰盈的归来，所有的生长都始于这片土地最深的扎根。

新疆夏日是高原牧场的扎根生长，也是草原河谷的风雨欢歌。昼长夜短，阳光热烈坦荡，大地上书写着万物蓬勃的夏长。风从天山垭口翻越而下，沿着博尔塔拉河谷舒展开来。七月小暑已至，新疆大部分地区热浪席卷，这里却依然是清凉时节。辽阔宁静，又暗涌着生长的力量。

0: 23岁的艾润已经是乌兰穆齐的老队员了，这是他在这支队伍里的第八个夏天。
1: 我从14年就开始一直在跳舞，可能就是喜欢吧，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在这一直跳舞。
2: Aaron 的问他控制一点。八点刚才好像说的是9点出发，我们是8:50必须到单位一楼。
3: 八队再见，主管。
0: 温泉县乌兰穆齐，诞生于马背，成长于草原。60年来，他们背着乐器，骑马上路，把歌声送到最远的牧场。夏季是草原最美的时节，也是乌兰穆齐奔赴牧区服务群众最繁忙的季节。眼下艾润随队赶往500公里外的河布克塞尔县，那里有一场等待了整整一年的草原盛会即将开幕。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欢乐的聚会。800年来，这不仅是草原的盛会，更是游牧精神的传承。穹顶之下，众生欢聚；大地之上，豪情顿生。身处沸腾的草海，艾润能感知自己舞蹈的魂魄源自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脉动。
4: 穿袜子没有？穿袜子
5: 没有？
6: 也不是踢鞋子的呀。

舞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些苦都是值得的。登上台，我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会让人很放松，沉浸在舞蹈音乐当中，欢乐开心自豪。

0: 我们去2025年的年级考核正式开始。
1: 对每一位队员来说，定期的业务考核是一把标尺，既衡量着舞台的技艺，也关乎着最实在的生计。

0: 俺就多努力了，多有钱。第一个呢是庐山的这个软度，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标记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蛤蟆，蛤蟆咋说是一个开始的武器，几步模样跳动，那么多兵。还有南市里面来说，他们把这样还可以，你要继续努力。
1: 谢谢叶老师。
2: 听着熟悉的名字里没有自己，艾润很失落。这次考核，他的成绩很不理想。

越努力越掉配，太认真我就会出错，在意东西会很多，细节动作有没有做好，越绷得紧越容易受伤。

0: 这是草原最寻常的图景，风在这里有了形状，草在这里有了声音，时间慢得仿佛可以触摸。
1: 龙姐，
2: 哎姐，龙朋友，
1: 龙朋友是的，
2: 老公不出来供你。好费劲儿
1: 呀！是你白的劲？
2: 不是，白的光。去，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向王墓区守活，回墓区偶尔放个羊，骑骑马。
0: 这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光，父亲不善言谈，但他手紧紧地攥着缰绳，这是他守护的方式。
2: 这是要排队，
1: 这是排队跟前
2: 啊，我们是过去了吗？

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父母起舞，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被考核焦虑为伤痛彷徨的年轻人，而是草原的女儿，是父母眼中从未熄灭的光。草原和父母给予他的力量已经化作脚下的根，胸口的火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艾润的生活是许多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摇摆，他的伤，他的坚持，是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们都可能听见的回响。这个属于艾润的夏天，如同博尔塔拉所有的夏日，在炽热与风雨之间，在欢愉与野痛之中，完成了一次寂静的生长。作为剩下的信使，草原上的牧人与舞者，既是生命的守望者，也是未来的远行人。四季新疆，夏长是根脉向泥土深处的探寻，也是枝桠往蓝天之上的伸展。风从天山来，吹过盛大的夏天，也吹向更遥远的群山与草原。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2: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1: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乔勒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0: 哈萨克族用艳丽的色彩点缀毡房，也像天上的云彩、地上的牛羊，化为卡拉角勒哈的舞蹈动作。多用动肩，其中弯手硬肩贯穿于舞蹈的始终。扎兹亚编创的反映草原生活的舞蹈《妈妈的一天》，可以说是这种理解的又一次升华。
1: 这个舞蹈是母亲的一天嘛，早晨早早的起来烧奶茶挤奶子，我们卡拉角勒哈生活上拿的
2: 鼻涕。
1: 你这个的是我们的舞蹈的意思，就这样子。
0: 在表演时没有人数的限制，早期一般是单人或双人舞，现在通常是多人群舞。舞者经常把劳动和生活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各种动态揉进舞蹈中，表现出忙碌又欢快的日常。舞蹈跳出了草原上母亲的辛劳，跳过了山河间四季的更迭，洒脱而坚韧。这是草原的味道，这是自然的流淌。扎兹亚身为卡拉角勒哈舞蹈的第三代传人，不仅自己跳舞编舞，还致力于卡拉角勒哈的推广传播。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舞蹈艺术的这份执着，使他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壮举。2009年8月30日，阿勒泰地区清河县13288名群众在县城四个广场上演了声势浩大的卡拉角勒哈。作为群众演员的指导老师和现场导演，扎兹亚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是多么令人震撼。这一壮举后来被收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1: мен осындай бір үлкен іс істейтініме мен соншалықты қуандым. Амалым бар ма сол кезде әкемнің кетіп қалған кезі. Әкем бар болса сол күні мүмкін жарылып той жасайтын шығар, достарын шақыратын шығар. Сол кезде мен әкеме бір жұмыс істегендей болып өзіме сондай сезілді. Бұл менің өмірімдегі бірінші қуанышым.
0: 扎兹亚虽然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但是也有人生遗憾。眼前这位服装设计师是扎兹亚的女儿阿迪娜，
3: 一直看我妈跳舞长大的，她一直忙的时候就家里的事，我爸我们三个人做。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做饭。
0: 别看阿迪娜此刻为母亲做衣服时看起来很伤心，但之前母女之间却曾经陷入了破裂的边缘。
3: 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也是舞蹈。
1: балам да сондай жақсы көрді осы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子舞，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0: 然而台上的倾情表演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绩。
1: 现在你们这个不高兴吧，
0: 孩子们有些失落，
1: 哭了啊，哭了啊。
0: 拉兹亚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比赛不是最终目的，参与便是成长。小班组的孩子们上场了，扎兹亚的心里替他们捏着一把汗，但可爱的孩子们似乎意识不到自己正顶着一个怎样的压力。他们喜滋滋表演的串铃是很久以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中莹，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新品种发展，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
2: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结得密，颗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1: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煤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煤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15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儿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高冲家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
3: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复式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1: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如果说自然禀赋是阿克苏苹果的先天优势，那么科技创新就是它保持竞争力的后天底气。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这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采用了清真技术，目前嫁接培育的12个新品种苹果树长势均衡，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4: 3年4年就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1: 清真是适配西北旱区的专用矮化砧木，用它嫁接的果树不仅结果早、产量高，还耐旱耐盐碱。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
4: 8月份又成熟的，9月份又成熟的，10月份又成熟的，是11月份又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这一要求，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吊干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15/5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0: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
5: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

0: 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9.4%。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70%。
1: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
0: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
2: 带着家人到哈萨克斯坦游玩，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0: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智慧卡口自动核验、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
3: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10打10，多挣钱了。
0: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吉木乃口岸是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自7月25号境外禁捕期结束后，截至目前，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贸易额突破2.4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这条北冰洋海鲜走廊活力持续释放。
4: 针对活体帝王蟹鲜活易损的特点，我们采取一起一策监管服务模式，联动口岸联检部门，建立协同作业机制，做到货到即验即放。
0: 日前，新疆油田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炭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超深特高压气层试采核心技术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175兆帕相当于17500米水深的水压。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上产的核心区。气藏埋深超过8000米，压力等级高，开采难度大。技术团队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
5: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
0: 这项技术使得天山北路超深层气井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新疆油田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
6: 国庆假期，新疆处处涌动着、运动着潮，各地举办定向越野、球类竞技、传统马术、趣味闯关等体育活动，为假日市场注入蓬勃活力。
0: 这个假期，乌鲁木齐市16个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攀岩、球类场地推出优惠活动，点燃市民假日健身热情。
7: 平时下班以后就来爬一爬，趁着这个假期过来提高一下技术，大家也会互相加油鼓励，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一些精神压力。
0: 2026年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白羊河大峡谷举行，300多名选手穿梭峡谷打卡，在竞速奔跑中饱览戈壁风光。
8: 我是平时跑马拉松的，这个定向赛事，跟其他的比赛与众不同，是在景区里拿着地图一个一个打卡，边欣赏景区的美景，边去完赛。
0: 峨眉县野古林景区推出集章寻宝、趣味闯关活动，库车市举办秋瓷杯射箭公开赛，各地射箭爱好者同台切磋。和田县胡杨林下跑步赛事与书法歌舞展演相融，尽显金秋大漠风情。墨玉县赛马雕羊比赛展现传统马背民族魅力。
9: 国庆假期，各地体育赛事好戏连台，各族群众在运动中欢度佳节。昨晚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武夷新区文体中心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第12师代表队摘得本届联赛桂冠，第5师双河师代表队、第8师石河子师代表队分获亚军。

0: 季军。本届联赛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
1: 本届 B 团联赛整体竞技水平相当高，各支参赛队伍实力也都不容小觑，场上的对抗十分的激烈。
0: 国庆节期间，沙湾市奋进新征程足球贺华诞足球邀请赛激情开赛，阿瓦提县邀请全江19支排球队伍举办了中老年男子6人制排球邀请赛，大家以球会友同台比拼，以精彩的体育赛事共贺祖国华诞。
2: 能够拿下冠军，我们全队都十分激动，我们各地运动员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感受到阿瓦提浓厚的人体氛围。
0: 在千里之外晋级第3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8强的新疆巴楚胡杨队，在1/4决赛中对阵江西南昌满天星队，双方激战全场，最终巴楚胡杨队以4-3绝杀对手，挺进4强。
3: 十一假期，新疆夜经济持续升温，人们赏夜景、品美食、看表演，感受新疆独特魅力，乐享假日时光。
4: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里呢就是天山明月城，这里上新了非常多的这个互动游戏和实景演绎，游客不再只是观众，而是可以参与剧情闯关和 NPC 互动，还能赢取银票、兑换小吃和文创。那在入夜后呢，丝路游戏、篝火晚会和烟花轮番上演，让你一站式解锁丰富的假日体验。
4: 特色演绎、趣味闯关互动、活计大秀、烟花篝火晚会，各类活动精彩上演。天山明月城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着特色美食，享受着葡萄架下的悠闲与惬意。
6: 各类本地美食尝了个遍，味道特别地道，现场热热闹闹，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4: 和田夜市玉泉湖店同样人气很旺，特色美食、民俗文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7: 这次呢，我专门来打卡和田夜市，特别热闹，酸奶粽子层次很丰富，很特别。
0: 国庆期间，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多次出现海市蜃楼景观，吸引不少游客慕名来打卡。在沙漠海市蜃楼观测点，远处沙丘之间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仿佛有水草摇曳，景象十分逼真。游客向前靠近，幻景便随之消失，眼前只剩连绵沙海。这一大自然奇景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
8: 第一次来到陕山，说这边有海市蜃楼这种奇观，看到了也感觉特别震撼，特别好看。
9: 海市蜃楼今天来看了，确实特别震撼。
0: 海市蜃楼是光线在不同密度空气层中发生折射形成的自然现象，每年5至10月，在气象条件适宜时，库木塔格沙漠容易出现这样的景观。如今海市蜃楼已成为鄯善县一张特色文旅名片，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大漠风光。
3: 假日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多彩的展览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0: 一走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纳格拉谷造型的大果盘，里面盛满了琉璃烧制的水果，象征着我们新疆富饶的物产。顶部的艺术装置非遗百宝箱变换着宝箱花纹、巴达姆纹等中国传统纹饰。大厅环绕56个廊柱，刻着各民族14件代表性乐器，整体打造万方奏乐迎宾客的氛围。
4: 这座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文化地标，设有4大基本陈列、5大专题展览，馆藏非遗精品近3000件套，展品汇集全国34个省区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非遗佳作。
10: 展馆内还设置了非遗体验区域，在我身旁，非遗传承人正带着观众一起动手。
11: 以前都是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解非遗的知识，结果今天一下子看到了多个民族的非遗，特别高兴，还亲手体验到了拓印，还能带回家当书签，非常漂亮。
4: 这个假期，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成为不少游客来疆必到的文化打卡地，日均接待观众超千人，多场公教活动预约名额早早告罄，传统香制作、拓印等体验课堂轮番开展。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下，大人和孩子们动手实操，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奥妙。
12: 每周六呢，都会定期开展的非遗馆里学非遗的公教活动，每个月呢，定期开展非遗馆里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践行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4: 自2025年试运行至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6万人次。
3: 从2021年首次援疆奔赴克州，到今年4月再赴伊犁，江苏援疆医生范洪友用行动诠释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4: 在伊犁州友谊医院胸心外科，前段时间伊宁市民孙叶云专程来到这里，感谢范洪友团队成功救治了他的母亲。6月底，孙叶云74岁的母亲因多年冠心病急性加重住院，随时可能猝死。范洪友带领团队连续7天昼夜坚守在重症监护室全力救治，患者最终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并康复出院。
13: 范主任及医疗团队的专业精神使这次手术顺利完成。我母亲到目前为止各项的指标都非常平稳。
4: 作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范洪友在克州人民医院从事援疆工作。今年4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接续援疆帮扶。
14: 感到非常的自豪，2次把重担都交到我的身上，也是对我个人的医疗能力的认可。
4: 日常工作中，范洪友坚守门诊查房手术一线，同时将人才培养贯穿工作全过程，每月开展教学研讨，组织病例复盘，手把手带教青年医生，细致传授诊疗经验与手术技巧。
15: 范主任非常耐心地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4: 目前范洪友正积极筹备搭建援疆专家工作站，计划引入苏州外科超声科研领域知名专家团队，以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的模式，全方位提升伊犁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诊疗与科研实力。
14: 整体帮扶本土的团队，做一个团队带团队的帮扶的措施，更好地造福伊犁州的各族群众。
4: 10月5号晚，2026年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青少年音乐舞蹈类优秀节目成果展演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剧场上演。展演集中展示了本届大赛优秀成果，来自全疆14个地州的各族青少年选手用歌声和舞姿展现新时代新疆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6: 经过了1-2个月的排练时间，非常开心，我这次拿了第1名。
17: 学舞蹈已经第2年了，这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感觉非常荣幸，希望我将来跳得越来越好。
4: 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创办于2009年，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2026年赛事首次聚焦青少年群体，设置音乐舞蹈2大竞赛门类，细分7个组别，让全疆热爱艺术的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
3: 奇台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16格外红主题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结合专长更好履职，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8: 趁着早上有时间，奇台县人大代表、奇台镇果果滩社区干部战思敏就和同事一起来到社区居民于海军家里，就之前他反映的台球厅声音灯光扰民问题进行调解满意度回访。
19: 咋就这么多夸夸声声音床直接灯亮成了，晚上睡不着。
18: 确认了问题所在，战思敏就多次找商户沟通，把居民们的诉求一五一十摆出来，最终台球厅这边做了整改。
20: 到晚上就会把靠近居民楼这边的窗户全部关上，然后窗帘全部拉上，我也会把大厅里面的音乐声音调得比较小一点，在这个案子上面安了一些隔音棉。
18: 结合人大代表来自不同领域各有所长的特点，奇台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16格外红活动。截至目前，各级人大代表累计认领7色花岗位611个，开展志愿服务400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600多件。
21: 用新的一些模式来进行迭代升级，使这项工作呢更接地气，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当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吞的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Karız çobanlarını ki bir bahar güher. Nihayet de hemisi de bu su bulması maydı karız gibi insan.
0: Hırsı şa de huang ge, yi ye bu xi diao zhuo shan a.
3: Bu da xian jiu shi shenghuo zhong de yi bu fen.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霍姆斯的琴弦震颤冥想，流淌出的不仅是旋律与节奏，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情，那是刻在基因里的英雄史诗。

夏天是草原生长的季节，也是生命展翅的季节。一个孩子带着家族的期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草原上的家如同那坚实沉默的草垛，如同风中不息的父母之琴声，永远是他生命的底色。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丰盈的归来，所有的生长都始于这片土地最深的扎根。

新疆夏日是高原牧场的扎根生长，也是草原河谷的风雨欢歌。昼长夜短，阳光热烈坦荡，大地上书写着万物蓬勃的夏长。风从天山垭口翻越而下，沿着博尔塔拉河谷舒展开来。七月小暑已至，新疆大部分地区热浪席卷，这里却依然是清凉世界。辽阔宁静，又暗涌着生长的力量。

0: 23岁的艾润已经是乌兰牧旗的老队员了，这是他在这支队伍里的第八个夏天。
1: 我从2014年就开始一直在跳舞，可能就是喜欢吧，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在这一直跳。
2: 那他妈下去挺合适的。
3: 艾伦的问他控制了一点，
4: 八点刚才好像说的是9点出发，我们是8:50必须到单位一楼。
5: 八队再见，路管。
0: 温泉县乌兰牧旗诞生于马背，成长于草原。60年来，他们背着乐器骑马上路，把歌声送到最远的牧场。夏季是草原最美的时节，也是乌兰牧旗奔赴牧区服务群众最繁忙的季节。眼下艾润随队赶往500公里外的和布克塞尔县，那里有一场等待了整整一年的草原盛会即将开幕。
6: 他们身着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华美服饰，既有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厚底蕴，亦有新时代的。
0: 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欢乐的聚会。800年来，这不仅是草原的盛会，更是游牧精神的传承。穹顶之下，众生欢聚；大地之上，豪情顿生。身处沸腾的草海，艾润能感知自己舞蹈的魂魄源自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脉动。
7: 穿袜子没有？我穿袜子
8: 没穿
9: 呀。
10: 你也有没有提箱子没的呀？

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些苦都值得的。登上台，我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会让人很放松，沉浸在舞蹈音乐当中，欢乐、开心、自豪。

0: 国民剧2025年的年级考核正式开始。
1: 对每一位队员来说，定期的业务考核是一把标尺，既衡量着舞台的技艺，也关乎着最实在的生计。

0: 而且都努力的，都有心。第一个呢是不如咱的这个软度，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标记特别好。还有一点的是我们蛤蟆，蛤蟆咋说是一个开始的武器，基本不要跳动，那么倒霉。还有男生里面来说，他们把债还可以，你要继续努力。
1: 谢谢叶老师。三个字
2: 吧。听着熟悉的名字里没有自己，艾润很失落。这次考核，他的成绩很不理想。

越努力越掉配，太认真我就会出错，在意东西会很多细节动作有没有做好，越绷得紧越容易受伤。

0: 这是草原最寻常的图景，风在这里有了形状，草在这里有了声音，时间慢得仿佛可以触摸。
1: 那我们接
2: 哎，这老朋友，
1: 我们朋友是的，
2: 老朋友快过我们。好费劲啊，
1: 是你带着
2: 去，是带着过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向往牧区生活，回牧区偶尔放个羊，骑骑马，
0: 这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光。父亲不善言谈，但他手紧紧地攥着缰绳，这是他守护的方式。

0: Nereden gelmişsin?
1: Aa. Amur kit koçun amur.

而是草原的女儿，是父母眼中从未熄灭的光。草原和父母给予她的力量，已经化作脚下的根，胸口的火，支撑着她继续前行。

艾润的生活是许多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摇摆，他的伤，他的坚持，是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们都可能听见的回响。

这个属于艾润的夏天，如同博尔塔拉所有的夏日，在炽热与风雨之间，在欢愉与野痛之中，完成了一次寂静的生长。作为盛夏的信使，草原上的牧人与舞者，既是生命的守望者，也是未来的远行人。四季新疆，夏长是根脉向泥土深处的探寻，也是枝丫往蓝天之上的伸展。风从天山来，吹过盛大的夏天，也吹向更遥远的群山与草原。

0: 把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龙虎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0: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疆。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

0: 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1: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0: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乔拉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乐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这种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拉角勒哈，卡拉意为黑色，象征着庄严与力量，角勒哈意为走马，黑色的骏马，彪悍而雄壮。

0: 子就贴在脸上的。
1: 而每次断然的放弃，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坚持。
2: 几个节目？
0: 两个，35个，小花23个，他们12个，这个是大班，可爱的。
1: 20多年来，扎兹亚所有业余时间就只干了一件事，开舞蹈班。他的少儿培训班从最初只有5个孩子，到现在发展到上百人。浇灭了女儿对舞蹈的热情，他却把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这群非亲非故的孩子们身上。这也许就是扎兹亚内心久久的那份释怀。这次的比赛对很多小演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上场之前，扎兹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做着指导。
0: 对，
3: 下一个节目。
0: 哎，对，你们的位置做好就行了。手把手没贴的，好，让他拉上啊。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子舞，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0: 台上的亲情表演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绩，孩子们有些失落。
1: 哭了啊，哭了啊。
0: 拉兹亚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比赛不是最终目的，参与便是成长。小班组的孩子们上场了，扎兹亚的心里替他们捏着一把汗，但可爱的孩子们似乎意识不到自己正顶着一个怎样的压力。他们喜滋滋表演的串铃是很久以前草原上儿童跳的舞蹈，他们像一匹匹欢脱的小马驹，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无忧无虑的童年。而令扎兹亚欣慰的是，卡拉角乐哈也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优秀的接班人。
2: 9:78，9:78，9:78。
0: 卡拉角乐哈对于别人来说是舞蹈，对于扎兹亚来说是父亲的嘱托，是草原的召唤。扎兹亚的外孙女一岁了，哈萨克族的孩子一周岁时要举办学步礼，希望孩子摆脱羁绊，一路坦途，一生平安。
3: 我岁了，能给俄罗斯人我们把他的头部是白部是白的部是的头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2: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来呀、
1: 啊！妈，你干什么？
0: 你行啊你啊你！你学会作弊了，还给自己弄了100分啊！
1: 妈，你可看清楚了，这可是100分，全班就我一个满分，我找谁抄去？
0: 你自己做的？
1: 嗯。妈，肯定是我自己考的，老师还在全班面前表扬我了呢。
0: 真的？
1: 嗯。
0: 哎呦喂！行啊，儿子，我说前两天跟那儿犯魔怔，原来是用功学习呢。行，好儿子。
1: 嗯，
0: 真给妈长脸，真行啊。哟，就你一人考100分啊？
1: 嗯，
0: 厉害。回来啦？哎，跟人小赵咋样啊？进展的？哎呦，行了行了，别说了，一瞅就不成。哎呦，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瞅这人咋考了100分，再看看你咋比。
2: 妈，我跟红兵牵手了。
0: 啥？
2: 我就回来没忍住，我就牵人手了。
0: 哎，那他反对了没？
2: 反对倒是没反对，把我手捂得也挺热乎的。妈，我知道错了，你别骂我了，真的。
0: 错啥了，儿子？没错，做得对，太对了，好儿子。
2: 啊？
0: 哎，给妈争气。
1: 是。

0: 吃饱了，上班去了。啊，
1: 我也吃饱了。
2: 哎，看着点车，听见没有？
3: 妈，我也吃饱了。
2: 你干啥去？
3: 那个红平说今儿想逛公园，我这不得回屋收拾去找他吗？
2: 你跟我坐下，坐下，听妈跟你说。从今天起，你不能再见张红平了，听见没有？
3: 为什么？
2: 啥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妈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3: 妈，我之前不主动吧？你嫌弃我，我这好不容易主动了吧？你跟人红平步入正轨了，你咋又不让我见他了呢？两头发话都是你，我让你整懵了。
4: 你看看，咱妈就是英明，这叫什么呀？悬了马，回头是岸。妈，这事儿我绝对支持你啊！这农村姑娘就不能娶？
2: 哎呦，吃饭都堵不住你那嘴，你赶紧的，吃完没有？吃完赶紧上班去。
4: 我这不是支持你吗？妈，这事儿啊，绝对要保持头脑清醒，高度警惕，不能娶。
2: 赶紧走吧，嗯，
5: 赶紧上班去吧。
4: 不能娶啊，
5: 不能娶，
4: 不能娶，
5: 快走吧。
2: 哎呦，别跟我那儿丧着个脸行不行？你听妈跟你说啊，妈这么做自有妈的道理。啊，你这俩，不行，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你都不许给我露面，听没有？
3: 可是妈，
2: 回屋待着去，去呀，听没有？故意偷偷出去，听没有？
6: 知道了。

0: 这没看明白呢，您这真不想让老三跟小赵好啊？
1: 知道啥叫欲擒故纵不？
0: 欲擒故纵？
1: 哼！
2: 我考了100分。
3: 浩南，那次你考了100分回来，我一点都没想到。以言必信，行必果，啊，是个男子汉。今天呢，也履行我的诺言，收你为徒。
2: 好，师傅。
3: 进来。
2: 我就说你这老头不是真心想教我，当初说的好好的，现在就要反悔。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说话还不算话，你就是怕我学会功夫了，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3: 你急啥呀？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你小子太不懂规矩了。方达，站定。我问你，你愿意拜我李传义为师，学形意拳吗？
2: 愿意。
3: 好，那你听好了，我说一句，你重复一句。
2: 是。
3: 心正拳正，心邪拳邪。学拳，必以德为先，方为正人君子。
2: 心正拳正，心邪拳邪。学拳必以德为先，方为正人君子。
3: 孝父母，敬师父，不忘本。父母师父之恩，必当回报。
2: 孝父母，敬师父，父母师父之恩，必当回报。
3: 以言必信，行必果，舍身忘死，信守诺言。
2: 言必信，行必果，舍身忘死，信守诺言。
3: 忠义当先，秉承公道，见义勇为，肝胆相照。
2: 忠义当先，秉承公道，见义勇为，肝胆相照。
3: 今天我李川玉以祖师岳武穆为鉴，收方达为我的私授弟子，五轮在上，九族在下，以为见证。
2: 这句就不用重复了吧？
3: 小机灵鬼。
2: 师父在上，徒弟给您磕头了。
3: 啊，好了。走。行义拳，奉岳飞、岳武穆为祖师，脱枪为拳，行松一紧，外形不拘一格，打法变幻多端。劈、分、转、靠、蹬，劲力精巧，拳势舒展，气势雄厚。站好马步。
2: 是。
3: 冲拳。

0: 妈，你看这都快一个礼拜了，我这连红萍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你为啥不让我见红萍啊？想了？啊，着急了？着急了也不能见，啊，你急，那有人比你还急。
1: 哎呀妈，你这样做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嗯。
2: 雅欣，方雅欣。

0: 西。
1: 你黄明叫我呢。
2: 我知道，我又不聋，叫你也不能出去。
0: 方雅欣。
1: 哎呀，这为什么呀，妈？
2: 我是不是你妈？
1: 啊，
2: 我能害你吗？
1: 那么，
2: 你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千万不能出去，听没有？千万别出去，听见没有？你要出去，我打断你的腿。待着。
3: 哟，小赵啊，
0: 江姨，
3: 哎，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0: 那个，我想来看看雅欣。
3: 哦，
0: 我跟他快一个星期没见了，不知道他最近忙什么呢？
3: 你不知道啊？出差了。
0: 出差了。
3: 哎呦，
0: 那他也没告诉我呀，
3: 没跟你说呀？哎呦，这死小子，我还以为他怎么都得跟你说一声呢。
4: 哎呦，他们研究所啊，到外地调研去了，说好像得一个礼拜才能回来呢。你看，我以为他跟你打招呼了呢，这回来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
0: 嗯，没事的，姨。那他肯定是工作忙，忘告诉我了。他没事就行。
4: 啊、
0: 哦、啊、
4: 嗯！你看这还让你惦记着。吃饭了吗？
0: 哦，我吃过了。
3: 哦，
0: 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4: 啊、哦、啊、哦，行行行。
0: 你再见。
3: 哦。那个，等他回来，我让他找你去啊。
0: 哎。
3: 干啥你？
4: 啥小子你？听妈的没错，

0: 冯平，
1: 哎，
0: 你坐这儿，也有话跟你说。
1: 哦。
0: 哎，你跟三儿，你们俩这事儿现在怎么样啊？
2: 哎呦，看这意思好像没看上我们三儿，要不然算了吧。
1: 不是的，那个姨，三哥挺好的，他人又好，而且懂得还多，我觉得三哥挺好的。
2: 是吧？我也觉得你们俩挺好的。说实在的，姨觉得你们俩真是挺般配的。要不然这么着吧，姨做主，你们俩抓紧时间赶紧把婚给结了。
0: 哎呦天哪，才认识几天呢，这太快了。
2: 快什么快啊，你别听你杨姨的，这姻缘啊是月老牵的线，该成的那就得成，他要不成的，相处时间再长也没有用，是吧？我给你叫个实点，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儿媳妇儿，真的。而且你看你这孩子啊，这么能干，干活又利索，包饺子包那么好，你要是嫁到我们方家来啊，你就是你姨的接班人了，知不知道？而且姨给你保证啊，只要嫁到我们方家，我对你啊会比对亲生闺女还亲。
1: 姨，你现在对我就跟亲闺女似的，不过这事儿吧，我还不知道这三哥什么意见呢。
2: 他能有啥意见啊，一百个乐意呗。
1: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家得我爹妈做主。
2: 那行啊，把亲家接过来不就完了吗？啊，而且正好三儿这两天也该回来了，咱们两家坐一块儿，把这事儿给商量定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那个姨，我去帮忙
0: 了。哦哦。
3: 您这事儿是不是也太仓促了？
0: 仓促啥呀？
2: 我跟你说啊，我下了这么长时间的棋，就为了今天这一步，知不知道？咱们家三儿那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时间一长了，准得露馅儿，他这媳妇不就得飞了呀？所以说啊，这事儿必须速战速决，知不知道？
0: 对对对，
2: 闭上你的嘴啊，别说漏嘴了。

0: 妈，这事儿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1: 你这不是今天会议的议题啊。哎呀，
2: 二姐。
0: 哎呀，这回我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了。行啊，我这该说的也都说了，我这个当姐姐呢也做到仁至义尽了。三儿啊，以后你要哭的时候你别找我啊。
1: 你要再废话就取消你开会的资格了啊。
0: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你说咋办就咋办。
1: 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开始开会啊。现在呢啊，形势呢比较紧迫啊，这仨啥德行家里人都知道啊，这要是不趁热打铁，我估计啊这早晚得露馅儿。所以呢，咱们必须把赵红平他父母给镇住，绝不能让这到手的媳妇儿就这么飞了。哎，这第一个任务就是你的老二
0: 啊，
1: 你呢你得给找一个大馆子，得是那种反正就是能把赵家给镇住的那种吧。
0: 嗯
1: 啊，哎，有一功呗。
0: 妈，那可贵呀。
1: 贵咋的？贵怕啥的？这不是为了老三的婚事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他了。
3: 妈这回可真舍得下血本啊。
1: 就别乐，给我严肃点啊，在开会呢。你第二个任务还是老二的啊。
0: 啊，
1: 你得给老大三儿还有达，
0: 嗯，
1: 一人弄一身衣服啊，体面一点的，听没有？嗯
0: 嗯。
3: 妈，那我的衣服呢？
1: 你就穿那护士服呗。
3: 那凭啥别人有新衣服我就得穿护士服啊？再说穿那个衣服吃饭多丢人。
1: 哎呦，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你还就得穿着护士服去让赵家看看咱们家在卫生系统也有人了。
3: 是啊，妈，
1: 卫生系统给你笑的。
3: 妈，我可真服了你。
1: 行头的事就这么定了啊，不要再讨论这事儿了。听我的啊，到时候吃饭那天啊，我跟老二我们俩负责说话，其他的人见机行事，听没有？我要是不命令谁都不许说话啊，尤其是你老三啊，我要不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许说，听见没有啊？你到时候你再说漏嘴了那是鸡飞蛋打了。
2: 嗯，
1: 你坐旁边你盯着点他，听没有？
0: 好，
1: 行了，总之啊，咱们全家为了老三的婚事啊，必须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一鼓作气拿下赵家。

0: 哎呀，这咱下了火车，就有小车接咱呢。这城里人也太讲究了。那可啥呀？我当村长的时候，到县里开会，那县长不是照样拿小车接我吗？这是，哎呀，叔，这是我们厂长的专用车，专门接领导和外宾的。 那一般人根本就坐不上，你知道吗？这是厂长跟我关系不错，借给我用一下，就您说的那个村长县长的，不够级别。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去吃饭那个地方啊，咱到那咱们停在停车场里啊，咱没有通行证进不去，咱们走进去啊，就吃饭那个地方啊，一会儿去你们就知道了。那戒备森严。
1: 哎，行了行了。
0: 请舒正去。来，哎哎哎哎哎，
2: 方家姑娘啊，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咋还有站岗的呢？
0: 没事儿，姨，这是全省唯一一家涉外的饭店，这外宾多，所以才有武警站岗的。咱们呢就是吃吃饭，他不会拦着你的。走吧。
2: 哎呀，不就几个羊呢，没见过。要帮助了啊。
0: 来。 叔阿姨，来吧！
3: 哎，来了，
0: 来了，来了！
3: 这边，
0: 来这边。

0: 这叫电梯，省得咱们走楼梯了，来吧。
1: 这玩意掉不下去吧？
2: 掉，
0: 没事儿，这很安全的。
2: 没事的嘛。
0: 哎呀，真是个新鲜玩意儿。来，到了。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妈。
3: 哎，
0: 这是红瓶的爸妈，这是我妈。
3: 欢迎。欢迎。
4: 哎呀，刚才饺子馆太忙了，所以没去接你们，不好意思啊。哎，快请坐，快请坐。
0: 服务员倒茶。
4: 红瓶，哎，你妈妈坐那儿。哎。
3: 啊，这家里孩子呀，全都来了，
0: 来欢迎你们。
5: 都在这儿了是吧？
4: 都在这儿了。
5: 哎呀，哎，咱们方家这些孩子都在哪儿工作呀？
3: 那个老大，
4: 那个在饺子馆当前台经理。
3: 老二，
4: 塑料厂的车间主任。
3: 老四，省医院护士。
4: 老五还上学呢。
5: 哎，这个老三在哪儿工作啊？
6: 这三儿可不得了了啊！三儿在那个省研究所，
4: 动植物专家，
6: 还是个小领导，手下有十几个人呢，是吧，三儿？
7: 对，手底下有十几个人呢。
5: 好，挺好，
4: 是吧？
8: 挺好。
5: 是这样的，我们家呀，虽然是农村的，但是我们家可是独门独户的大院儿，有20多个房子呢。所以啊，我想知道你们方家房子是什么情况。
3: 我们家呀，也是独门独院。这确实没有20多间房，大城市嘛。
6: 这20多间它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家有6-7间房，
3: 大城市有6-7间房那不得了了。
6: 再有了，我们家旁边那些地都是我们家的，可以随便盖，盖20多家没问题。
3: 这俩孩子要是结婚了，可以给他们弄一独门独院。
6: 妈，照顾好小雨。
5: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阵子闹肚子。我说你陪我上个厕所啊。
3: 好。
4: 没事，
6: 不得劲儿。
0: 老二，
3: 哎，
0: 盯着。
6: 哎呀，达儿，你干啥呢？放回去，这客人还没来呢，在家怎么跟你说的？三儿，你干啥呢？
7: 这太勒得慌了。
6: 哎呀，忍着点儿。
4: 领导啊，你得有领导的样子，听见没有？
6: 哎呦，
9: 爹，你没事吧？你进去，我在外面等你啊。
5: 我啥事儿没有。我是让你们过来，咱们商量点事儿，知道吗？现在看来啊，这老房子还行，有点实力，但是呢，这一看就不是大户人家，知道吧？咱们得给孩子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到时候咱们回村里，那不也能风光吗？是不是？
9: 我觉得这方老三挺好的。再说了，他有学的，有贴心的。你不知道，这桂芳姨啊，拿我当亲闺女似的。他们方家真的很好的。
6: 哎，他爹，那个姑娘说的对。你说这个方家老三吧，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小领导，是吧？还有他家老四姑娘啊，在医院上班。这要是咱以后有个头疼脑热啥的，上个医院不用花钱了，不是吗？
5: 一看你就是没见过世面，就这么打我了。啊，没事，就说那老三在什么研究所工作，他有啥出息啊？
9: 人家都
5: 一维权，二维权，对吧？咱们呢得给孩子找一个，起码得是什么工商局的、税务局的啊，政府官员、事业单位的，对不对？那有实力呀。妹妹，我跟你说，孩子，现在老方家怎么对你好，那都是虚的，因为你没过门啊。可是将来你要过门之后，那老方家怎么对你，那

0: 他就不知道了。
1: 你知道咱们老家为什么要彩礼要那么大吗？
0: 不知道吧？我告诉你，那就是怕媳妇儿进了婆婆家之后，婆婆变脸了，对不对？她一变脸，这媳妇儿是不是遭罪了？没法过了，就得往娘家跑吧。这个彩礼啊，就是为了养活从婆家跑回娘家的闺女的，知道吗？
2: 你爹说的对。
3: 我爹那想太多了好吗？方老三那是真心真意对我的，我不管啊，我非他不嫁。
0: 我也没心情了，是不是？
2: 哎，大爹，你别着急，要不咱们先进去，边吃着，再看看，看看老方家还能给些咱啥。
4: 妈，
2: 真是一块挺难啃的骨头哈！
3: 妈，啃啥骨头啊？
2: 你就知道吃，闭嘴！我跟你几个说啊，一会儿啊，谁都不许说话，听没有？就我自己说。老大你，刚才你在那儿多嘴，一会儿不许说话了，听没有？管好小雨就行了。
3: 妈，
0: 去。
1: 行，
2: 走。
1: 我再听听他能说点啥。
0: 走吧，走吧。走
5: 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赶紧坐。嗯。
0: 你看看，那个我闺女的婚事，这是不是能跟咱们？
2: 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刚才话没说完呢，我先说几句。是这样的，啊。我呢，在政府里头也有点关系，啊，我是这样想的哈，这要是红平跟老三，把婚事给办了，那我马上找关系啊，给红平落实城市户口，马上就办。聘礼呢，照着你们老家的规矩办，另外再加上冰箱啊、电视机各一台。哦，还有哈，就是红平过门以后，老三跟红平在我们家那外头那块地，马上就给他们盖独门独院，你们看怎么样？
3: 妈，不要！
2: 你们二位觉着这条件还行吗？要是觉着行的话，就赶紧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就这两天。要是觉着这条件还是不行的话，没关系的，啊，那就说明这俩孩子缘分未到，啊，这顿饭呢就算是欢迎你们二位的。
0: 哎呦，不行，不行，对不起啊，我这还得去趟卫生间。
2: 啊，好，
1: 坐
5: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他爹，你可别说别的了，人家都答应给咱办城市户口了，看那语气不像诓咱，还有还答应给咱电视冰箱啥的，但这都是稀罕物件啊。
3: 就是我都说过了，方家是真心对咱好的。
1: 哼，别说他这个真是能给闺女干一个的啊，台腕不比咱们家那个两个炒窝窝强多了？
2: 那是。
1: 哎呀，咱要是能把户口办了，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没准啊，我和你妈的户口他们也能给钱的，是不是？哎，到时候那冰箱彩电往咱家里那么一摆啊，那全村的人不是，那全镇的人都得羡慕死，是不是？
3: 那你俩到底什么意思呀？
2: 姑娘，这婚事啊咱就硬了。
0: 硬了
2: 啊，行吧，
1: 硬了。
2: 妈，我告诉你啊，哎，三儿，把酒先倒上，我觉得这回差不多了啊。
6: 快倒上，
2: 准备好啊。

哎。

0: 我看这个咱们就抓紧时间把闺女的婚事办了，怎么样？
1: 好。
0: 哎，但是啊，一定把闺女这个喜事啊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啊。
2: 哎呦，放心吧，一定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这点你一定放心。
0: 好。哎呀，太好了。喂，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啊，这个大喜的日子嘛，是不是？我也非常激动，所以呢我哎，亲家，你可不能反悔啊。
2: 哎呦，放心吧，一言为定啊，就这么定了。
0: 好，来
2: 亲家。
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0: 干
2: 干，来来来
0: 来干。

0: 大兄弟，
1: 对，
0: 麻烦问一下，二张灯结彩的干啥呢？
1: 许大文的三儿子要结婚了。
0: 啥时候办啊？
2: 说是后天。
3: 这个许大舌头是诚心跟你对着干的，非要跟你家老三同一天办婚事。
0: 嗯，他诚心倒好，我就怕他不诚心。哎呀，我们家三儿啊，上回被罗三虎给揍了，这仇我记心里呢。
4: 这回倒好，自个儿送上门来了，这仇我必须报。
3: 哎，你要干啥？你总不会说大婚礼那天你揍人一顿？
0: 揍他一顿，揍他一顿算轻的。我告诉你，我得让他在那天啊丢了面子，这比啥都实惠。
5: 对，大老杨，你现在就给我刺探刺探，罗三虎那婚礼到底是什么规格？咱必须在婚礼那天压罗三虎一头，这口气我才能出。
3: 我现在就去。
0: 嗯，去吧。哎呦，别着急忙慌的。哎，
3: 你先忙着啊。哎呀，我走了啊。
0: 嗯。
6: 艾玛。
5: 嗯。
6: 我看咱还是去友谊宫办婚礼吧，我二哥手里最不差就是钱，到时候让这老家家看看啥叫排场。
7: 不用，我呀唱的就是这出对台戏。哼，到时候啊非让那姓姜的好看。哎，你二哥和那厨师到哪儿了？
6: 哦，下午下火车，您放心吧。
7: 哦，哎，三虎啊，你回头啊跟你二哥说，让他们把他们南方香港的那些洋玩意儿有啥都给招呼上啥，我非要办一场全罗湾最牛的婚礼。该死的姓姜！
8: 干嘛呀，师傅？这火急火燎的，又不是不知道，那徐经理没事就去厨房溜达，一会儿发现我不在，还不得说吗？
7: 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哎，
3: 师傅问你这话
7: 啊，这个罗三虎的结婚那是什么规格？多少桌？一桌几道菜？
8: 多少桌啊？一说几道菜，这现在还定不了了。
3: 这
8: 那大厨还在火车上呢，下午才到。
7: 啊，大厨是从外地找来的？
8: 哎呦，那可不咋的。我跟你说，他们家罗二虎从香港请的有名的大厨，说是在香港给那些大老板做饭呢。许经理回来了，我先回去了啊，师傅。
3: 哎，婚礼的事儿你帮我看着点，到时候告诉我啊。
8: 我知道了，放心吧。
3: 快去，快去吧。哎呀
0: 妈呀！桂芳啊，桂芳！哎，桂芳啊！
3: 哎呀，刺探到了，刺探到了。
0: 怎么样？
3: 许大舌头啊，请了一个广东很有名的粤菜厨子，那个厨子给香港老板做过饭。
8: 粤菜厨子
3: 啊？
0: 不行啊，这徐大舌头啊，看来这回下血本了。
8: 哎，摆几桌，一桌几个菜？
3: 这不师傅还没下火车吗？说来了以后才能定呢。
8: 啊，那现在最首要的任务是要找一个有名的厨子，
3: 嗯，
8: 啊，把他那厨子给比一下去。
3: 可是，上哪儿去找能比过给香港老板做饭的厨子呀？
9: 这本地的厨子

0: 做得再好，也提不上桌面去。这八大菜系呀、啊，依我看，在咱们北方能跟粤菜相互抗衡的，也只有鲁菜。你说是不是？
1: 嗯。哎，那你认不认识什么有名的鲁菜厨子呀？我们家老三结婚啊，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了，花多少钱都没问题。
2: 说起这鲁菜厨子呀，我倒是想起我小时候吃过一顿啊，这一辈子忘不了酒席。这厨子叫什么来着？想想，对，叫陈老九。记着我妈说过啊，老九老九做的喜酒最讲究。这陈老九呢，解放前啊，就是一挺有名的鲁菜大师了，而解放后还给朱耀宗做过饭。您就请这个陈老九给您家儿子做喜酒，准没错。
3: 那你知不知道这陈老九他住哪儿？
2: 哎呦，那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光知道他是咱们这地儿的人，但是好像听说他已经收山了。
3: 哎呦，你看看你是这么半天，那不等于白说呢吗？

0: 不是，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我说半天了，和这仨儿的婚事跟你们都没关系。
1: 哎呦妈，不是我们不上心啊，您说这么大个城市，咱这大饭店里又没有朋友，就你说的那个陈老九哈，活到现在得有八九十岁了吧，这说不定都死了呢。
2: 哎，你别乌鸦嘴啊。
1: 我怎么乌鸦嘴了呢？我这实事求是嘛。
3: 我觉得吧，二姐说的有道理，你说现在人活到八十岁就已经算长寿了，你说那陈老九这么多年没出现了，说不定真死了呢。就算没死，那也老得眼花手抖了吧，还做饭呢，吃饭都尝不出来什么味儿了吧。
4: 你行了吧，你别说了，你说了这还不如不说呢。
5: 小恒，看看这一家子，我这大老远就听你们说什么什么死了什么谁呀、啊、
4: 这么晚了干什么来了？
5: 哎，这饺子馆开着灯就不让我进来吃口饺子？
4: 门都关了，关门了。
5: 行行行，我这好心好意过来看看吧，还不欢迎了？得，我走。
0: 李大爷，
5: 哎，
1: 你听没听说过陈老九啊？
5: 我知道啊，
1: 啊，
5: 这个陈老九啊，是我练武师傅的至交啊。哎，这当年还给朱老总做过饭呢。
1: 哦，
5: 前些年我还去看过他呢。
4: 真的假的？
5: 怎么会是假的呢？哎，不行啊，我带你去他家去啊。
4: 来，老李，坐这
5: 儿啊。
4: 那个还剩了点牛肉馅的饺子，我给你下去。
5: 别，又不撵我了。
6: 谁撵你了？我给你下饺子去，踏踏实实坐着。
5: 哎，我说，你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妈啊，她着魔了。
4: 啊，这儿啊。
7: 你们找谁？
5: 啊，姑娘，你是？
7: 我是九爷爷家保姆。
5: 哦，那请你给九爷传个话啊，就说杨露本的徒侄李传玉求见九叔。
7: 不好意思，
1: 九爷最近身体不舒服，他说了谁也不见。
5: 哎呦，对，麻烦你传个话吧，九爷不会不见我的啊。
7: 九爷爷的原话是，就是皇帝老儿来了，老子也不见他。你们要是跟九叔熟，应该了解他老人家的脾气。
2: 哎，那个，那我们怎么才能见这陈老九呢？
8: 是哪个王八蛋在敲门呢？小翠，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我都好些日子没拉屎了，别烦我，叫他们滚蛋，滚。
5: 九叔的性子一点没变。
7: 九爷爷最近便秘，吃不下饭，对啥都没食欲。你们要是能让九爷爷吃下饭，他说不定能见你们。不和你们说了，再说九爷爷生气了。
5: 照九叔性格呀，他食欲大开之前，他不会见咱的。哎，你想什么呢？
2: 饺子馆。
5: 哎。

0: 哎，你干嘛？我等等我呀！
1: 哎呀妈呀，李大爷，我连你的胡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2: 是吗？
3: 你说你妈为了让九叔出山还做喜酒，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
4: 来喽，薄皮素十斤大馅儿啊，馄饨怎么样？
2: 太香了，
5: 好香。哎，
4: 你说这陈老九哈，胃口不好，牙口还不好，你说吃啥？我觉得这行。哎呀，这次这酒席啊，一定要把那许大文给压一头，要不然咱方家在他们罗家没有出头之日了。陈老九要是吃了我这个，胃口大增。
6: 通便，那我这就行了。是不是？
4: 行，赶紧装了给他带走。
7: 妈，叫两位。
4: 嚯，够派头的。
7: 辛苦三。您坐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嗯，
4: 来，
7: 辛苦了您。
8: 你看人厨师请的，够气派的。
9: 对呀、啊，是气派个屁。
4: 哎呀，走吧走吧。
10: 哎，你请的这个陈老九到底能不能来呀、啊？你瞧那厨子那架势。跟他像个大老板似的，哪像是来做酒席的？
9: 哎呦，行了行了，别说了，这进屋进屋，别看了。
0: 哎，老大，桂芳。啊。哎呀，这九叔吃你包的馄饨呢，胃口大开，这一顿呢就把带起的馄饨全给吃了。
4: 这
0: 怎么吃完以后不便秘了？现在还张着要吃呢。哎
9: 呦，那太好了！我现在给陈老九再做一锅，等着啊。
4: 来来来，请进请进，哎，请进。

0: 妈，啊，这么贵重的东西竟然抬回家里去了吗？放到这多碍事啊！这
1: 何止放这儿啊？等结婚那天啊，我要把它摆到大门口，我让所有的人，包括这姓江的都看看，啥叫财大气粗。
0: 哎，放心了，妈，我这次趁这北上，还给您准备了好精彩的节目。
1: 真帮着儿子，就是给妈争气。哎，对了，儿子，还没吃饭呢吧？
0: 没啊，
1: 等着，妈给你下饺子去。等着。
2: 哎，我说，九叔啊，您慢着吃啊，慢着吃。
3: 阿玉啊，有事儿说事儿啊，少说废话。哎。
4: 啊，那个，陈老啊，这事情是这样的。
3: 直接说事儿。少废话，
2: 九叔这脾气吧，就是你就直奔主题啊。
4: 行嘞，陈老，我想给我儿子呀办喜酒，想请您主厨。
3: 为什么非得请我呀？
5: 就我那对头吧，他请了一个南方的粤菜厨子啊，给他儿子办酒席。
4: 他说他那酒席是全市最好的，谁都不是哥，我气不过呀。哼，
3: 粤菜厨子啊，
2: 就息怒息怒，九叔息怒。
3: 这馄饨是你做的吗？啊，我都啊吃出你汗珠子味来了。你别瞧我当了一辈子厨子，这么好吃的馄饨我还是头一次吃。哎呦，不错，人间极品。哎呦，
4: 谢谢陈老，我这是关公门前耍大刀。
3: 让我给你儿子呀办喜酒，我可以去，但是呢，今后这馄饨你得管够。
4: 那太没问题了，您随时想吃，我随时给您做，包您够吃。
1: 啊，那陈老，您看这工钱。
3: 你可别跟我提工钱，你治好了我的病，这工钱呢？我是一分都不要。
4: 哎呦，谢了，
2: 万里出山。
4: 谢了。
3: 好啊，这馄饨。哎呀，
2: 吃吧，
3: 真好，你这馄饨。
6: 紧急情报！哎，紧急情报！
5: 火急火燎的，慢慢说。
6: 那龙二虎啊，从广州给他弟弟寄来一台百花牌的洗衣机，就摆在他们饺子馆的那个大厅里了。徐大舌头还说，他家老三啊结婚摆12桌8个菜。
5: 摆12桌8个菜，
4: 那咱摆16桌10个菜。
7: 妈，咱家可没这么多人啊。嗯，
4: 让老四到火车站拉人去，看见下车的旅客直接给拉。

0: 过来吃。
1: 妈，您这也太离谱了。啥叫离谱啊？怎么热闹怎么来，就这么定了。
0: 告诉你，这喜宴呢、必须压他们罗家一头。
2: 可是人家有洗衣机啊。
3: 妈，干嘛呢这是啊？
0: 我跟你说啊，老二，这个呢是你妈压箱底儿的钱，这票呢是我前几年淘换回来的，没舍得用，你都拿着，务必在老三结婚那天给我弄一电视机回来，摆在饺子馆门口。
3: 哎，哎呦妈，咱至于吗？
0: 至于。自从你爸死以后，这罗家呀就一直压着咱们家。妈为什么开那饺子馆？还不是因为那许大舌头设计你妈呀，给妈赶出来的。这整好了，嘿，现在老三的喜事跟那个罗三虎的正好撞上了，这多好的一机会啊！咱必须扳回这一局，要不然我这口恶气我出不了。
3: 妈，你这何苦呢？
0: 别废话了，赶紧办去吧。
3: 行。
4: 先吃这点吧，
5: 礼盒一个。哎，啊，红包，哎呀，谢谢啊。
6: 多吃几块啊！
5: 来来来来来，
6: 谢谢谢谢，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好，
7: 饭好，
6: 待会儿多喝几杯啊！
7: 好嘞，
5: 一会儿就开饭，先请坐，请坐，谢谢啊！花的花，沾点喜庆，吃点喜的。哎呦，江大姐，恭喜恭喜啊！啊，家还有电视呢！
8: 哎呦，我们老二弄的，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
9: 二姑娘能干，
8: 是是是，
9: 这给老三两个礼物，
5: 谢谢谢谢谢谢。
9: 啊，那我拿过去了。
5: 好嘞好嘞好嘞，
9: 好。
10: 三大姨。谢谢
5: 啊，谢谢谢谢。哎，罗正，先给来五千行，这
11: 行，我去拿。
10: 来来来，谢谢啊，
11: 谢谢
10: 谢谢，
11: 谢
5: 谢
11: 啊，
5: 谢谢谢谢，
10: 好，谢谢姐姐，
11: 好，
5: 大家先吃点，一会儿咱就开饭啊。
11: 谢谢啊，谢谢，来来来来，
6: 哎，大牛来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在这儿在这儿，对对，让他放五千行，这下他们家，
11: 谢谢啊，恭喜三哥啊，
12: 徐子章，
11: 祝三哥和嫂子早生贵子，
12: 谢谢张，谢谢张，
13: 给三哥道喜。
12: 哎呦呦呦，哎，老李呢？啊，
13: 哎，小李，小李，
11: 来来来，这边错了。哎，
6: 两边都办喜事，差点没走错了。
12: 走错了，这都过
6: 哪儿了？
12: 哪儿啊？
6: 三哥，走啊！恭喜恭喜啊！这差点没把红包他妈送那边去。
12: 没事，待会儿多喝两杯，
6: 必须的啊！
13: 来那边，
12: 哥几个就坐那边。
13: 好了好了，
6: 你来吧，三哥。啊。
12: 真够你干啊！
5: 妈，儿子，好。
1: 大杨，哎，哎，这放的多少响啊？
0: 五千响，
1: 五千啊。那咱放一万响。
3: 哎，妈，咱只有三千响的。
1: 那三串一块放。来来来，交你了。快去，王达，走，
5: 放三串，请千响，快快快，快点。
1: 压不住的。
0: 都气死他了。
1: 这二胡咋还不来呀？再不来，这风筝全被方家给我抢走了。哎呀，来了！

0: 还能让他们抢了我们的风头吗？
1: 太棒了，儿子！
2: 爸妈，儿媳妇给您领回来了。
1: 媳妇漂亮。
3: 爹，三爸，
1: 爸，
4: 大哥，
1: 大二阳啊，来，六汽车这事儿，你的情况怎么报的？哎呀，
5: 这是突发情况，我之前也不知道。
0: 他乐队呢？
6: 乐队。乐队
0: 没听说呀。
5: 哎呀，我明白了，这个狡猾的许大舌头
6: 给我们做了保密工作，最后给我们来个杀手锏。
5: 这个家伙好玩阴的，
0: 怎么办？
1: 没事，你忙去吧，这事交我。
0: 那好了，那我忙去了啊。
1: 哎，老李，老李，
2: 走走走。怎么着？
1: 你不是有一帮唱戏的老哥们吗？
2: 啊，怎么了？
1: 你看那徐大舌头，弄一锣鼓大队把他给嘚了。
0: 你去把你那帮老哥们都给我招过来。
2: 哎，我说，你这不能上轿现扎耳朵眼吗？我现在我哪骂人家？
0: 这人要叫不来呀，西酒你也甭吃了。
2: 方子，走，跟我叫人去。
1: 老四，来。赶紧到火车站拉人去，看见人就拉过来啊！不住了。
7: 哎，大婶，这美食阿德现在在办喜酒，我带你们吃去啊，
8: 免费的。
7: 对，
8: 哎呀，快走快走！现在骗人都骗去喝喜酒了，
7: 我不是骗人的。小朋友，我带你去喝喜酒啊，免费的，
9: 真的啊，
7: 去不去啊？
9: 哎，是不是拐卖儿童的呀？走走走，快走。
10: 哎，我问一下，你知道占美十二街在哪儿不？
7: 啊，我知道，在那边。
10: 听说那块有两家办酒席的，还能免费吃呢。
7: 对。哎，
11: 那哪家的好啊？
10: 听说有一家山东菜，还有一家广东菜。
11: 哪家的？
12: 对。哎，我也听说了。好像说广东菜这家还送奶糖呢，
10: 那咱就去有奶糖这家吃好不好？哎，
7: 别别别，山东菜那家可全都是硬菜，有全鸡、全鸭、鱿鱼、海参什么的。去山东菜那家吧。
11: 还有海参？
7: 对，你们都跟我走，走
12: 走，
10: 行，走走走。

上，干什么？

0: 吹一下。
1: 我跟你说，那西洋乐，我在上海看过。
2: 走吧，我们往那边去。
3: 哎，你好，没吃饭的吧？啊，来，这边请，吃饺子。来，给我，来。

0: 这边请，这边请，
1: 车你
2: 路这么宽，你非往我车撞，你怪谁啊你啊？
1: 你撞了我，你还有道理？
2: 你有病吧？
3: 哎，别吵了，别吵了，这大喜日子吵什么吵啊？到我们家喝喜酒去。
4: 就是啊，大喜日子吵架会酒，走，往家喝喜酒啊。
5: 快快快，帮忙来了！快快快快！
6: 一拜天地。

0: 吧？
1: 你们俩跑什么呀？三分钟的戏就在对面，你在跑这边干嘛？
2: 又跑哪个男朋友？
1: 对面呀！哎呦，哎呀呀，哎，哎呦，就在这儿也行
3: 啊，
1: 这
3: 走啊，
1: 这
3: 走啊，
2: 真的，
1: 这不是一样吗？还多吃啊！哎，老哥几个，哎，哎，
4: 来，
1: 哎，爸，妈，我又给你带过来几个人。先跟那儿等一下，我马上支桌子啊！马上，马上，
5: 走走走！
1: 哎，老大啊，加菜，加桌子，快点！
6: 还加呀？你再加桌子，咱就赔死了！哎呦，
7: 再赔咱也得加，你就赶紧的吧，必须把罗家给压得死死的！赶紧，赶紧，赶紧！
8: 陈师傅，陈师傅，来来来，我们有加菜。
9: 谁说要加菜啊？啊？谁说要加菜？
7: 陈师傅，对不住，对不住，这来好些人呢，您给加一加。哦，
9: 人可真不少啊！来的人越多，我越高兴，我就喜欢人多，把人呐都叫来，来的越多，我干得越起劲。
7: 好，
9: 来多少，我做多少。
7: 得嘞，
9: 这广东的厨子啊，老了。
7: 谢谢谢谢谢谢陈师傅，
9: 那我可就忙你了。哎呀，
7: 辛苦辛苦辛苦，
9: 慢慢吃。哎，
7: 大家放开了吃啊，
10: 好嘞，
7: 夹菜。

0: 好，谢谢啊，敬你们一杯啊，谢谢谢谢啊，都吃好，好，这个好，来来，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哎，谢谢谢谢，
2: 来来来，
0: 大家都吃好，多吃点啊，都吃好，辛苦啊，你们
1: 都吃好啊，
2: 好啊，好，
1: 长哥，我说两句啊，
2: 好好说两句，哎。
3: 那个大家好，我说两句啊，首先呢，感谢各位来宾、各位亲友能来参加我儿子罗三虎的婚礼。那我也没啥好说的，就大家都吃好，
1: 好吃好吃好，
3: 啊，都吃好
1: 吃好吃好吃好，
3: 谢谢啊，谢谢大家，
4: 什么意思啊？
5: 大哥，来来来来，拿这个镇着他们，快，
1: 真是。
6: 街坊邻居们，亲朋好友们，谢谢大伙儿啊，来参加我们家三儿还有儿媳妇赵红平的婚礼啊，来喝他们的喜酒，谢谢大伙儿了啊！哎，今天呢，这个酒管够，尽情的吃喝啊！谢谢大伙儿，
1: 好，
6: 哎，
1: 来，
6: 吃啊，
1: 来，
4: 真好，
5: 来来来，你也喝一杯，
4: 还跟我叫板，
5: 来来来，喜酒
6: 啊！
3: 都喝了还想招客呢，
5: 真的是哈。那你儿子怎么样？好心哈，你儿子想给我喝多了。
6: 来，大伙来，一敬你一杯。
5: 这位话，你来干嘛呀？
4: 你看你这话说的，三虎大喜的日子，我来祝贺祝贺呀。
5: 哎呦，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
4: 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三虎，你别听你妈的。这是你江姨的随礼钱，你拿着。哎，我这里头可不是块儿八毛的啊，我这里头是6.88元，祝你又发又顺，好吧？
7: 不是过分。哎，
6: 我，你看他干嘛呀？是你结婚，又不是他结婚。拿着，三虎啊，拿着，拿着。
8: 谢谢你。哎，
9: 喜大文同志，你儿子罗大虎在吗？
3: 不在呀。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们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罗大虎和方爱梅私自倒卖国家财产。我现在要带他们回去协助调查。
4: 哎，这怎么还有方亚梅的事儿啊？
9: 这是方亚梅的母亲。
10: 没错，群众举报中也有方亚梅。
3: 哎，不是，你们凭什么说我们家大虎犯法了呢？
9: 许大文，你要冷静一点。
4: 警察同志，那个，你看这儿正办喜事呢，是吧？这么多人，抓人不太合适。再说你们调查了吗？能不能等办完喜事再说？
10: 那不行，我们是有规定的。
4: 哎呀，就不能通融通融啊？
10: 这个肯定通融不了。
4: 哎，我说你们，哎呀，闭嘴吧！警察同志，那这样行不行？今儿人太多了，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咱再说，行吗？
3: 哎，二虎，你张罗着点啊，张罗着点啊。
6: 你们都继续吃，
7: 继续吃，
3: 都继续吃啊，吃好喝好啊，都吃好啊，继续吃继续吃啊。
11: 50块钱，你数数。
10: 哎，不对啊，咱们当初说好你是给我55块，怎么扣6块钱？
11: 嗨，那5块钱我们家老三今天不是结婚吗？你就当随礼了呗。
10: 我们家三虎也结婚，你怎么不随份子钱啊？
11: 你们家三虎都当老板了，还能在乎咱们这点钱呀？你别那么磨叽了。
10: 这份子钱不能查。
11: 行了，你拿着差
10: 份子钱
11: 什么呀？
12: 罗大虎，
3: 大伟，你干嘛呢？大虎，这冷烘烘的，把钱收起来。
11: 是给三兄弟随礼的钱。
10: 对，随份子钱。
13: 怕这不是随礼钱这么简单吧？
10: 是罗大虎和方亚梅吗？有群众举报说你们私自倒卖国家财产，我现在要带你们回去协助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不行，谁也别想给我儿子带走。这婚礼还没完呢。
14: 大伟同志，冷静着。再这样下去可是妨碍公务了。
4: 那个警察同志，你看是这样的哈，这我们两家还在办喜事呢，

0: 我们这喜事儿就没法办了，这能不能等喜事办完以后再带走，行吗？
1: 我们这是执行公务，我们今天就必须得把人带走。
2: 不行，你们今天谁脸给我儿子带走？我跟你们说，
1: 就少说话吧。
3: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呢，按照你们的规矩来，把人带走，但是能不能从这边小道走，别让吃喜酒的人看见？您看这样行吗？行吧。妈，这
1: 赶紧走吧，一会儿我找你去。
4: 妈，您找我啊。
5: 妈，你别忘了接我啊。
1: 别忘了。
3: 这急有啥用啊？
6: 先走吧，先回去吧。来来来来来，各位敬你们一杯。来，三大爷，老舅，三大爷，三妹，吃好喝好啊。
7: 对呀，
6: 说你们。
8: 不够咱还有啊。
6: 慢慢吃，慢慢吃啊。来来来。
7: 各位来来，敬你们一杯，敬你们一杯。你家新媳妇儿还挺漂亮，配龙三虎，富富有余了。你说，结婚是什么感觉啊？啊？
9: 哎呦，没结过，我哪知道啊？应该是幸福呗。
7: 幸福？不知道。
9: 那个，我，你那个什么呀，吞吞吐吐的，赶紧说。你尝尝那大白兔奶糖呗，我特意给你拿的。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个糖呢，这糖可真好吃。
7: 雅君，我怎么了今天？说话怪怪的。我看你刚才也没喝酒呀。是，我是没喝酒。但是其实我想说，雅君，
9: 哎，算了，我过两天再跟你说吧。哎，你今天可真够啰嗦的，你也说块糖吧。
7: 那，给你。哎，快看，喜鹊。那我们就回去了。
9: 行嘞，谢了啊，今天。谢谢
7: 老
9: 板。哎哎哎哎哎！老李，老李。
10: 哎哎哎哎！
9: 快快快快快，出来！
10: 啊，怎么了？
9: 赶紧的，你去三轮车去，带我去趟派出所。
10: 哎，好，快快快！
9: 妈，妈，你干嘛？您要干嘛去？我跟这李大爷送一下陈师傅。
10: 这陈师傅人呢？路口等着呢。
9: 哎呦，别问那么多了，赶紧收拾吧。
10: 来，走。
9: 啊，
10: 走。
11: 神师傅，不是，您不是去路口等我妈去了吗？警察同志，他是主使，你说我一个女的，我能支持得了这个男的吗？对不对？
10: 哎，我说范安南，你不能往我脑上扣屎盆子。当初要不是你说的，咱俩三七开，我能同意给你放风吗？
11: 警察同志，你们听听，他都知道三七开，他拿的是七成，他肯定是主使啊！
10: 不是，你不能在那这样说瞎话。
1: 行，你嘴别有说不过去。不过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他才是主使。
12: 他是主使，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

0: 一天到晚害完自己害别人，扫把星一个。
1: 你才扫把星呢，
0: 行了，扫把星，
1: 你还害了我老伴儿，再害我，我告诉你，你这个人。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说
4: 话，说。到了菜市场了，是怎么着？
5: 黄亚梅和罗大虎的事情查清楚了，挪用公务，得拘留。
0: 啊？拘留？
1: 拘留多久啊？
5: 虽然是挪用公务，但是就是一些非塑料，属于一般公务，数额呢也不太大。回去以后把公家的财产赔偿上，蹲到年后就可以放出来了。你们家属回去，把他们的换洗衣物送过去啊！回去吧。
6: 走啊！
7: 好，都回吧。啊。

0: 雅欣，那个刚刚蛐蛐跑被窝了。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呢。
1: 铁楼啊，你怎么在这儿了啊？你不听我是吧？你带你回家。
0: 雅欣，你搂着他睡，那我睡哪儿啊？

0: 大姐，
1: 哎，昨晚没睡好啊？
0: 啊，
1: 三儿呢？还没起来？
0: 没呢。
2: 你俩不会一宿没睡吧？
0: 啊！哎呦，
2: 这死小子，可算是开了斋了。
0: 哎，对了，大姐，都到这个时间了，这老三还不起床，他上班不会迟到吧？
1: 他又没啥事儿，上什么研究所呀？
0: 他研究所不忙吗？
3: 他不是带你去过他的那些研究所吗？不就是那些花鸟鱼虫市场？他研究的那些东西都在他被窝子里、抽屉里、衣柜里藏着呢。
0: 不是说老三是当领导的吗？
3: 是领导啊，就专门领导他的那些玩友们，还有什么蛐蛐啊、王八之类的。
1: 红平，别往心里去，大姐随便说说的，我们三儿其实挺上进的。
0: 啊，那个老三挺。
4: 妈又得批评你了啊！你说你工作你就工作，你工作你跟研究所工作呀，你老把研究所那些活物带回家来。
0: 我还不知道你在研究所到底研究什么呀？
5: 我这不是搞动物植物研究的吗？
4: 三儿可不得了了啊！三儿在那个省研究所
3: 动植物专家，
4: 哦，还是个小领导。
3: 是领导啊，就专门领导他的那些玩友们，还有什么蛐蛐啊、王八之类的。

0: 是啥呢？我跟你说啊，你离我那些宝贝远点。哎，哎呦，铁罗汉。
1: 我觉得这方老三挺好的，他有学问有贴心的。你不知道，这桂芳姨啊，拿我当亲闺女似的。他们方家真的很好的。

0: 不行，我得找老方家说说去。平儿，跟妈走。
1: 站着，坐下，坐下。
2: 平儿，拎着行李，赶快回去。
3: 不是爹，这方家人合伙起来骗咱，您一句话不说，您让我回去。我不回去，我要跟那方雅欣离婚。
1: 什么？
4: 你不嫌磕碜啊？刚住洞房就离婚？你回去怎么面对村里的父老乡亲？你让我和你妈的老脸往哪搁？
3: 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住洞房，他晚上抱着他的蛐蛐睡了一晚上，他房间里不是蛐蛐就是乌龟，还有那些什么鸟啊虫啊，你就忍心我跟那些过一辈子呀？
4: 那也不行，人家蒋桂芳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说是等咱们走了之后，啊，就把那什么彩礼啊和礼金都给他们，还有那个早就说好的这个户口的事儿，不是还要给你盖一个大院的房子吗？这不挺好吗？还想怎么着？闺女啊，你嫁给老三咱不亏，你现在要是离了，那可是人财两空啊。
3: 钱。你眼里只有钱吧？
4: 我眼里只有你。
5: 慢点，嗯嗯。

0: 哎，三儿，你媳妇呢？
1: 应该在屋呢吧？我刚才看她收拾行李来的。
0: 收拾行李干啥呀？
1: 我不知道。
0: 三儿，你去看看你嫂子，她叫来吃饭了。哎呦，怎么了？这我今天早上在厨房呗，他老三媳妇问我老三是干啥的，我好像说漏嘴了。
2: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啊，你那嘴不突突，能憋死你啊！你除了老三这工作这事儿，你还说啥了？
0: 那我再啥也没说了吗？我总不能笨成那样了。
2: 哎呦哎呦，你还聪明似的。
3: 妈，三哥屋里没人，
0: 厨房也没人。
2: 说你也是老三，你就知道玩你这东西。你媳妇都收拾行李了，你都不问一句，你缺不缺心眼啊？你现在怎么办？这人拿着行李走了，去哪儿了？你说这
0: 妈，他这是带着行李走了，那他会不会找他妈去啊？咱上招待所看看去。

0: 又咋了呀妈？
1: 不行，不能去找。这我要是去找了，那不就等于是我这婆婆啊求着儿媳妇回家了吗？不行，这要是我这回去求了，那我这当婆婆的估计下半辈子我都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
2: 我早就让你们跟人家说实话，你们非得编这一套。现在好了吧，纸包不住火了吧，这馅儿露得太早了吧。
3: 行了四儿，你就少说两句吧。妈，您拿个主意咱咋办？
1: 我琢磨这事儿应该不会咋的。你想啊，首先咱生米煮成熟饭了，是不是？再有了，我不是跟他爸妈也说了吗，等他们走的那天我再把礼金给他们，现在礼金还没到手啊。还有啊，我们那户口也没给办呢，我觉着他们呢应该不会走。

0: 与呼吸，与森林同进，与收获，与田野共烦恼。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

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

0: 这里昭示，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rne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r suluk ile yapı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0: 在西域历史文明探险发现史上，楼兰和尼雅一直都是充满宝藏传奇和诱惑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雅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雅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
1: 300 күннің асасы 300 күнде бұран шықып тұрды бұяда.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个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阶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

0: 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炒饭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砂，非常纯净的青砂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

迁到了秋瓷绿洲的他前程，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精彩。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构线也是用的铜。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3: 它挺明显的，你是用蓝砖。
4: 画不完嘛，跟东皇一样，你不是这代人该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人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的大了。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宝藏？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

0: 我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可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1: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前前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八至九世纪，可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渭江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1: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可孜尔石窟壁画是龟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见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龟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

0: 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声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

0: 们要这个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去
1: 开包烟架啊！现在脱了鸡豆豆。
0: 好的嘛，好的嘛，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熟练弹奏杜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穆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3: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了啊，我们就开始弹琴唱歌。

0: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1: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一到那巴楚、刹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2: 河南敲鼓。
3: 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啊？
2: 一百年的。
3: 哦，一百老热瓦普嘛是。
2: 年的。
3: 买快点吧，那些买快吧。也干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2: 这个是也干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罕陵墓的时候，我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滩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啊，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伊丽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他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沙尔穆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沙尔穆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

0: 切。
1: 每到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情歌。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毛巾，你给我不动。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

梨木和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1: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0: 千百年来，麻辣丝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麻辣丝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麻辣丝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麻辣丝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麻辣丝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麻辣丝》它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麻辣丝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等河流两岸的故事

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三十六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塔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塔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

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以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所以有了五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五月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2: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1: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乔勒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这种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子舞，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0: 然而台上的亲情表演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绩。
1: 现在你们这个不高兴吧，
0: 孩子们有些失落，
1: 哭了啊，哭了啊。
0: 拉兹亚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比赛不是最终目的，参与便是成长。小班组的孩子们上场了，扎斯亚的心里替他们捏着一把汗，但可爱的孩子们似乎意识不到自己正顶着一个怎样的压力。他们喜滋滋表演的串铃是很久以前草原上儿童跳的舞蹈，他们像一匹匹欢脱的小马驹，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无忧无虑的童年。而令扎兹亚欣慰的是，卡拉角乐哈也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优秀的接班人。
1: 9.78，9.78，9.78。
0: 卡拉角乐哈对于别人来说是舞蹈，对于扎兹亚来说是父亲的嘱托，是草原的召唤。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多。

会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你回去跟我哥哥说，让他不用担心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去找他。
1: 叶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找他的。
2: 不过，
3: 莫野君，
2: 让我前来找你，除了问候，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哥哥不是派你来接我的呀？
3: 月小姐，一看便知。

这绝对不可能！六小姐，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氢化钾药液，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

0: 绝对不可能，我哥哥跟陆军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1: 叶小姐，你手中的那封信
2: 虽然是莫野君亲笔撰写，
1: 但是整个计划却是织田阁下亲自批准的。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木野峰也会受到牵连的。所以我希望月小姐能够仔细的考虑清楚再回答我。
0: 你们是想冒充我哥哥的名义让我做这种事情？你们真是一群卑鄙的小人，我哥哥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来人，来人！
3: 闭嘴！不许！闭嘴！
0: 救命！
3: 闭嘴！
0: 救命！
3: 简单的，先把外面的中国人都找来，让他们知道你是木野峰的妹妹，真正的名字叫做木野月娜。

0: 岳小姐，我希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考虑，也要为你的哥哥和你自己着想，忠心的为帝国效力，否则织田阁下是不会高兴的。岳小姐，不要忘了，你是日本人。
1: 军座要去战区司令部，什么时候回来？
2: 这次我们不战，形势对我军很不利啊。军座到下周才能回来，不过您还是放心，军座临走前已经交代了火炮的事情。
1: 那就好。战事紧急，你带我们先去看个火炮吧。
2: 这边请。
3: 你说他们能给咱多少炮啊？这川军再穷，好歹也算个集团军吧，应该有些下当啊。
4: 不知道啊。
5: 十几门总会有吧。
3: 可不咋的，那得要。干啥呢？
6: 小组改进。
5: 门打开。
2: 进来。

0: 长官，炮都在这儿了。这位弟兄，你不会就拿这堆破烂把我打发了吧？
1: 不少校，我听过您的名头，更知道您是我们川军的大恩人。要是真有能用的炮，我肯定给您了。
0: 军座答应过邱少校，我告诉你，是煤炭山要塞用这批炮，要塞要是不守，整个集团军。

0: 全完蛋，你到底还有多少？全拿出来。你说实话，这到底是军座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1: 二位长官，就算给我天大胆子，我不敢开这种玩笑啊！不瞒二位，就这些炮，都是军座千辛万苦从底下的部队收集而来的。我们川军本来就没几门炮，出川之后，你们有多少补给？
2: 这仗都打了大半年了，哪还有剩余的炮啊？
3: 怎么可能就剩这么点儿？
4: 是啊，整个集团军不可能没有能用的火炮吗？你别蒙我们啊！
5: 底下部队的确还有炮，但是不能都交上来吧？那仗还怎么打？
6: 长官，每一门炮都是一条人命啊！
3: 别搁那扯了啊！那炮在他们手，能有在我们手有用？
1: 嗯。
0: 集中起来肯定有用，可是大家都不富裕。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抗命不交是吗？我自己找去。就上去。算了。
6: 可是，
0: 陈军弟兄的困难我知道，也不只是要塞面对日军的进攻，大家都在拼命啊。这些我全要了。
1: 叫些弟兄过来帮忙。是，长官。不是，长官，就这些玩意儿能用吗？
0: 这有用的话，那龟儿子不会给我们？单独不能用，拼拼凑凑也不好说。
1: 好了，我安排。

0: 我好冤，你一定要答应这场仗。
1: 兄弟们，里里外外的都得好好的擦啊！这个可是咱们用兄弟们的命换来的啊！擦干净啊！
2: 好嘞。
1: 老弟，答应要给我来上课。
3: 也不来，来，同志们，我来讲两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炮兵连就算是成立了啊。这个炮兵连连长呢，是郭大柱同志啊。好，好，好，是。
4: 你小子站起来给我讲话，一点规矩都不懂是不是？你看看陆长官，他讲话的时候，谁敢坐着？
5: 哎呀，你们捣什么乱啊？
6: 坐下，坐下，坐下。你咋的？
4: 队长，这当连长我没问题，这打炮我不会啊。
3: 您要不还是把陆长官叫来，咱帮帮忙。你真是个怂蛋呀！啊，想右转？你说你平时，哦，你是咋学的？啊，我让你跟陆浩云好好学，你连个参数你都学不会啊？是吧？

0: 好说我啊，队长，你不自己也没学会吗？
1: 我是没学会，我没。你向后抓，我还不能。
2: 王汉同志，
3: 长官，
4: 正的，
2: 你又打人？
3: 我
2: 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要随便打骂下属。
3: 政委，这个将怂怂一窝呀，我要是再不管他，他这个脑子得奔上天去了得。啊，我问你，你说我让你学，你都学啥了？再说了啊，我们俩那是革命之间的友谊啊，啊，是不是？你说，
0: 对，政委啊，队长没欺负我们俩是革命友谊啊。
3: 你没吃饭呀？
0: 报告政委，队长没欺负我，我们是革命友谊。
5: 对，是不是？
6: 革命的友谊。
2: 哎呀，方队长，跟我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3: 你把你那个参数给我算好了啊，
7: 你先自己小心吧。
3: 行了，去吧。嗯。哎，
2: 你又喝酒？
8: 我倒是想喝。哎，咱有纪律啊，不准喝酒，是不是？
9: 要不你闻闻啊，这是啥？你闻闻，这是水，失散了吧？啊，
2: 没喝就好。啊，你是军事主官，要时刻保持清醒。
9: 啊，行，这位，那没啥事儿，我去算那个参数了啊。
2: 你回来，
3: 干啥？
2: 你的党费，
3: 我
2: 3月都没交了，是不是？
3: 哦，我是这事儿，有点，来走，你先坐下，啊，来坐坐。
2: 啥时候交？
3: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还干革命啊！我干。
9: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从小家里边就穷，我没有钱交，也不对啊，就是说到我手里的这个发的这个钱啊，没两天我就败火光了。哎呀，你说我这个，要不这样，政委，我写个欠条啊，我有钱我再还给你啊。
2: 你少蒙我，以为我不知道，这钱是不是补贴二狗了？
9: 哎呀，我说政委，啥事儿都瞒不了你呀，啊，我是觉得呀，林二狗他娘把三个儿子都送到咱部队上了。老太太生病了，你说我再不去看她，
2: 行，这事儿我知道了。啊，
9: 那个政委，有个事儿我还真得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9: 你看啊，咱们现在缴获了小鬼子的这个迫击炮，我呢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以后攻坚克难的时候，咱们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
2: 这是好事儿。
9: 是好事儿啊。可是现在炮有了，会用的人少啊。这个郭大柱，这个算是优秀的了吧？他连个参数他都算不会，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啊，我能不跟他急吗？
2: 那你打算咋办？哎呀，
9: 这个事儿啊，只有陆浩云，我陆老弟能解决这个问题。政委，我要向你请示，明天我想带着新四军的兄弟们到他那里去听课。你看成不成？
2: 行，这事儿我支持你，你也替咱们新四军谢谢他。
9: 好的，政委啊。
2: 回来，我替二狗谢谢你，这个月的党费我替你垫上了。
9: 好的，政委，我先过去了啊。
3: 这个，来，大柱，咱把这个火炮都集中的放在这个桌子上啊。

0: 你见到牧野月了吗？
1: 是的，阁下。他现在在一个抗战演剧团里面演出，距离川军133师部所在的李庄非常近。
0: 抗战演剧团。

0: 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他答应我们的要求了吗？
1: 没有，他认定莫叶峰不会对他提出那样的要求，甚至已经猜测到那封信是我们冒充莫叶峰的笔迹所写。
0: 没答应，那你回来干什么？
1: 阁下，我已经威胁莫叶月了，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会对付莫叶峰。以他们兄妹的感情，想必莫叶月会屈服的。
0: 宫崎骏，
1: 嗨，
0: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样的权利？牧野君是你的上司，你竟然用你上司的性命去威胁他妹妹。
1: 阁下，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次要的，而且我是为帝国服务的，而并非
2: 为牧野君个人。
0: 说得好，牧野峰很快就会对煤炭山要塞发起进攻，你继续跟在他身边，有什么消息立刻向我汇报。牧野月很重要，你要尽快让他屈服。
1: 是，阁下。

0: 陆军啊，这个樱花就像武士一样，樱花是在凋零的时候最美，而武士是在战场上，生命才是最绚烂的。
1: 战争一点都不美，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
0: 你不想打仗，来日本说什么？
1: 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
2: 你们快看，看那儿，好美。走吧。快来。
3: 小月，你到底在哪里？

陆军，你说的对，战争是丑陋的。现在的地虎军队里面，武士刀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0: 考进了武汉黄埔军校，家人都觉得我不成体统，劝我退学去金陵女子学院。
1: 你肯定没去对吧？
0: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女子学院的学生都是什么下场你知道吗？
1: 身为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百姓，真是一种耻辱。
0: 陆少校，国家民族要崛起，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然就会任人欺凌。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我的初衷也没有改变过。所以，我想你到后方去当教员，你应该理解我吧。
1: 我理解，可我得打完这仗我才能去。
0: 可是有些事儿必须要做个选择，现在川军更需要你，梅炭山重要，你更重要。梅炭山可以丢，甚至武汉都可以丢，那不代表我们失掉了战争。只要有你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国土就总有光复的那一天。

0: 表哥，
1: 大官，
0: 你猜猜他的口径是多少？
1: 135，
0: 135大概这么长啊，135。超过没有？
2: 超过了。
0: 37毫米，记住了啊。
3: 这门炮是德国造的，37毫米战防炮，使用的是穿甲弹和超口径榴弹，专门对付日军的战车。当然了，它也可以对付机枪火力点和非永久性攻势。记好了，非永久性攻势。这门炮的质量较轻，两个兄弟推，一个兄弟拉着，3或4个人就够了。
4: 那这炮搁哪块比较好呢？
3: 他问的挺好的。这门炮的炮身呢，大概只有1米5的样子，可以放在灌木丛里边，甚至是草丛里，尤其适合皖南这种丘陵地带。啊，对了，这门炮的炮口初速度达到762米每秒，记住了啊！刚才说了，在1000米的范围内，它的穿甲能力达到20毫米。而日军最常用的呢是80-90中战，它的正面装甲只有17毫米，20毫米大于17毫米，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6: 哎呀！有了这个玩意儿啊，再遇到日本人的乌龟壳子，老子们就不怕了吧？是不是？啊？
7: 是。
0: 我们的战防炮少啊，如果敌

0: 炮没有命中的话，就会被日军战车察觉，再响击中，困难会大大增加。一旦被日军战车发现，并且开炮，我们就被摧毁了。所以要注意三点：
1: 准一个隐蔽呗，是吧？哎呀，我说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
2: 你长官在上面讲课呢，
1: 你说你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了。
0: 你就不是老子的兵，你要是老子的兵，老子非揍死你不行！我打我干啥？
3: 你哪个队伍的啊？你来占便宜，打那么多废话！哎，
0: 坐下，坐下，
3: 所以要注意三点。 隐蔽和转移只是其中重要的两条，最要紧的是首发命中。如果没有首发命中的话，这门炮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大家要记住，
1: 对对对，
3: 一旦被日军战车察觉，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开炮，
1: 这一炮开过来，在座的各位可就没了。是啊，。 我有个问题，
4: 方同学，
1: 陆长官，比如说啊，这个小鬼子在一个大院子里面躲着，他们用重机枪呢，封锁住了这个村口的大路，哎，侧面呢也有轻机枪，还有掷弹筒，我们只有迫击炮，你说咋办呢？
4: 今天我只讲战防炮，
1: 哎，别介啊，哎。
4: 我们皖南大队只有迫击炮啊！你只讲这个战防炮，不讲迫击炮，我们怎么打小鬼子啊？
1: 方同学，你们可是不请自来啊！你说说你们新四军，我们川军，你来干啥来的啊？哎，咋的了？咱们是联合抗日嘛，不分彼此啊，一起打小鬼子嘛！
0: 陆老弟，你看看，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了，
5: 听你讲课，好歹你也得讲一讲吧，啊！
6: 对呀，陆长官，你不能让我们白来一趟，咱一起打鬼子，谁一家人？
1: 对呀，来来来来来，是吧？
0: 讲一讲，
1: 啊！
7: 给我讲讲嘛，
8: 王兄，
5: 跟你商量点事儿。
8: 哎，都到前面来参观一下。
5: 哎，
8: 你们可得小心点，别碰坏了。
6: 都给我听好了啊！只许开不准摸，谁摸坏了，老子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8: 铁疙瘩还能摸坏了？

0: 方九啊，日军最近频频往煤炭山要塞增兵，你也应该知道了吧？锅里有肉，我们知道的比你早。
1: 否则，
2: 皖南大队
0: 来这儿干啥呀？知道你们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我也不说虚的了。自打133师开战以来。 兵力武器损失巨大，只靠一个郭汉玉，我们很难抵住日军的这次进攻。
2: 老弟，你说吧，让我老方干点啥？上次煤嘴汤你帮了我大忙，你也损失巨大，按理说我不该开这个口。
3: 哎，你呀，客套了，咱俩是什么关系？嗯，过过命的兄弟，说吧，让我们新四军干点啥？

确定在哪里？珍珠岭高地有四处棱线高点，那样子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小福山高地有两处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在这些棱线高点的连线反斜面上，有几处位置最合适。 考虑到日军炮兵群前线指挥部啊，他们既要防止我军火炮打击，又要规避丘陵山林的无线电干扰，所以他们必须就近控制江面上的舰艇。所以刚才我说的位置。

0: 是最有可能的位置。
1: 你有多大把握？五成，就一半啊？
2: 我赌输了，

0: 不是打鬼子，大不了掉个脑袋，成。干！好。谁？
1: 陆长官，是我。是你啊？咋了？又来找你陆大哥唱戏来了？不是。
2: 哈哈哈哈，
0: 小月，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和小苏姐路过这边，听他们说你们往这边走了，我们就分头过来找你们。啊，
1: 你小苏姐也过来了，你们是去军武演出是吧？
0: 是，我们去演出完还要去其他两个市，然后再回煤炭山。
1: 哦，那不去我们新四军那儿唱了啊？你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吧？
0: 不是，那是我们剧团的安排，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3: 你就别逗人家小姑娘了。
1: 哎，我跟人家开个玩笑嘛，啊，人家都没当真。哎，这样啊，有机会到我们新四军那儿唱，啊，去李家寨我杀头猪，请你们。哎，对了，最重要的还是有新鲜的鱼虾蟹。
0: 好，我回去跟社长说。
1: 好。那行了，我们就不掺和你那点事儿了啊！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啊，看看排气炮。
3: 说好下午见啊！
1: 好，好，走吧，走。哎呀，你别傻站着了，你陆大哥要和这个你陆大嫂亲热亲热，不能坏了人家的好事啊！走走走，一块走啊，去给他们。
4: 机警得了你！
3: 别理他，咱俩去找小苏。
0: 算了，我还是去找东娃哥吧。
1: 对嘛，这就对了，赶紧走走走走走，啊！自己看，
4: 走。
1: 我刚才跟你陆大哥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0: 哦，没有。
1: 啊，没有就好，啊，没有就好，别那么紧张。
0: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1: 你都没听见，你能跟谁说呀？啊，别害怕了，不然我告诉你啊，陆老弟要知道了，又得说我了。嗯，走那边看着，来。

0: 你回来了，你吃早饭了吗？我今天来是有话想跟你说。什么事儿？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1: 你答应嫁给我了？啊？你答应嫁给我了？

0: 少校，你出来一下。
1: 什么事儿，邱长官？
2: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还有没有一点政治头脑？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醉堂。 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0: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3: 邱长官，兄弟妻于墙，外遇其侮。

0: 日本侵略者还在我们的国土上，你就想着怎么对付自己人，不觉得羞愧吗？
1: 王浩源，我来是想告诉你，军委会管装备的张处长是我黄埔军校时的教官，你想要的东西可以找他帮忙。

0: 生气了？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别生气了嘛。你也别激动了。小心邱长官看见，刚刚不还说，让你少和共产党心思军来往吗？看到就看到了吧。
1: 夏苏，你能答应我，我真的很高兴。我经常在想啊，你看老方他们，他们那支皖南大队武器装备这么差，连门炮都没有，还一直在坚持抗日，真是了不起。你也很了不起。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当涂县城就把你一个人救出来，和你从上海回来带回来一大群人，你说谁更厉害？你夸人都不会夸，那是方队长把我们一大堆人救出来了。
1: 反正你救过我的命嘛。

给我一个火把。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十七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一到三门炮。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

0: 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烘焙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

0: 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17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1到3门炮，有些控制江面，有些面对珍珠岭阵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支援珍珠岭阵地的步兵。啊，
1: 不错啊，有了这些坑道啊，咱们既能隐蔽还能攻击，小鬼子的火炮还打不到咱们。
0: 日军的炮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可总不能把这座山给炸平了吧。嗯，我们的坑道处在半山腰，不容易

0: 被炸塌，炮兵可以在坑道里迅速转移，更换炮位，攻击日军。
1: 日军不会攻击，我们坑道口的炮位吗？第一，我们在一个坑道内不会待太长时间，打完了就转移。第二，我们的坑道位置比较隐蔽，大的宽8米，高4米，小的宽4米，高2米。从两公里外的加面上要命中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而他们的炮舰目标却很明显。
2: 那如果他们集中火力覆盖我们的坑道口呢？除非他们再调一个师团来，他们的炮弹储备不够用的。哎，嘿嘿嘿，老弟，你看看啊，这个位置不错呀啊，在这儿放上2门火炮，小鬼子的舰船一艘都甭想过去啊！
0: 那当然，我要在这个位置。 加一门高射炮，在隔壁加一门岸防炮，控制长江的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减速，简直就是火把子。
2: 长官，电通了，火把给我吧。哎，我说不对呀，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们就把这个通道给挖出来了？哎，俩月。 也不一定能挖出来吧？哎，那个方队长，这个地方叫煤炭山，以前是个大煤矿，这些坑道啊，都是以前矿工挖煤的坑道。陆长官啊，让我们把这些坑道直接打通，哎，再加固一些地方，把炮口开出来就可以用了。哎，兵者，鬼道也啊！啊，你是这个，邱长官，看到了吧？
3: 这才是真正的火炮高手，是吧？你们应该珍惜他，不要老跟他过不去，让他去什么军事法庭，啊？
4: 能力归能力，纪律是纪律，规军不是这样吗？
3: 那当然不是，是吧？这有本事的人才有脾气啊！你像我这样的，这个没本事的啊，老老实实听话的，能干出来点啥呀？是吧，政委？
4: 这一点。 我觉得邱长官说的对，军纪和能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陆少校是对火炮技术非常精通，但也应该服从军令，否则军队怎么指挥？
2: 啊，你俩在一起，那真是抗日统一战线了啊！
1: 女人说话别插嘴。
2: 啊，好，听你的啊。
1: 说到服从军纪，你们皖南大队。 是不是也应该服从我们国民政府的军纪啊？邱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3天前，你们皖南大队在虾尾村袭击了我们长江总队的第二大队，这事儿应该给我个解释吧？邱长官，长江总队第二大队在虾尾村附近骚扰民众，还有不少人携枪逃往日军，甚至还袭击了我们皖南大队的宣传队，打死打伤我们7名宣传人员。
2: 我们是被迫反击，而且也只是将第二大队缴械遣散。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有证据吗？邱长官若要证据，大可自己去虾尾村调查，那里的民众自然会告诉你长江大队的所作所为。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行了行了，哎，老弟，我刚才看见了啊，这些钢板，你是用来做什么的？
0: 日军的火炮震不塌坑道，可是坑道口矮两炮肯定会塌。就算不会被炸塌，岸防炮的后坐力也会震塌坑道和炮位口，所以我要加固坑道口和炮位。
2: 那你用钢板能加固啊？
0: 我也想用钢筋混凝土，可是军部让我等2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用钢板加固坑道。 外墙再用糯米、黄土砖粘合，暂时顶一下。啊，
2: 你这个能顶住小鬼子的火炮？
0: 直接命中肯定不行啊，不过也不那么容易被震塌。当年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法子，不过他用的是花岗岩，我用的是战车装甲。
2: 你咋啥都懂啊？啊，邱长官，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倒是

0: 守军技啊，这招战车装甲能想出来吗？
1: 邱少校是友军的军官，方汉同志，请你注意说话态度。
2: 哎呀，啥态度啊，都让我陆老弟上军事法庭了，那军事法庭那是闹着玩的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来的都是客，我尽一下地主之谊，请你们吃顿饭，下午还要开个作战会议呢。
1: 好，我们本来就是联合抗战，这个计划本来是要部署的。邱长官，长江大队的事情的确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抗战大局。
4: 放心，我会查清楚的。
3: 彪哥，下午就把火炮运到这儿，坑道口一定做好隐蔽，千万听我的话。哎
5: 呀，放心吧，长官，你都交代了七八遍了。
3: 七八遍也不嫌多。
6: 是，长官。
3: 邱长官，请。请请请请。
2: 陆老弟，珍珠岭阵地一定是小鬼子的主攻方向，你只放了一个营，
7: 一个营在那里啊，你能撑多久？
3: 日军在军事上一直拥有优势，而且这次还有江面上的舰艇配合，他们就是想拿珍珠岭作为支点，消耗我们的兵员武器，我们哪消耗得起啊？所以只能拉来我的老部下拼死一搏，不过到时候还得多多帮我的忙。
2: 对于咱们来说，这是一场硬仗啊。啊，放心吧。
7: 营长，
3: 哎，
7: 大哥，营长，
2: 大哥，
7: 大哥，
2: 大哥，
8: 营长，
2: 大哥，邱长官，
3: 你不冷啊？
2: 一听说马上见到你，心里就热火。
3: 热火个屁！
7: 你看，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7: 好了好了，
3: 走吧，吃饭吧。
7: 好，
3: 边吃边聊。
7: 行，
3: 走走走走走，
7: 好，
3: 走，走了，一起。
2: 走，兄弟们。
5: 陆长官，
3: 彪哥，师长他们，
5: 他们在开会过不来。
3: 你随意啊。
9: 啊，弟兄们，我大哥上回被上坟们冤枉，是东娃兄弟陪着走的。哎，东娃兄弟，
10: 来，
9: 来，敬他一碗，大家。
10: 来，别别别，我真喝不了酒。要不营长，你替我喝了吧。
7: 他说什么？
10: 不知道啊。
5: 哎，行，
7: 来，干了干了干了。哎哎哎，
11: 是不是这么多年没酒呀？好久没见你。
9: 干。
3: 兄弟们，天凉啊，多喝几碗热身子。来来来
1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
12: 干，
3: 干
12: 来
9: 干，
3: 来
12: 干
3: 了，
12: 来
3: 干
12: 了，
3: 干了。
9: 来，让我们来一碗
11: 口，
9: 来一个，
5: 后边接完再来碗。
3: 兄弟们，家书都留了吧？

0: 我们这次一定要记得交给通讯官啊！大战在即嘛，咱们得先料理好自己的后事，才能安心打仗。
1: 王立山。

0: 拿了酒。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叫王金山，是我在重炮师团一营的副营长。
1: 这家伙
2: 脾气比我大。
3: 儿子见了吗？
4: 见了，来的时候正睡着呢，我把你给我那把小木箱放在他的枕头边了。
0: 王家河，
5: 走。
0: 人称智多星吴用，是个和事佬。这两位专程从武汉赶过来，陪大家伙一道共赴国难。
6: 咱们敬一杯。
5: 好，好，好。

0: 少管，多的话不说了，我们敬你。 谢谢，你随意。请坐。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皖南大队大队长方汉，这个人口才了得，但是人很仗义，在梅嘴塘帮过我大忙。
1: 现在还在帮我的忙，我们敬你。王大哥，来哥，敬你。
2: 回去坐。
1: 陆老弟，我也想几句。讲。 兄弟们，我方汉，还有新四军的兄弟们，在你们的眼里，可能是红军，是赤匪。刚才啊，我陆老弟说了一句话，金山兄弟。 你在来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睡醒，你把那把小木枪放在了孩子的枕边上，你让我这儿疼啊！咱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和在座的各位也打过交道，自己的爹、娘、老婆、孩子。 都不知道咱们在哪流血牺牲，现在没办法，咱们现在是国难当头啊！这个小鬼子够猖狂的，弹丸之地呀！啊，你们看看，好好看看，他就敢抢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咱们能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3: 不能！
1: 对，所以咱们要。 共赴国难，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好，
4: 好，好，
3: 是爷们儿，咱们就干了这杯酒。

0: 长官，上峰让我们警惕共产党，陆浩云和新四军走得那么近，恐怕不妥了。
1: 现在是联合抗日，方汉能帮陆浩云打日本人，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0: 可是上一次皖南大队被长江总队下手，上峰还要我们还以颜色。
1: 等我查清楚再说吧。

0: 方汉有句话说的没错啊，现在是国难当头。
1: 长官，
0: 不要再说了，先应对日本人吧。张处长那边有回话吗？
1: 哦，张处长说战前储备的物资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剩下的火炮要支援武汉方向，我们这边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0: 长江航线才是日军的大动脉，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我们肯定能在武汉会战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居委会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你马上发封电报给局座和居委会的人，向他们详细阐述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至少要给我们补充8门暗防炮。
1: 嗯，好的。

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氰化钾药液，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穆野峰也会受到牵连的。

0: 五成，就一半啊！
1: 我赌输了。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

0: 小月，你怎么还没睡啊？赶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嗯，好的。

0: 谁啊？
1: 秋若，
0: 请进。
1: 陆少校，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怎么能喝那么多酒？
0: 邱长官，今天不是高兴吗？再说了，自打我记事起，我也没喝醉过，你不用担心。

0: 我就是想提醒你，醉酒贻误军机，可是死罪。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总局得到消息，煤炭山日军的正面部队，指挥官是莫野峰，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老同学。
1: 木野峰不论是火炮战车还是步兵攻防，都有他自己的思想。织田谦下想占领明坦山要塞，肯定要倚重他。
0: 那你当初还放走他？
1: 看来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们女人是很难懂的。邱长官，日军在军事上一直占有优势，这次又有木野峰来指挥，他们的优势更大了。看来这次我只有死拼了。
0: 不是让你死拼，是让你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
1: 谁不想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可这打仗哪有100%的把握？
0: 那我问你，你和方汉的作战计划是什么？今天下午开会你只字未提，可是会后你却偷偷告诉了方汉。
1: 这种级别的军事机密，只有高级军官才有权知道。您这领章上的星够吗？
0: 你还想不想要武器装备了？
2: 够了够了。
1: 我告诉你，不过得保密。日军指挥所，据我判断，应该是在离东门3公里外的牛头山。
0: 你能确定日军指挥部的位置？
1: 邱长官，这打仗有时候就跟赌博一样，得看运气。就像上次我伏击福建公，我也不能确定。可是我找当地老百姓打听，了解四周环境，再通过炮兵手册加上自己的判断，最后结果还是好的。
0: 你不能保证每次结果都是好的，你这是在冒险。
1: 不冒险能行吗？
0: 行，就按你的计划办，但你要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作战计划必须先告诉我。
2: 遵命长官。
0: 行，
1: 请问你还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0: 最后一个指示，好好休息。走了。
2: 你也早点休息。

0: 那个人。
1: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营长，鬼子在攻打珍珠岭阵地，
1: 预料的提前两天，想不到他们修得这么快，预想的还要等两天。
2: 小鬼子在这附近呢，
0: 这样也好，只要我们胜算更大一点。
3: 师傅，为什么鬼子提前进攻，我们的胜算反而更大呀？
0: 告诉方队长，按计划进行。
4: 是，营长。

0: 老方那儿怎么样？方连长亲自带队出发，特务连加一个机枪排，分成了8支队伍，还带了2门迫击炮。王金山长官和赵家强也跟着去了。今天傍晚，老方就能够前进到日军的侧翼鹤腿堂，只要撑过白天。
1: 他就能设法穿过日军的防线，明天拂晓，对日军的前线指挥部发起进攻。
2: 主任官，日军前线炮兵指挥部和总指挥部确定在一个地方吗？
0: 只要邱长官的情报没有出错，日军前线指挥官确定是穆月峰的话，他们肯定在一起。
2: 我的情报不会有错。
3: 同志，梅山山的兵力增援了没有？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4: 穆野局，我们是否应该攻占珍珠岭阵地？
3: 父亲，梅山山要塞阵地坚固，形势险要。 如果不在珍珠岭消耗足够的敌军兵力，那么我军要攻克梅炭山，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短时间之内无法攻克。
5: 从拂晓到现在，我们发动了3次进攻，再这样拖下去，我军的士气恐怕会受到影响。
3: 我相信帝国军人的素质。宫崎骏，
6: 是。
3: 敌军的炮火情况如何？梅炭山方向目前没有任何火力增援珍珠岭阵地，珍珠岭阵地火力微弱，到现在仅剩不到2门迫击炮和1门山炮，重机枪大约3-4挺。看来对方也保存着实力。传令下去，让我军的炮兵和水面舰艇持续备战。
6: 好。
7: 木野军命令，
0: 请继续待命。你也看到了，现在珍珠岭阵地危在旦夕，我们要是不增兵的话。

怎么能撑过白天？再说了，那新四军的渗透突袭，谁知道能不能成功？失败了呢，总不能把这要塞的安危击退。

0: 难道我们就站在这儿看着前线的弟兄们送死，什么都不干吗？
1: 是。我们只能看着。
0: 炮呢？那咱们的炮呢？这些天你搞这么多炮，总能指引一下珍珠岭吧？
1: 不行。日军的火力还没有全部暴露，我只观察到一处炮兵阵地，我判断他们是想试图进攻珍珠岭，吸引我炮兵阵地的火炮支援，从而发现他们的位置，随即进行炮火覆盖。
2: 魏军，敌军是否已经猜到了我军的战术？
3: 哼，就算猜到又如何？我军拥有较强的火力，军人的素质又远远超过对方。自开战以来，我军的损失不超过四五十人，但已歼灭敌军逾300人。按照此比例下去，梅山山的守军迟早会撑不住的。
2: 我军现在兵力不足，指点阁下也不希望这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大本营那边希望我们尽快为福建公殿下报仇。
3: 只要能攻克梅炭山，自然能取消陆浩云。
2: 如果在攻克梅炭山之前，陆浩云逃跑了，
3: 九姐，我才是前线的指挥官。
0: 我们可以先发制人，打他们的炮兵阵地啊！
1: 他们的炮兵阵地肯定有隐藏的，如果我们不能一次性对他们的炮兵阵地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反击将会对我们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4: 你怎么能确定那不是日军所有的炮兵？
1: 王团长，你听听珍珠岭的炮声，除了野战炮、山炮，你听到一声重炮的响吗？绝对不可能是炮兵主力。
4: 陆长官，我只听到陆长官怕自己的火炮受损。把前线的弟兄们当炮灰是吧？
1: 如果军委会给我30门重炮，我随时可以发起总攻，可我手里只有这么几门炮。我必须优先考虑怎么使用炮，取得最大的战果。
5: 陆少校，你到底有什么计划？不会真的把所有的机会都压到方汉身上吧？
1: 无论方汉成功与否，我必须要等到日军的所有炮兵阵地暴露，才能够发起总攻。只有这个样子，在之后的炮战才不会落于下风。王团长，战场上的机会是留给沉得住气的人，我们必须撑过白天，等到日军沉不住气，到那时才是发起总攻之时。

0: 等你撑到那个时候，我楚文志弟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了。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没让你指挥吗？既然是我指挥，那我说了算，一切责任我承担。
2: 谁要再敢给我冷言冷语，拉出去毙了！

0: 副长官，长官，报告长官，沈德义营长阵亡了，镇中李阵地倾情增援，
1: 曾兵吧，告诉他们，请务必撑到中午，我会派援军去的。
2: 兵吧，你听不懂我的话吗？还不去？是，
3: 长官。
2: 小凤，我能猜出你的想法。
3: 耿继军，嗨，你去前线督战。
4: 加强对珍珠岭阵地的攻势，引诱梅山山守军的增援。
5: 我去，
4: 怎么？难道要我亲自去？嗨，我说王营长，王营长。
5: 王营长干啥呢？
6: 王营长在那边修炮呢，
4: 他没抽烟吧？
6: 没有，没有。啊，来坐。我说，这个陆浩云，让咱们天黑以后行动，拂晓时分发起攻击，到时候那炮能打得准吗？
5: 可以的，没问题。
6: 方队长。
5: 你就把你的心放肚里吧，啊！我赵家强在这儿，你怕个啥？我在我师傅那儿没少学本事，
6: 刚好给你露一手。
5: 我要信你，还不如信小鬼子的炮弹打不中老子呢。哎，你别喝了，行不行啊？到时候再尿一裤子。
6: 咋的？瞧不起我是吧？走着瞧。
5: 方队长，陆长官交代了，让你们最好分成七八支队伍，每支队伍都带上手表和地图。
6: 分别渗透，通过日军防线，然后再约定时间约定地点集合。
5: 好，这个我明白。
7: 陆长官就是提醒一下你们，还有，陆长官还说了，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大月亮，让方队长二位猎王众的兄弟都留在这儿。
8: 打了这么多年仗，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怎么样，大柱？
9: 队长，
7: 大清山通往贺子城的路上有两个鬼子哨所，不过小路上没有鬼子，
9: 有两个小鬼子的哨所，不怕。
7: 有没有暗哨啊？天太亮了，过不去啊！啊，这样，天黑以后我带人去侦查，你们都跟在我的后面。到了大青山，咱们再散开。凌晨4点半，咱们在贺嘴堂汇集，5点准时发起攻击，明白没有？
6: 没问题，是。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

0: 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脆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烘焙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

0: 笔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

0: 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脆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

0: 假如陆长官他是日本人的话，你还会喜欢他吗？
1: 陆浩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
0: 我是说假如，假如他是日本人，你会因为这个站在他那边吗？
1: 当然不会。喜欢一个人和事情对错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正义的一方，我不会因为喜欢上某一个人就去帮助不正义的一方。
0: 喜欢一个人和对错没有关系。
1: 小月，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小月，你是日本人对吗？
2: 该死的中国军队怎么还不派增援？你把所有的兵力和火力都压上去，一定要让他们增援，增援！
3: 快，我上来，快点，徐小姐。

0: 营长，珍珠岭阵地再次请求援军，副营长谢宝山已经阵亡了，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
1: 黄团长，再派一个营上去守住珍珠岭阵地。
2: 陆浩云，
1: 王大，
2: 这仗你是怎么打的？就这样一个营一个营填上去，这要填到什么时候？你真拿老子的兵当枪使呢？这么些个陈娃子为了抗日走了几千里路到了这儿，我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呀！
1: 执行命令。

你现在是指挥官，我只能执行命令。你听好了，你要是丢了要塞，我第一个拿你借我死去的兄弟。多谢了。

0: 走了。少年们，传令兵
1: 到，
0: 传我命令，骑救马车盯着去，不许后撤。
1: 是。
2: 陆长官，要不我带兵从侧翼发起进攻，牵住正面的鬼子，给珍珠岭的兄弟们喘口气吧。
3: 你们团是预备队，还没到你们消耗的时候。
4: 罗浩云，你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0: 你真的确定方寒能成功渗透偷袭日军的指挥部吗？
1: 再等等。

0: 小四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对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想一下，其实你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和习惯跟我们都挺不同的，只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也都没有在意罢了。

0: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其实陆浩云和木野峰都跟我提过他们在日本的那个妹妹，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妹妹却在我身边这么久。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对吗？
1: 小素姐，我知道陆俊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什么，真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误会了，喜欢一个人不是你的错，我不会因为这个怪你。
1: 可是我是日本人，你不恨我吗？

0: 我恨，但是我恨的是那些日本的法西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场战争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连你哥哥牧野峰都不恨，又怎么会恨你呢？听我的，你是日本人身份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宪兵队知道，他们做事不讲情面，我怕他们把你当日本间谍抓起来。
1: 小松姐，谢谢你。

小编也不要这么久了。

0: 那啥，咱们现在对一下时间，现在是10:25，我把夜袭的部队分为8个队，分散的进入大青山还有贺嘴塘区域，记住了啊，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还有啊，不准抽烟，走在山路的时候一定不要用你的手啊去触摸那个树枝子，碰到有攻击的小鬼子，你们带队的军官可以选择很快的就通过，或者是反方向撤离啊，不准停留跟小鬼子还击，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0: 你他娘的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队长，你自己小心点。
0: 还有啊，

0: 记住了，明天凌晨4点半，咱们在鹤嘴塘3号区域集合。咱们之间联络的信号为2号鸟鸣。哎，我可告诉你们啊，陆老弟可答应了啊。如果突袭成功了，我手里的这个洋玩意儿啊，就是老子的了。你们手里的那些洋玩意儿啊，也就都归你们了。兄弟们，到了手的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再给拿走了吧？这样丢咱新四军的脸啊！
1: 想的倒挺美。我师父什么时候说把怀表给你们了？

0: 你们先休息一下吧，我走了。他们会顶不住压力，放弃珍珠岭阵地的。要是这样，方汉就算偷袭成功，我们的计划也会失败了。
1: 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2: 营长，日军正在向珍珠岭左侧阵地发起猛攻，阵地上的弟兄们伤亡惨重，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黄建宁团长身负重伤，请求增援。
3: 告诉黄团长，没有别的法子，请他坚守到天亮。
4: 你说什么？
3: 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是不是？
4: 对，
3: 我最大的兄弟们把黄连长扔下来，
4: 留下来，
3: 走。
5: 谁敢抗命，格杀勿论！
6: 你算什么东西啊？
7: 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放下！
0: 刘长官，我和弟兄们说两句。李威，弟兄们，我们已经苦战了一整天了。 再过2个小时，方队长就会对贺醉堂发起进攻，战机就可能出现。这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刻，请你们一定要挺过去。
8: 你怎么知道？敌人的指挥部就一定在贺醉堂？
0: 你又怎么知道方汉的偷袭一定会成功？
9: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 我只能赌一把，你就是拿兄弟们的命在赌。
10: 对，我们认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救你的弟兄们。你开枪吧。
0: 我们再等2个小时，到时候方队长如果没有按时发起进攻，我亲自去珍珠岭救援。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指挥，
3: 枪都放下。

0: 这么近吗？有敌人？哦，没有，肯定是野猪。好不容易分配到荆棘任务，却连个觉都睡不。
1: 这已经算不错了。要是在煤炭上，你早就进骨灰盒了。
0: 你才进骨灰盒。

0: 我的。
1: 现在怎么办？
2: 快，动啊，动，快点，
0: 把车上。

0: 公子。
1: 嗨，
0: 今天亲自指挥步兵进攻，损失超过两个中队，结果却没有任何进展。你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2: 是，穆野君。
0: 好，看在你是我多年的份上，我可以让你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2: 可是穆野君，你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你的计划并不是攻占珍珠岭阵地，而是要引出中国军队的增援，让我们隐藏的火力袭击他们。
3: 我的计划不用你来解释。
0: 想要引出煤炭山的援军，让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所在，就必须要让他知道他的阵地受到威胁。
4: 可直到刚才，你也没能够威胁到珍珠岭阵地，自然不会有人军过来增援。
2: 可是穆野君，我已经很尽力了。
4: 如果你不想要切腹自尽，我也可以把你送往后方的军事法庭。
2: 不，穆野君，我追随您多年，我
5: 穆野君，薛天阁下刚刚打来电话，希望你能尽快攻占珍珠岭，并向煤炭山要塞发起总攻，歼灭陆浩云残部。
4: 不行，煤炭山守军现在已经不支，我军只要再坚持一天，陆浩云的力量就会耗尽，到时要取要塞就不费吹灰之力，现在去等于冒进。
5: 这是炽天阁下的命令。
4: 这是错误的命令，现在如果全力进攻珍珠岭，是不是也会暴露出我军全部的兵力，而让守军退守要塞，凭借地形抵抗我军。

0: 军兵力，而经过一天的消耗，已经不可能攻克坚固的要塞。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引诱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位置，我们就不可能击杀陆浩云。
1: 牧野君，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责任。
0: 我要跟石田殿下通电话。
2: 牧野君，如果你是要提反对意见，那你就不用开口了，我会命令酒井直言接替你的职务，指挥此次作战。
0: 石田殿，听我解释，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攻占梅塔山要塞以及击杀陆浩云，是否攻占珍珠岭并没有那么重要。既然如此，我可以让梅塔山守军血流成河，随后要攻占珍珠岭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3: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的计划。
2: 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酒井直言和宫崎龙井都已向我汇报，对面的中国军
3: 根本没有上当，他们并没有派出主力增援珍珠岭阵地，整整一天的时间。
2: 你不过消耗了对方三个营，而我军损失了两个中队。
0: 即便如此，石田殿，我军的损失还是远远小于敌军啊！你只要再给我两天时间。
2: 牧野君，
3: 你的部下都是帝国的精锐部队，而对方不过是些杂牌军，
2: 消灭再多也毫无意义。听着，由于我们迟迟没有完成任务，大本营对我们非常失望。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3: 要么全力攻克煤炭山要塞，要么就将指挥权移交给酒井。
0: 好的，这点点我会尽我全力进攻。
3: 我期待你胜利的消息。

0: 拂晓之前，我会集结所有的兵力，攻击深都里阵地。你们去前线指挥步兵进攻。
1: 是，魏军。
2: 老妾，魏义军，之前阁下命令我，要和你待在一起，确保你的安全。
0: 是确保我服从他的命令吧？

0: 郭大柱，两里的路走了那么久，是乌龟也爬回来了呀？哎，是不是陆长官判断有误啊？啊，前面不是小鬼子的指挥阵地啊？
1: 我师父什么时候犯过这种错？
0: 那可说不准，他跟我说了，赌命的事情只有五成把握，啊，怎么就不会出错呢？
2: 唐队长，先别着急，还是等大柱兄弟回来再说吧。不行的话，咱就放弃今晚的行动。
0: 放弃？老子这一路上死了三个兄弟，就这么白死了吗？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从来没有过跑过地头不打再跑回去的道理。

0: 你小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啊，咋样？
1: 山里头有鬼子行动队，又来了鬼子卡车，车上全是电话钱。
0: 行，这回。

0: 兄弟们，咱们现在是小兵离大敌，在进攻的时候要保持它的突然性，在接近之前任何人不准发出声音，不要惊动小鬼子，在到达阵地之后碰到有顽强抵抗的小鬼子一律不准纠缠，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进攻的速度，不要给小鬼子留有反应的时间。最后，在集结号没有吹响之前，任何人不准停止前进，听明白没有？
1: 是。
0: 你们呢？好，按照计划分头行动。
2: 是。
0: 好。

0: 日军后半夜就停止进攻了，看来他们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去休息会儿吧。
1: 昨天日军没有全力以赴，以穆远峰的性格，
2: 他不会就此放弃的。
3: 注意，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准备，预备，发。

0: 日军的炮舰全部出动了，火力也比昨天猛烈的多。他是要和我们拼命，
1: 下面怎么办？增援珍珠岭。
0: 邱长官，通知他们按原计划进行。等我毁掉炮兵阵地，立刻反击。
1: 好。
0: 龙王，咱们走。
2: 去哪儿啊，营长？
0: 干票大的。

0: 动四七炮舰，距离精准炮2900米。王家河，
1: 在。
0: 凌晨4:46，在一号观测点听到炮声，并且同时在东北偏北25度15分看见光亮，你能确定吗？
1: 确定。
0: 稍等一下。
2: 哎，营长，这就是你说那个数学跟平面几何吧？
3: 哎，我说东王，你跟大哥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声测光测和双曲线距离差吧？
2: 啥差法？
3: 哎呀，算了，我跟你解释啊，你也听不懂。
0: 山炮组，听我命令，目标日军炮兵阵地，方位东北方向17号区域。
4: 目标敌炮兵阵地，东北方向17号区域，
0: 距离7860米。
4: 距离7860米。
0: 标尺417。
4: 标尺417。
0: 方向右007。
4: 方向右007。
0: 高低岭，3号装药。
4: 高低岭3号装药。
0: 流线弹顺发引信，7门3发急速射。
4: 流线弹顺发引信，7门3发急速射。
0: 等暗放炮打响后。立刻发起反击，急速射改为自由射。
4: 是，长官。
5: 干掉这帮龟儿子！
0: 王家河，
1: 在，
0: 准备开炮。
1: 准备，开。
0: 炮兄，就看你的了，拜托了。

0: 营长，要是被这家伙打中了，那可够鬼子军舰受的。
1: 幸亏做了加固，要不然咱们全埋在这儿了。
2: 继续装弹。
3: 是。

0: 三年军，请保证对真入岭阵地的火力覆盖。我军第二炮兵阵地遭受敌军火力覆盖，请保证对敌军梅赞山要塞的火力覆盖。什么？你们遭受要塞炮击？
1: 前副炮遭受重创，团员已替换。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撤退。
0: 三年军，请你立刻反击，压制敌军的炮火。 我军第二阵地遭受炮火覆盖，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
1: 舰队已撤退，舰队已撤退，
0: 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三年军，三年军。

0: 炮兵阵地停止对煤炭山要塞的进攻，这是命令。孟建军，你干什么？我们撤退吧。
1: 撤退？你疯了吗？指点阁下的命令是孤家要塞。
0: 这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炮警支援，而且野战炮群也已经全部损毁。
2: 但炮外面的蛇门山炮，是不可能压制住煤炭山守军的火力了。
0: 可是，中国军队也损失惨重，我们还有机会的。
1: 我们没有机会了。陆浩宇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如果现在再不撤退，蛇门山炮都守不住。
2: 陆浩宇，陆浩宇怎么会知道我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0: 我说过。 要让陆浩宇先出手，暴露出他的炮兵阵地位置，我们才能予以反击。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脆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

0: 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脆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

0: 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

0: 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0: 占据时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年之计在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小小梦想，
1: 早上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说说梦想吧。
2: 梦想，
1: 梦想就是理想，是对人生未来的希望。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梦想哦。
3: 老师，我的梦想是当太空人。干什么？不许笑我！
1: 大家不要笑哦，也想想看自己的梦想。
4: 梦想，我的梦想是什么呢？当钢琴家。
5: 接下来登场的是小小钢琴家鄂比。
6: 谢谢大家。请大家欣赏我的表演。
4: 可是当科学家好像也不错呢。
6: 还有好多有趣的事可以做，我全都想尝试一遍。
7: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交通指挥员。这边，啊，小草莓，别乱跑！
1: 大家下课后可以再想想看这个问题哦。有了梦想并为之奋斗，才是完整的人生哦。
8: 是。
4: 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6: 我一定会找到我的梦想的。有了，遥控赛车手。没错，悠悠，快下来。

乐比号成功超越悠悠号，哈哈，乐比号冲呀！乐比号领先，率先冲入地下隧道，嘿嘿，看我的，钻地洞前进，冲呀！乐比号继续冲刺，马上就要胜利啦！我输了。

0: 悠悠，这才不是我的梦想。要不我们再来一局吧。啊，那好吧，乐比决定了，现在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小记者。现在要采访妈妈喽。妈妈，我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
1: 那当然了。想问什么呀？
0: 请问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可以说说吗？
1: 我的梦想？好吧，其实妈妈的梦想已经实现喽。
0: 是什么呢？妈妈快说说吧。
1: 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闲暇时光，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郊游，
2: 出发吧，
0: 悠悠，出发，
1: 看见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
3: 出发。
0: 原来妈妈的梦想是这样的，我们会永远幸福美满的。爸爸，爸爸，
4: 怎么了？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爸爸，请问你有什么梦想？可以说说吗？
4: 这个嘛，应该是当发明家，但是我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
0: 对哦，爸爸已经是发明家了。
4: 现在，我只希望你们能快乐长大。
0: 我们一定会的。乐比当小记者的梦想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乐比看电视的时间了，出发。

0: 友，我决定了，我的新梦想就是组成一支乐队去演奏，你觉得怎么样，悠悠？别担心，我们可以邀请小猫和我们一起演奏。哈哈，
1: 什么声音？去看看。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呢？
0: 爸爸，
1: 这是
0: 我们在组乐队。
1: 哦，就你们三个吗？不如让更多成员一起加入。
0: 完成啦，嘿嘿。

0: 握笔悠悠梦想乐队成员大集结，快来参加吧。
1: 这是什么？
2: 乐比梦想乐队。哇，乐比要组乐队了，我们去看看吧。
3: 好呀，

0: 悠悠还给我。
1: 哦，乐比一个人在干嘛呢？
0: 这样，然后再这样。哦，
1: 让我看看他在干什么。
0: 就这么办，一定能把他带走。
1: 乐比，你干嘛呢？
0: 妈妈，我在想怎么把悠悠抢回来。
1: 把悠悠抢回来？你们一定在玩游戏吧？能跟我说说吗？
0: 当然可以。
1: 这些，乐比，为什么都是小草莓？
0: 当然了，就是他把悠悠抢走的。所以我要想个好计策，让他从悠悠身边离开。
2: 我们玩木头人吧。
0: 悠悠，除了这个，我还有好多方法呢。
1: 乐比，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和小草莓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小草莓他趁虚而入，把我的悠悠抢走了。悠悠，这个是什么呀？看上去像个泥人。

0: 鼻子不像鼻子，耳朵不像耳朵，看上去笨笨呆呆的。还有，这里也没你好，双目无神。我才没有那么呆呢。不过悠悠，我很喜欢。哼，谢谢你。悠悠，你去哪儿啦？后来悠悠因为我说的话生气，不理我了。悠悠，你等等我。悠悠，你别走那么快，等等我嘛。悠悠，你没事吧？后来我发现悠悠经常一个人开开心心的出门，我就偷偷跟在他的后面。悠悠，你要去哪儿？我们的家在那边，在那边。悠悠，你要去哪儿？差点就暴露了。不管你了，我要一个人回家。这个悠悠去小草莓家干嘛呢？
1: 原来是悠悠呀。悠悠，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找小草莓呀？他在房间，我马上就把他叫出来。
2: 悠悠，
3: 喂，悠悠，你找我什么事啊？你拿的那是什么？给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
0: 他们在玩什么呢？悠悠是不是再也不想跟我玩了？看来小草莓已经取代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那我也不理你了。
3: 悠悠，我来找你玩啦！快开门呐，我们一起搭积木。
0: 小草莓，你来找我的吗？
3: 我想问问悠悠在不在。
0: 悠悠在家。
3: 我是来找悠悠的，我们约好了的。我们来比赛搭房子怎么样？看谁搭的房子又大又结实。
0: 他们在外面玩得好像很开心。
3: 悠悠，你可得稳着点儿。
0: 他们好开心啊。悠悠，我给你拿了你最喜欢的饼干。
3: 悠悠，我们在玩游戏呢。
0: 悠悠，你看，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3: 悠悠，等一等。你看，又大又甜又香的草莓蛋糕哦。
0: 不是吧。

0: 小草莓就这样把悠悠从我身边抢走了。哼，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妈妈，你说小草莓是不是很过分啊？
1: 悠悠并不是小草莓抢走的，是你自己推出去的，可怪不得小草莓哦。
0: 我自己把悠悠推走？怎么会呢？我喜欢它还来不及呢。
1: 这件事情的起因根本不是小草莓，小草莓只不过是刚好处在这个事件当中。
0: 妈妈，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了。小草莓就是故意要跟我抢悠悠的。
1: 乐比，妈妈没有在偏袒小草莓，整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你伤害了悠悠对你的心意。你应该想想怎么向他道歉。
0: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妈妈，我这就去和悠悠道歉。不过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做。完成啦！悠悠，你转过来，我送你一个礼物。我真的要送你一个礼物。我也捏了一个给你。当当当当！真是不好意思，我不会捏泥人。原来捏泥人这么难。不过，悠悠你真的好厉害。悠悠，你愿意收下我给你的道歉礼物，并且原谅我吗？太好看了！你愿意把那些送给我吗？我一定好好珍惜。

0: 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2: 汉奸。

0: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1: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会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